0: 1-800-3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4: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5: 笑笑戏，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评剧《杨三姐告状》的唱段。惩恶扬善，声张正义，一直是戏曲中常见的主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窦娥冤》《铡美案》等等。这一类主题的剧目有着普世的价值观，被一代又一代戏曲工作者不断翻唱，彰显出戏剧艺术的教育功能。通过生动的舞台艺术，告诉观众是非黑白、善恶中间，让人明白为人处事的准则。因此，这一类主题的剧目也深受观众的喜爱。咱们河北评剧《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就是一出典型的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好戏。今天的戏说燕赵，咱们就为您说说《杨三姐告状》。1918年，河北剧作家程兆才听说了一件事儿，他听完之后呀，气愤不已，满怀激愤，当即决定要把这件事儿搬上戏曲舞台。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事情发生在河北省滦县，主人公叫杨三姐，本名叫杨三娥。1901年10月5日，杨三姐出生于滦县店子村一个雇农家庭，也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杨三姐还不到18岁。她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父亲杨雨清，兄长杨国恩在烙亭做长工。大姐呢，嫁到了本县神各庄金姓的一个小康之家。二姐与本县高狗庄的财主高贵章第六个儿子高占英结为夫妻。咱们要说的是他的二姐。二姐嫁给了高占英，她的父亲呢叫高贵章。高家呢是小商小贩出身，手推独轮车走街串巷卖杂货，日子呢过得一般般。这高杨两家呢自幼就定亲了，也算是门当户对。高占英兄弟六人，他排第六，生于1890年。曾经呢到滦县的传习所，也就是滦县师范学习过，结业后呢回村，在自家厢房开办了一所私塾，招收了学生自己执教。由于杨家家境贫寒，加之这性格上也比较懦弱，所以杨二姐呀在高家遭到了歧视和欺凌。高占英的大哥高占甲娶妻裴氏，这裴氏呢为人刁钻，妯娌之间呀不能和睦相处。高占英的五哥高占鳌本来有妻室，又从唐山妓院买了妓女金玉做妾。因为高占鳌常年在唐山瓷器店当掌柜，经常不回家，所以他的小妾金玉就和高占英，也就是杨二姐的老公，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同时呢，高占英也嫌弃杨二姐家非常的贫寒，又没有文化，于是呀想另娶妻室，而且对杨二姐呀起了杀心。1918年农历3月13日的傍晚，杨二姐见高占英在磨刀石上磨一把尖刀，想到他对自己平日的态度，心中非常害怕，便找到他的公公，也就是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哭诉，说你儿子呀要害我。已经在家养老的高贵章没有多想，只是淡淡地说他不敢，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于当日夜间被害。第二天呢，杨母携三娥到高家吊丧，这三娥就发现二姐的左手中指呀用布条缠裹着，掀开蒙脸布，又见二姐的嘴角边呀残留着血迹，顿生一动。但是高家呀当天就把杨二姐草草的埋葬。母女回家后，高狗庄来店子赶庙会的乡亲们曾对三娥说，说你姐姐呀不是像他们说的得病死，有人啊夜里解手的时候听见了哭喊声。这三娥同母亲商量后，便托人从烙亭把哥哥杨国恩叫了回来，兄妹二人决定进县城告状。没过多久，杨国恩、杨三娥便到滦县县政府告状了。这高家听到了杨家兄妹上告的消息，用数千元的大洋贿赂了滦县的帮审，也就是副县长牛楚贤。牛楚贤收了钱就偏袒高家，借口呀没有实证不予受理。
可是祥家兄妹不畏强暴，在大堂上和这个帮审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杨国恩大声疾呼，是老高家的大洋钱在这里说话。同时杨三姐手持剪刀声称，如果不受理此案，我就死在大堂上。帮审牛楚贤无奈，只好传讯了高占英。这事发之后呢，高家人呢都跑到唐山等地躲避风头，只有高贵章和高占英在家看守门户。这高占英啊，自是财大气粗，而且已经买通了县衙，几次拒不接受传讯。这帮审牛楚贤呢，顺水推舟，拖延搪塞。杨家兄妹却坚持告状，先后写了数十份状纸，连连递告。杨家兄妹告状的事儿呀，迅速引起了社会轰动，引起了人们的街谈巷议。店子村比较有正义感的财主也出钱支持杨家上告。本县门庄杨氏家族啊，每户还捐一块大洋给他们资助。帮审牛楚贤呀，见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场，才把高占英传到堂上审讯。这段时间呀，高家四处活动，除了继续贿赂这个帮审呢，又找人做了伪证，并托中间人啊多次到杨家想说和私聊此事。出伪证的呀是村医高作庆，他腿啊有点瘸，在村里啊开了个小药铺，按族中的辈分应该叫高占英叔叔。这高占英平日啊对他也多有接济，所以高作庆在大堂上做伪证，声称这个杨二姐啊是患血崩而亡，说白了就是说杨二姐呀是得病死的。不仅如此，这高家呀还托人到杨家说和，说高家把事儿办错了，高占英也非常后悔，可是又没有卖后悔药的。再说了，人死了也活不了，该松手呀就松手吧，别一条道跑到黑。高家愿意给杨家买20亩地和一头牛，再花钱给杨母啊买个丫头。杨三姐却说，我娘可没这么大的福分，想让我不告状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杨家兄妹呢，见县衙不能秉公断案，便上告到天津的高等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答应派人到现场开棺验尸。据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啊，验尸前两三天，高狗庄附近的旅店住

0: 杨二姐确实是被谋杀的。天津高等检察厅押走了高占英，可是呢，却迟迟不予以宣判。杨氏兄妹继续到天津告状。数月之后呢，高占英被判处了死刑，并于1919年10月被绞死于天津。至于帮审，最后也被撤了职。不过后来他又花钱找关系，去了另外一个县当了县长。回过头来，我们说说这杨三姐是什么结局呢？啊，这个案子呀，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杨三姐呢也在十里八乡出了名。后来，杨三姐嫁给了本县双柳树村的薛姓小财主，生了三子二女。话说回来呀，这杨三姐家里不富裕，又闹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财主家是怎么看上她的呢？原来呀，这家小财主不算什么大户。家中的男子呀，性格羸弱，容易受到人欺负。他们觉得杨三姐性格这么厉害，娶回家可以顶门户。杨三姐嫁人后呢，日子过得是很不错的。在薛家当过长工的老人后来回忆，杨三姐经常帮家里的长工缝补衣服，关心他们的生活。杨三姐声名很大，后来还被选为唐山市的政协委员。1984年1月7日，杨三姐病逝，终年83岁。不畏强权，只畏真理，有理有节，伸张正义。杨三姐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她的故事又是如何被搬上戏曲舞台？都有谁演过杨三姐呢？
1: 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身，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把这个故事搬上戏曲舞台的，就是咱们河北评剧大师程兆才。程兆才艺名东来顺，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剧作家，评剧的创始人。杨三姐告状的第二年，程兆才随警视剧社来到哈尔滨演出。有一天啊，杨三姐家乡的亲戚李兴洲经商到哈尔滨，将命案和杨三姐告状的事儿啊告诉了程兆才。程兆才激愤不已，随即来到家乡滦县进行采访，连夜写出了剧本《枪毙高占英》啊，后改名叫《杨三姐告状》。全剧呀、分上下集，共56场。程兆才饰演高贵章，也就是高占英的父亲；金开芳扮演杨三姐，从而诞生了我国第一部评剧现代戏。时至今日，《杨三姐告状》也是评剧界最具特点的代表剧目之一。这出戏在当时的哈尔滨连演70多场，观众近万人，经过媒体的报道，立刻轰动全国。由于年代久远，程兆才先生的《杨三姐告状》的唱段呀，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了。我们来听听评剧皇后白玉霜在民国时期录制的唱段。

0: 话说回来，到底是什么力量催促着程兆才立即把发生在家乡的这段官司搬上舞台呢？归根到底是强烈的正义感和社会贫苦大众的共情，同时还有命运的共鸣。以程先生为代表的一些民间艺术家呀，几乎全部是贫苦农民出身，有的给地主做长工，有的给商人做小伙计，有的沿街卖唱乞讨为生。他们受尽了地主、官府为富不仁的剥削者迫害和凌辱。这些人与农民、市民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心理，懂得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可以说，评剧初期啊，就是农民和下层市民的艺术。因为程兆才努力去做的，正是用评剧的形式来反映他们对生活的合理要求和审美情趣。可以设想，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程兆才们，听到一个弱女子告倒恶霸高占英的故事，会在他们心中激起怎样强烈的自豪？于是，程兆才毫不犹豫拿起了创作的笔。杨三姐告状在哈尔滨庆丰茶园的首演便引起了轰动，随后唱遍了唐山、天津、北平等地。这部剧独特之处在于，剧中除官方的几个人物之外，主要人物均使用了真名，而且演的是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并在舞台上枪毙了凶犯。一时间，枪毙高占英成为当时人们共同的呼声，戏剧产生了重要的舆论效果。改革开放之后，由中国评剧院组织全院力量对杨三姐告状进行了重新的精炼，由古文乐等艺术家主演。除中国评剧院外，唐山市评剧团等许多地方剧团也都排演过杨三姐告状。评剧杨三姐告状创作和演出都获得了极大成功，是各种艺术形式纷纷利用这一题材进行艺术的再编再创作。于是杨三姐的故事也走上了荧幕，走上了电视，走上了各种戏曲舞台，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1980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将杨三姐告状的故事搬上了荧幕，拍摄了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影片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演出，导演是石兰，编剧为高琛，主要参演人员有古文乐、赵丽蓉、王景明、张秀兰等。其中古文乐饰演杨三姐，赵丽蓉饰演杨三姐的母亲。杨三姐告状1981年被拍成电影，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其拷贝发行量居当年戏曲艺术片之首。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古文乐、赵丽蓉主演的电影《杨三姐告状》中的片段。
1: 听着

子往生，我把官司打，您怎知？杀人的凶犯住在不好人家，村也不敢管呐、啊，店也不敢拿，他们手眼通天，才知道买出了赃官暴妻呀，我头上的状纸被摔下，二堂把我的哥哥呀，三一堂怀揣剪刀劈死的。

0: 贪官除恶霸，便是非正我法，不愧是公正廉明铁面无私圣子那汪东山。口诈民女说的是实话，望求我的厅长细追查。
1: 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呀，还真没看透。一个乡下的小黄毛丫头的说出话来条条有理，小嘴儿叭叭叭叭叭叭，像那个机关枪似的。
3: 1980年9月，中国评剧院再次重排和上演《杨三姐告状》，主角继续由古文月扮演，她也是继金开芳、芙蓉花、刘翠霞、白玉霜、韩少云、新凤霞、花淑兰之后的第四代杨三姐扮演者。当时啊，听说杨三姐依然健在，便萌发了拜访这位历史原型的念头。正在与有关部门联系时，得知啊，70多岁的杨三姐在外甥女的陪同下正在北京治病。剧院领导立即设法找到了他们，派人啊把老人家接了过来。这是杨三姐几十年来第一次和戏剧界接触，并且破天荒地走进了大剧场，完整地看了一场演她自己的《杨三姐告状》。这位古稀老人看到戏台上的杨二姐抱着孩子出场时，禁不住热泪长流。他对陪着他看戏的剧院同志说：“跟俺二姐年轻时一个样，看见自己的亲人了，我咋不哭呢？”散场后，演员们把老太太请到后台，古文月问她：“您看我演得像吗？”老人家慈祥地笑了，说：“像，你演得真像，如同当年的事儿又回到我眼前了，我心里啊，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第二天上午，杨三娥被接到剧院座谈，看到著名演员赵丽蓉的时候，她激动地拉住赵丽蓉的手说：“你演我母亲演得太像了，走路说话和我母亲一模一样，看着看着我的眼泪模糊了，都忘了你是赵丽蓉。”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除了评剧，山西的晋剧、河南的豫剧、莱芜梆子也都有杨三姐告状的唱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由常俊丽、艾丽等主演的豫剧杨三姐的片段。
4: 今日不真状，生死在
5: 杨三娥，昨天你说你要上告，为什么今天又来喊冤呢？
4: 我们的官司没有皮结，我怎能上告？
5: 你家里没有个主事之人？
4: 我哥哥来了，就是主事之人。
5: 谁是你的干政啊？
4: 我二姐姐是我的干政。
5: 哼，你二姐姐是死去的人了，她怎么能够给你做干政呢？
4: 你打开棺木，我二姐姐身带伤痕，就是干政。
3: 现如今，杨三姐告状的故事依然在多地的舞台上继续上演着。历经百年风雨，为什么这出戏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除了故事本身啊，最重要的还是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善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人性的作用，人们同情善者，憎恨恶者。因此，当人们欣赏艺术作品时，看到一个善良的人遭遇不幸，便会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感又常常升华为正义感，从而强烈要求惩治悲剧的制造者，让善良的人得到善果。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传统的善恶观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中。程兆才选取杨三姐告状这样一个善恶对立的题材，

0: 同时呢，戏曲的结尾也是程兆才的成功之笔。据说他在创作这出戏的时候，这个案件还没有宣判，案情虽已大白，但是高湛英迟迟不被枪决，杨三娥也是束手无策，而程兆才却用笔枪毙了高湛英，在舞台上伸张了正义。无论是高湛英后来被枪毙是否与该戏的上演有关，这至少说明程兆才是一位站在前端的剧作家。尽管他在剧中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黑社会，但是却把希望带给了观众。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听听由古文乐赵丽蓉演唱的评剧《杨三姐告状》。
1: 我闺女说得好，哎，那也挡不住我想呢。
2: 妈，你要实在想我二姐姐呀，那我就去瞅瞅她去。
1: 回来，这咋说风就是雨呀？那么大的闺女，你可别总想着走亲戚串门子的。
2: 妈，我也想我二姐姐。
1: 你这丫头，
3: 妈。
2: 愁眉不展的呀，孩子病了。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2669808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戏说燕赵播出调频 FM100.3 河北旅游文化广播，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绝。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如果没有他，中国的戏曲历史就可能被改写。如果没有他，位列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评戏就可能淹没在历史当中。作为咱们燕赵儿女，他锐意革新，把原本低俗的民间小调变成了高雅艺术。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他开枝散叶，让评戏这门艺术枝繁果硕，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我们熟悉的著名演员赵丽蓉、新凤霞、白玉霜、小白玉霜等都深得这门艺术的真传。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代评剧大师，也是评剧的创始人程兆才。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讲他的故事呢？老前辈的身上又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呢？细说燕赵，马上为您讲述。

1927年，上海新兴大戏院的六张戏报上出现了这样一行字：本园特由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假扮昆明全体文明评戏的字样。这是评戏二字最早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这个警示戏社被称为戏剧史上评剧第一个班社，领头人就是程兆才。那么程兆才是如何创立警示剧社的？他和评戏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您现在听到的唱段就是评剧经典《花为媒》，改编自《聊斋志异》，讲述的是两对恋人阴差阳错终成眷属的故事。曲目作者就是评剧大师、创始人程兆才。1874年12月20日，程兆才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长工，程家家境贫寒，吃饭穿衣都是问题。程兆才12岁起就给本村的大户人家养猪打杂，因为程兆才勤劳简朴而且多才多艺，因此非常受乡邻的喜欢，很多乐器他都是无师自通。15岁就成了当地很有名的秧歌角儿。随着年龄的增长，程兆才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18岁时，村里私塾聘请金秀才来教书，程兆才便经常从窗户那儿偷偷跟着金先生学识字。很快他就学会了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本，并在闲暇的时候以树枝代笔、沙滩为纸练习写字，也算是粗通文墨了。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他拜莲花落艺人金开福为师，学唱莲花落。这莲花落呀，是一门说唱艺术，自说自唱自己演奏。1895年，程兆才进入丰润县魏庄的赵小斋班，首次进天津演出。那一年啊，滦州发生了饥荒，随之又流行瘟疫，程兆才的父母不幸相继去世，他只得弃艺还乡。但因为实在是无法维持生活，就和族兄程兆文到喜峰口外唱莲花落行乞，说白了就是要饭。没过多久呢，妻子和两个孩子也染病去世了。为了生活，他同叔父程永玉先后加入了赵小斋和乐亭县的庙上崔家班，继续演唱莲花落，成了职业的莲花落艺人。由于程兆才勤奋好学，很快就成了一名能与西路莲花落著名艺人西来顺相媲美的旦角，深受滦州乡村集镇群众的喜欢，因此呀，还得了个艺名叫东来顺。就在曲艺事业有点起色的时候，程兆才到天津演出却遇到了麻烦事儿。直隶总督杨子湘以有伤风化、勇干励尽的禁令把他们驱逐出天津，不准程兆才等在天津演出。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那就是这莲花落呀都属于民间小调，唱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甚至啊有些低俗，所以就被官方禁止。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同年呢，程兆才的继室张氏与带来的幼子啊又不幸去世了。程兆才家门不幸，内外交困，陷于悲苦之中。一连几年他都进不了城市演出，只能在乡村断断续续的演出。歇业期间呢，他当过酿酒工人，打过工，摆过地摊，历尽艰辛。当然了，这些生活经历啊也为他的舞台生涯和剧本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08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是为国丧，全国都禁止戏曲活动，很多莲花落的班社纷纷解体，莲花落艺人呢也陷入了绝境。为了争取民间艺术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程兆才呢同一帮艺人们聚集在了滦县吴家垛张德礼家中，对莲花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程兆才从剧本入手，创作了非常具有特色的大型剧本《告金扇》《六月雪》《秦雪梅吊孝》《刘伶醉酒》等等。大剧本的出现呀，促进了各行当的发展和声誉的改革，包括小生、小旦、老旦、武生、丑角等等。同时啊，他又会同演员金菊花进行了唱腔的创新，在保持莲花落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秦腔、老亭大鼓、滦州皮影戏的板调，使不同行当具有各自的唱腔特色。不久之后呀，这莲花落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了冀东农村。
程兆才等人在滦县呀、演出了《告金扇》《刘伶醉酒》等剧目，获得了巨大成功，演了五天五夜，舞台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随即就成立了京东庆春班，程兆才为编剧演员，班社呢由滦县进入了永平府，也就是卢龙县。可是呀，当地官府呢却多次下令禁止莲花落演出。为混过官府的耳目，庆春班以平腔梆子戏的名义在永平府演出了《马寡妇开店》《乌龙院》《鬼扯腿》三出文武俱全、唱作俱佳的剧目，赢得了官民的一致称赞，就此打开了永平府的市场。在京东庆春班的影响下，双国校期间解散的莲花落班社呀，又纷纷组建，重新活跃起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评剧《刘伶醉酒》的片段。

0: 1909年4月，开明绅士王永富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产业工人和底层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靠唐山铁路工厂工人的资助，在唐山呢修建了永盛茶园。程兆才随班社由永平府进入唐山，占用永盛茶园演出寥寥，结果演出第一天就遭到了当局的制止。程兆才等人与警察局据理力争，这才被批准演出。有程兆才创作的剧目，有金菊花等出色的演员，这庆春班啊在唐山一炮打响，影响日益扩大。庆春班在唐山站稳脚跟后，程兆才全力编写剧本。程兆才早期的创作由于受自身修养和时代的局限，为了迎合下层群众的庸俗趣味，多为表现家庭琐事、悲欢离合的情节，题材狭小，表演风格粗俗，有许多不足，甚至呀是糟粕。但是呢，瑕不掩瑜，进城市以后，他的创作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接近生活，越来越靠近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程兆才受民主奖，不断有佳作问世。连续写出了《花为媒》《杜十娘》《战花魁》等借古讽今的爱情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花为媒》是他早期的代表作，该剧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寄生篇》，描写了王少安之子王俊卿与李故事，表现了他们对婚姻自由的追求，并赋予了时代特点和民间生活的色彩。该剧久演不衰，成为评剧传统剧目，解放后呢还被搬上了荧屏。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花为媒》的选段。
1: 太不像话！
2: 老头子，咱们可是做客来的，有吃有喝的，你可别找别扭。
1: 我就要找别扭，就要跟你找别扭。是你管的好女儿，
2: 怎么啦？
1: 你顺着我的手儿瞧。就是这样拉拉扯扯，这成什么体统？
2: 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表姐和表弟。
1: 呸，把手要回来。
2: 老爷子别那么小气好不好，一条手绢算得了什么呀？
1: 你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
2: 什么不亲呢？他们是表姐和表弟，正是亲上加亲。
1: 住口！男的和女的不能在一块儿。
2: 那你怎么老跟着我呢？
1: 给我叫过来。
2: 我不管。
1: 你不管，我管。
0: 1913年，京东庆春班社改名为京东永盛和班，随后程兆才等人重组庆春班，由程兆才领班。老艺人们啊，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查找了原因，认为呢，当局刁难禁止演出，包括他的诋毁诽谤固然有其片面，但是呢，自己的艺术也确实存在着缺陷和问题，如果不进行

0: 四是充实乐队，五是定制班规。特别是定制班规以后，赏罚分明，班社的风气大为好转，班的名声与日俱增，成为其他班社学习的楷模。改革形成的新剧种虽然没有冠以评剧的名，但是一个新在唐山分娩。1914年和1915年庆春班社在天津演出的时候，均报以平腔梆子戏的称谓，这说明此平腔梆子戏已经步入了成熟。平腔梆子戏以其生活气息浓郁、声腔流畅的艺术，惩恶扬善、净化世人的内容，赢得了天津各界人士的赞誉。这门票呀，从3个铜板涨到了10个铜板。这时候，程兆才的剧本、岳明珠的演唱，会是珠联璧合、誉满金门。程兆才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在表演上，他努力克服个子高大不好的缺点，苦练本领，有了坚实的基本功。他在台上呀，快如流水，宛如游龙，他的戏路也越来越宽。不仅如此，程兆才还善于体验生活。为了演好盲人，他把算命的盲人请到家里，专心看盲人怎样迈过门槛，怎样待人接物、判断事物等等。盲人的动作他学到了家，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些不同性格的盲人形象，如《桃花庵》中的张铁嘴、《新丹》中的胡半仙等等，有的忠厚诚朴，有的滑稽轻佻，各具特点。这些人物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为评剧界前辈所津津乐道。1917年，人到中年的程兆才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这一年啊，他又到天津演出，当时好几班都到天津献艺，很多班主看到了程兆才他们剧社的演出啊，觉得非常好，纷纷效仿。很多班主呢还请程兆才给他们说戏，程兆才总是慷慨应允。不仅如此，还把《杜十娘》《打狗劝夫》《英国美报》《败子回头》等4剧的剧本啊都送给了他们。后来程兆才和班社到山海关演出，经当地知名人士奎旭东建议，改班名为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历史上称其为第一个评剧班社。此时标志着这一剧种进入了成熟期，程兆才评剧创始人的地位正式确立。后来唐山首创警示戏社去营口演出，后巡回于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可谓是走一路红一路，名震东北广大地区，连张作霖都邀请他们去演戏。这段时间程兆才佳作迭出，如《宝龙山》《杨三姐告状》《盗金砖》等等。五四运动以后，受民主思潮的影响，程兆才根据1918年直隶滦县高家狗庄地主兼资本家高占英谋杀妻子、农家女杨三姐不畏强权为其二姐申冤告状的真实故事，完成了剧作《杨三姐告状》，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淫乱、腐朽、残暴的罪行和旧中国黑暗的法治，歌颂了农民阶级敢于反抗的斗争精神。全剧塑造了52个地位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每个人物不论主次都有自己明显的时代、阶级和个性特征。尤其是杨三姐这个主要人物，她性格鲜明、形象丰满，是民国初年在封建思想下出现的典型的农民形象。她的智慧、胆量和顽强的意志贯穿于她每次出场的行动中，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该剧在艺术上粗犷豪放、泼辣明快，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点，时至今日在舞台上演出了近100年时间，还被搬上了荧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段杨三姐告状的片段。
1: 有请。
2: 马三，
1: 大舅爷来了。
2: 大舅爷来了，请进了不就完了吗？
1: 是，
2: 让妈。
1: 是，有请。
2: 啊，听着。

0: 酱椰，请坐，请坐。
1: 哎，好好好，过来，见过厅长。
2: 厅长，
0: 见是谁呀？
1: 他是我同乡的表侄女。
0: 哦，
1: 他今天是专程来拜见厅长的。
0: 拜见我？
1: 是啊，
0: 拜见我干嘛？
1: 他姐姐被人杀害了，他来到天津上告，求您给他伸冤报仇啊。
0: 我说大舅爷，
1: 厅长
0: 你也太爱管闲事了啊。中华民国这七八年倒了霉了，年年打仗是天天死人，死个人算嘛？他姐姐死了埋了不就完了吗？您把他领到我这儿来，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你简直是造改呀。
2: 厅长你这话不对
0: 啊。
1: 你别
0: 妈，你说我不对，我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我从枪子底下钻出来的，我会不对？你对，你对，你说。
2: 厅长

0: 本事，国家的大事我不懂，我却知杀人偿命，千古一离是王法。
1: 1922年，年仅24岁的岳明珠积劳成疾，病逝于沈阳。接着，程兆才举用他培养多年的金开芳领衔主演，使一度解散的警视戏社重整旗鼓，于1923年返回唐山，又进入天津演出。在天津，程兆才改评腔梆子为评剧，取名评古论今之意，评剧之名由此而来。李大钊早期在唐山从事革命活动时，看见程兆才创建的评戏充满了创造和革新精神，十分兴奋。有一次，他在看完戏后跃身上台宣传放脚、戒烟和剪辫子。他曾在戏台上提过横额，题词为是戏非戏，比戏出奇，改良评戏，悬挂在茶园里。李大钊对这个兴起的剧种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希望，他还给程兆才邮寄过书报杂志，给程兆才极大影响。此后应老友孙鸿逵的邀请，程兆才加入了北孙班振兴剧社，任文戏教师和编剧。当时北孙班正在哈尔滨与素有评剧皇后美誉的李金顺打对台，程兆才到后小试锋芒，几日内就写出了《盗金砖》一戏，全班人马连夜赶排，立即上演，观众爆满，使李金顺演出的戏院冷冷清清，被迫回戏半月。孙鸿逵非常佩服程兆才的才华，程兆才呢也非常欣赏孙鸿逵的组织才能，二人志同道合，整天呀在一起商量如何发展评剧艺术。程兆才在北孙班的第三年，是该班的黄金时代，演出阵容庞大，新戏层出不穷，剧场前车水马龙，常常挂起客满的招牌，能买上一张戏票呀，被认为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儿。年过半百的程兆才坚持登台演出，扮演了《黑猫告状》中的段祺山，《高城借嫂》中的马红元，《杨三姐告状》中的高拐子等等。然而，就在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程兆才不幸病倒在吉林的丹桂戏院。染病期间，他还写出了《洞房认父》和《烈女还阳》两个剧本。然而不幸的是，1929年2月8日，年仅55岁的程兆才因积劳成疾在家乡病逝。程兆才在世的时候，戏班同行就对他非常敬仰。警视戏社的旦角儿岳明珠、金开芳曾私下议论，说有一天如果师父不在了，我们要给他立个牌位，磕头烧香。旧社会的评戏艺人把评戏称为程家班，尊称程兆才为祖师爷。然而程兆才的地位

真正的发生变化是在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他应有的地位。从50年代起，人们开始赞扬程兆才，称他是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评剧艺术教育家、杰出的农民作家。人们赞赏他有多方面的才能。

切中时弊，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他的名作《刘三姐告状》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解放后有些剧目还被搬上了荧屏，深受观众喜爱。正如戏剧大师梅兰芳所说，我们今天看到评剧这朵花朵开得如此茂盛，是和程先生的辛勤劳动分不开的。像程先生这样忠于艺术、有创造功绩的前辈是值得铭记和尊重的。为纪念程兆才，唐山市政府、滦南县人民政府还修建了程兆才纪念馆。程兆才墓前的墓志铭记述了他一生的功业。1981年的时候，当代剧作家郭启宏还把程兆才的故事搬上了评剧舞台，创作了评剧《程兆才》，并由中国评剧院演出。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评剧《程兆才》的唱段。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无比。

0: 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想用胡家金糕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糕的标准，用胡家老糕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糕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糕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 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糕？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糕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塌，胡家煎糕不像其他糕坊，那是糕坊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糕，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煎糕没法比。胡家煎糕那是顶级的糕，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糕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糕，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糕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糕，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0: 常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送30盒。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会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
2: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糕。
2: 嗯，
5: 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

0: 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1: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0: 哎，
1: 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国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我咱们都知道，国家金膏的疗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啊。
0: 对对对，
1: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0: 对对，就是、
1: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三天的时间，
0: 就是呢、
1: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关于您、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陆式，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0: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1: 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0: 谢谢。
1: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啊！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了，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他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

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楼，一口胡家金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制定的一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也可以都用一下，看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谁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手，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啊，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月，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胡家金糕，那和一百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

0: 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进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5: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儿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

0: 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1: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1: 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1: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糕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
0: 啊！
6: 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
0: 嗯。
6: 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糕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糕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6: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6: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6: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0: 好，
6: 那
0: 就这样
6: 了，
0: 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7: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7: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哦。

0: 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1: 就是
0: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1: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0: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0: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0: 啊，
1: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0: 哎呀，那
1: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0: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0: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那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 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那个电话吧，我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6: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6: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6: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6: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1: 没错啊，
6: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 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

0: 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我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蛋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啊、
1: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了、
0: 啊、对、嗯，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0: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啊、
0: 你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1: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糕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了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糕，赠送30盒胡家金糕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哈。
6: 对呀、啊，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呐、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

0: 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味道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1: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高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高他要比他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高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高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高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高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0: 或者
1: 金高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5: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哎，
5: 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啊、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 关节炎，哎，他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3: 嗯，
5: 他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
3: 嗯、
5: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3: 啊。
5: 嗯这么
1: 啊、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5: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两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6: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6: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6: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6: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6: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6: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攀龙附凤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史实之间者，其纪故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这意思就是说，士大夫们之所以告别家人，远离家乡，跟随大王冲锋陷阵，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攀龙附凤，实现自己的夙愿罢了。所以攀龙附凤的原意啊，指的是为了飞黄腾达而攀附帝王。后来这个成语形容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谋取富贵。攀龙附凤的故事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刘秀打败了王朗，和更始帝政权公开决裂之后，他彻底就放开手脚，在各路将领的辅佐之下，平息各地流寇，消灭了那些影响河北政局稳定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军。这么一来，刘秀在河北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统治，也就具备了和更始帝刘玄抗衡的基础。刘秀手下的将领们啊，都劝他早点登基当皇帝，可刘秀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等刘秀占据了河北重镇定州，将领们又提起当皇帝这事儿，刘秀纠结老半天，还是给拒绝了。后来刘秀带领各路大军围剿邯郸以北的土匪和起义军之后，手下的大将们再次请求刘秀登基，刘秀呢，还是没点头。
1: 众将士轮番给刘秀做思想工作，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刘秀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最终打动了刘秀，也留下了一个成语攀龙附凤。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这一位大将名叫耿纯，字伯山，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开国元勋，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也是有名的清官贤臣，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从前赵县的东北边有一个宋子县，耿纯家就是宋子县的豪门大户。更始帝统治时期，耿纯任职齐都尉，被派到河北巨鹿管理那一带的军事。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当年刘秀来到邯郸之后，耿纯曾经去邯郸拜访过刘秀。第一次上刘秀那儿串门啊，耿纯就没空着手，他送给刘秀不少的战马和丝绸，这对于缺少经费的刘秀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一个人才，那耿纯也觉得呀，刘秀是一干大事的人，一心想着跟刘秀一起打天下谋大事，这两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刘秀打算北上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而耿纯呢暂时留在邯郸，这哥俩就此分手。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刘秀坎坷生涯的开端。刘秀从邯郸出发后没多久，算命先生王朗假冒皇室后代被拥上了帝位，他到处通缉刘秀，刘秀被追的是走投无路，眼看小命不保，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耿纯闪亮登场了。原来啊，王朗叛乱之后，耿纯就从邯郸回到老家了，他听说刘秀被人追捕，就毅然决然地投奔刘秀来了。耿纯不光自个儿来了，还把老耿家的人全都带来了，就连家族中的老弱病残多用车拉着棺材一起来了。看到这一幕，刘秀握住耿纯的双手，这眼窝都湿了，这可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刘秀立马封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先安抚宋子县周边地区，后来呢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呢也很争气，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给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刘秀这队伍就算拉起来了，眼前的局势依然是不大好弄。那往后的事情 又该怎么办呢？

0: 耿纯如何自断后路表忠心，祸在旦夕，刘秀因何一时大意险丧命。
1: 有了耿纯带来的人马，刘秀总算就不是个光杆司令了。可眼前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当时河北不少郡县都站到了王朗那边，相比之下刘秀显得是势单力薄。耿纯想着啊，危难关头最怕的就是心不齐，有人就惦记着分家，就想另谋出路。为了防止耿家有人贪财或者是想家，一念之差出卖刘秀，耿纯呢，把心一横，干了一件让族人和自己都没有退路的事儿。他派人回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族人的房子烧了个精光。这件事儿动静可太大了，很快传到刘秀耳朵里。刘秀赶忙把耿纯叫来问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说呀，您初到河北，没那么多闲钱赏给将士们，也只能靠您的人品和恩德，这样的话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带着耿家人投奔主公，可是人心难测，万一有人生了二心背叛了您，不但是毁了我一生的英名，也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啊，我狠了狠心，一把火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也好让他们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刘秀一听是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对耿纯的信任就更加多了几分。公元24年，刘秀终于攒足了劲儿，在河北中南部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和王朗的势力决一死战。这一天，刘秀领兵进驻了号城。号城呢，创建于战国时期，是位于百乡县故城店的一代名城。刘秀进城以后就驻扎下来了，准备第二天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王朗的军队。王朗听说刘秀到了号城，就赶紧派大将李运，就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埋伏在号城城外。当时号城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这个人是王朗的铁杆粉丝。李运派人悄摸的就进入号城，找到苏公，商量着要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杀了刘秀。苏公一听要替偶像办事，那叫一个配合啊！深更半夜啊，他骑着马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不肯呢，他就拿出了白花花的银子买通守卫。就在守门的士兵打开城门那一刻，苏公是一刀砍了他的脑袋，他就把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到处寻找刘秀。这个时候刘秀干嘛呢？他呀正呼呼大睡呢，压根儿不知道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呢？老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眼瞅着大战就要来临，更要处处留个心眼儿，更要多加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成员，这心思比一般人呢是更细致。这天夜里啊，刘秀等人都睡着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带着人出来巡视，突然他就发现苏公带着王朗的军队偷偷摸摸已经进城了，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呢。这个时候耿纯吓得一激灵啊，赶紧的让将士们迅速集结起来，关门打狗，把进城的敌军全部消灭。第二天早上，刘秀从美梦中醒来了，将士们向他禀报了昨天夜里的激战。这一下吓得刘秀是出了一身冷汗呐，他紧紧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啊，多亏了你啊，我才能够死里逃生啊。经过几次大战，刘秀终于攻克邯郸，杀掉伪皇帝王朗，他的大业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刘秀在河北节节胜利，这可让小心眼的更始帝刘玄坐不住了。刘玄那边是心急如焚呢，刘秀这边呢，已经打算和他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了。

0: 纯请出来了。
1: 耿纯对刘秀说了，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着你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才能攀着龙鳞，依附着凤翼，光宗耀祖吗？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你呢还在这儿犹犹豫豫啊，不肯称帝。我担心将士们一看没了盼头啊，就会想着散伙，他们想着另谋出路了。您要知道，这人心一散，可就再难聚齐了。时机不可延误啊，群众的意愿更不能违背呀。耿纯这一番话给后世留下了攀龙附凤的成语，也打动了刘秀的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象征帝王，凤象征帝后，而龙凤象征着皇家的威势。这个成语比喻归附帝王，依附权力。耿纯这番话说的是很妙，乍一听啊，只是站在大伙儿的立场上说出他们的心愿，可实际上呢，也是给刘秀登基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公元25年6月，刘秀在号城建了一座千秋亭，在将士们的拥戴之下登基当了皇帝，年号建武元年，号城从此改名叫做高邑。为了表示复兴汉室，刘秀依然以汉作为国号。耿纯因为忠心耿耿，屡立战功，被刘秀封为高阳侯。这年10月，刘秀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定都洛阳，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公元37年，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任上病逝。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为了追思当年辅佐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就把28位有功将领的画像存放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史称云台28将，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
2: 物换星移，望汉台前上演多少风云变幻，攀龙附凤，龙凤碑上镌刻多少历史传奇。
0: 耿纯的老家呢，曾经有一座望汉台，这个原址就在赵县县政府门前的大道上。相传耿纯退休回到故乡，在平吉筑起这座高台，每当他想念刘秀的时候就登台眺望，所以就叫望汉台。望汉台基周长是280尺，高7旬，这个旬呢是古代一长度单位，一旬相当于一个人两臂张开的长度。望汉台东西两侧立着2通1丈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6个大字，攀龙鳞，附凤翼。这6个字正好出自耿纯劝刘秀称帝的时候讲的那番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攀龙附凤的出处。碑上的字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亲笔手书，明代赵州刺史蔡瑁昭派人刻了这一对石碑。根据有关记载啊，从唐宋元明清到民国初期，望汉台是修缮过好几次。1937年10月7号，望汉台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后来又被彻底拆除了。龙凤碑呢也遭了大罪。龙碑的鳞字和凤碑的附凤两个字损毁是特别严重。赵县文物旅游部门呢公开向社会征集原碑的拓片和老照片，终于在上级文物技术部门的协助之下复原了龙凤碑。如今呢，这2通石碑就安放在赵县的赵州桥公园里头。虽然望汉台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幸运的是啊，和它息息相关的龙凤碑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攀龙附凤这个成语原本是一中性词，后来呢衍生出了攀附的意思，它就比喻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获取富贵，就带上了一些贬义的色彩。其实啊，结交优秀的人没错，如果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好的品质，

增长学识和才干，再像耿纯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就一番宏伟的业绩，这个也是一桩好事儿。如果自己不努力，只想靠着溜须拍马往上爬，那终究是不靠谱的，因为这成功没有捷径可言，只有踏踏实实的走稳每一步，这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这正是文武双修东光侯，赤诚为主有智谋，举足同心抛家业，龙凤碑上写春秋。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河伯娶妇这个成语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他说的是西门豹治理邺城的故事。这邺城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作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据《管子》记载，古邺城最早就是由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所筑。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陪都，派西门豹来这儿当地方官。西门豹关注民生，修渠治水，当地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的好。转眼间到了东汉末年，邯郸在连天战火当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邺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魏王曹操、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邺城建都，这里就成为了六朝古都，出现了很多历史名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成为邯郸成语典故的重要发源地。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讲邺城的成语故事，首先要从开渠治水的西门豹讲起。众所周知啊，西门豹有一段鼎鼎出名的故事，那就是河伯娶妇。这一段故事流传千年，后人都拿河神娶妇比喻荒诞不经的事情。咱们呀，话从头说，这究竟是怎样一桩荒唐事儿呢？想当年，魏文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广纳天下英才，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位。魏文侯深知西门豹的才干，就任命他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刚来到邺县，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这个地方啊，地肥水美，交通便利，啥都不缺，可就是有点人烟稀少。眼前是一派萧条景象，西门豹觉得挺奇怪呀，就找来几位老人询问情况。老人们都摇头叹息说：“哎，这个呀，都是给河伯娶媳妇儿给闹的。”
1: 河伯娶媳妇，那这事儿听着倒是新鲜，西门豹也觉得很稀罕，于是又细细的追问下去。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河伯娶媳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又藏着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0: 原来这当地很多官员跟这巫婆勾结起来了，一年到头折腾这些幺蛾子，打着给河伯娶媳妇这个幌子敲老百姓竹杠。按照他们的说法，河伯每年都要娶一个漂亮姑娘，要是不给他送去的话，漳河可就要发大水。

0: 整个叶县那都得被大水给冲垮了。当官的呀全都这么说，老百姓不信也得信呢，就只能乖乖的掏钱，这才算了事儿。更可恶的是啊，这些人不光坑钱还害人呢。每年春天，巫婆就带着一帮人到十里八乡去选美，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就说呀要把这姑娘嫁给河神。如果是有钱人家，花点钱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是穷人家孩子，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拖走。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他们给姑娘是梳妆打扮，穿上嫁衣，坐在芦苇编成的席子上，就飘到河里，飘着飘着呀，这姑娘就沉到水里淹死了。这个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谁家父母不希望自个儿的孩子平平安安过上一辈子？所以呢，很多有女儿的人家就偷偷的逃往他乡了，剩下的老百姓只能是担惊受怕，忍气吞声。老人家说起这些可都是心酸泪，西门豹听的那是火冒三丈，他决定为民除害，他要严惩那些坏家伙。可是老话又说了，强龙惹不起地头蛇呀，这些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确那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西门豹又该从哪儿入手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呢？
1: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0: 为了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西门豹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扬言说呀，等到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本官要亲自到河边去送新娘子。消息传出来，那些个官员巫婆心里头可就乐开了花了，他们想着，哎，还以为这个新来的县令有什么大本事呢，看来也是一糊涂蛋。这下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挣钱了。这伙人私下里是抓紧了张罗，一心呢想着把下次的河伯娶亲大典办的是更隆重更热闹，赚上更多的钱。一转眼河伯娶妇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天一大早，老百姓都被叫到河边聚集起来了，那些地方官和豪绅就早早的就来了，他们一个个啊穿得体体面面的，巫婆和他那弟子们呀打扮的更是什么鬼样呢。这个时候县令西门豹也率领一班衙役赶过来了，大伙连忙上前迎接呀，西门豹摆摆手啊，示意大典正式开始。主持仪式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巫婆，她刚要开口，西门豹突然就说到了，还说，劳烦您把这个河伯的新媳妇叫过来让我看一看，看看长得丑啊美啊，我得瞧瞧能不能讨得河伯的欢心，这可关系到能不能保咱们今年的平安呐。这老巫婆不敢怠慢呐，连忙把新媳妇儿领到西门豹跟前儿。那个新媳妇打扮的是挺漂亮，可这眼睛啊早就哭肿了，这脸上全都是泪水。西门豹看了之后把脸一沉，对老巫婆说了，我看这新娘子呀，不漂亮，河伯肯定不喜欢，这么着，劳烦您去水宫禀报河神，就说西门豹啊准备另选美女，晚几天送到。说完西门豹把手一挥，他的几个手下上前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就投进了河中。西门豹这话里有话，那他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话说那老巫婆被人扔下水了，在滚滚的河水当中挣扎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群当中就一阵骚动，有担心的，有吃惊的，还有暗中叫好的。那些个为非作歹的官员是大眼瞪小眼啊，心中像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西门豹看在眼里头，哎，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这老巫婆的大弟子就说了，哎，他老人家去了这么久也不见回来呀，哎，真是老的不中用了，哎，你是他大弟子，你快去催催他。说完他呢又让手下人把大弟子 投入水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啊，西门豹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回过头来对老巫婆的这个二弟子说，他们俩迟迟不来回话，哎，你啊再去催催。说完他就又命人将二弟子投入河中。接下来啊，这老巫婆的三弟子也被投到水中了，同样还是有去无回。西门豹这个时候又来到了掌管教化的三老面前，说这老巫婆和他的弟子到底是女流之辈，不会说话办事儿。哎，这样劳烦您大驾去河伯那儿走一趟，一定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平日里祸害百姓的三老就被投入了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慢慢的就回过脸来，用商量的口气对那些个地方官员和豪绅说道，哎，他们这也是太贪杯了，去了河伯那儿光喝酒不说事儿啊，现在你看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那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再派个人去催催他们呀。那些个贪官污吏啊早就吓坏了，一个个是跪倒在地，是磕头如捣蒜，一边磕头一边请求饶命，这直磕的是头破血流。
1: 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西门豹的这番举动，大伙是越瞧越明白，新来的官老爷正经是给咱老百姓做主的。那么这场河伯娶妇的荒唐事儿又该怎样收场呢？
0: 西门豹啊，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指着河面对老百姓说，大家看看，河水滔滔，东流不返，河堤失修，必遭水患。他们凭空就编出这么一河伯，借口为河伯娶妇盘剥百姓，这可是罪大恶极啊。今后啊，谁敢再提为河伯娶媳妇这事儿，本官绝不轻饶。从那以后，西门豹的大名传遍了四面八方，河伯娶妇的陋习彻底根除，逃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返回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这就是成语故事河伯娶妇的由来。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西门豹得到了百姓的崇敬，更得到后人的赞扬。不过西门豹认识到一个问题，水患不除，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如何治理漳河变祸水为福水，成为西门豹心中的又一件大事。漳河水泛滥了好多年，要想让它乖乖的听话，那又谈何容易呢？西门豹又将在漳河边上留下怎样的作为呢？
1: 引洪分流，西门豹如何治理水患？挥师北上，众将士如何收复失地？
0: 西门豹为了根治漳河水患，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商量对策，又亲自带领大伙进行勘察，最终决定沿着漳河开挖12条水渠，引流分洪，蓄水灌溉。这个工程利在千秋，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艰巨，不光老百姓们抱怨，就连官员们呢也是叫苦连天。西门豹是走村串户，耐心的劝说，说现在挖渠引水，父老乡亲们会受些苦累，但以后一定会得到实惠。终于他的治水计划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在漳河两岸安营扎寨。几年之后，水渠修成了，农田是旱涝保收，叶县的粮食亩产比魏国其他地区高出4倍多。老百姓们感激西门豹的功绩，又把漳河12渠称作西门12渠。据史书记载，漳河12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直到汉代还在发挥作用。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是

是挺低调的，他处处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到自己。他也从不在国军面前自卖自夸，也更是不愿意跟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可没想到他这个脾气啊，给自个儿惹来麻烦了。因为新闻报采取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他把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这样的话呀，官府的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就没多少存货。于是啊，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嚼起了舌头根子，说西门豹把叶县的家底儿都给霍霍光了，那可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都给弄丢了。为了查明真相啊，魏文侯亲自到叶地视察了一番，一看，嗨，果然如此。魏文侯很生气啊，要西门豹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如果说不明白，定斩不饶。西门豹不慌不忙地答道：“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大王您才能高枕无忧啊！也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照着您的品行来做事，把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百姓。您要是不信的话，那就随我来。”西门豹带着魏文侯登上城楼，号令手下敲响战鼓。第一通鼓擂完，只见邺城军民一个个穿着盔甲，挽着弓箭，整齐地列队等待。第二通鼓响，一支运粮大军早已经赶到城楼脚下。魏文侯看了这个阵势非常高兴，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是明白了，是我呀冤枉你了，你呀赶紧下令收兵吧。”西门豹这时候却摇摇头说：“不行，我和百姓之间是有约法规定的，现在已经擂响出征的战鼓，却又马上下令收兵，这信誉何在呀？要是那样的话，今后邺城的军民就不会听我命令了。”话说到这儿，西门豹向魏文侯请战，燕国经常侵扰魏国八城，臣请求北上攻打燕国，收复失地。魏文侯一听这话是大喜过望啊，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西门豹带兵北上作战，很快收复了失地，从此邺城成为魏国边境的坚固屏障。2000多年过去了，邺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的人民没有忘记西门豹的名字。邯郸临漳县西南仁寿村有一座西门豹祠，临漳县城东面第一条南北大街叫叶令大街，街上有一座公园叫叶令公园，还有临漳县叶城博物馆、叶城县令联立文化展馆等等。这些历史遗迹都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西门豹的故事，表达着后人由衷的敬仰。河伯娶妇也作为邯郸的成语典故编进了小学课本。河伯娶妇这故事告诉人们呀，战胜天灾只能靠人的智慧，而不能依靠虚幻的神灵，也更不能打着神灵的幌子招摇撞骗，损人利己。西门豹杀鸡儆猴，破除迷信，巧妙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时隔千年，他的大智慧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依然为人传颂。这正是河伯娶妇甚荒唐，花样年年遭祸殃，叶地若无西门豹，怎得后世米粮仓。

0: 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挟天子以令诸侯出自《后汉书·袁绍传》，说的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去往西安。当时袁绍自封冀州牧，占据了邺城。袁绍的谋士给他出了一主意，说冀州社会安定，人心归附，如果在邺城建立皇宫，接回汉献帝的话，挟制天子来号令诸侯，必然是天下无敌。把话说白了吧，就是利用皇帝的名义向文臣武将发号施令。只可惜啊，袁绍为人是优柔寡断，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呢，让另外一个人抢占了先机。这个人又是谁呢？就是曹操。称王称霸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书中记载啊，曹操写过一篇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涉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这天下没有我，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自称帝王，这汉朝皇室啊早就保不住了。后来这句话就演变成为成语称王称霸，比喻以首领自居，也比喻是狂妄自大，独断专行。这两个成语啊，虽然说出处不同，但是呢都和曹操有关。换句话说，曹操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称王称霸的目标。
1: 提起曹操，那可是小说跟影视剧里的熟面孔。不过呀，很多演艺作品中都有不少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导致很多人把曹操当成了一代奸雄、白脸奸臣。那么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如何称王称霸的呢？
0: 战国时期啊，邺城在西门豹的治理之下变得是越来越好，成为魏国的陪都和战略要地。到了东汉末年，邺城又变成了冀州牧的治所。据史料记载，最早在这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是韩馥。董卓之乱期间，渤海太守袁绍费尽心机赶走了韩馥，占领邺城，自封为冀州牧。只可惜啊，袁绍最后还是败给了曹操，邺城也就落入了曹操的手中。那么曹操又是怎么打败袁绍，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呢？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咱们从头说来。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人，他的老家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他呢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也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父亲呢名叫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20岁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后来在洛阳、濮阳等地任职。他刚一从政，就因为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口碑。那个时候啊，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洛阳，所以这个洛阳就很难治理。曹操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10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有人犯法的话就用棒子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一宦官叫做蹇硕，他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啊，就没人敢招惹他，就连带着他的亲戚也都个个飞扬跋扈。可是曹操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啊，蹇硕的叔父蹇荼犯法了，这曹操呢不管他什么背景，照样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他硬是用五色棒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这可真是杀鸡儆猴， 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个皇亲贵胄呢，全都老实了。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曹操的确是一个执法如山的清官。咱们国家从明代以后，戏曲当中的衙役们啊，都手持一根杀威棒，据说哎，就是从曹操创造的刑杖演变来的。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欺压百姓，国家是动荡不安。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坐不住了，连忙派曹操和其他将领一起去镇压起义军。这一战，曹操就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汉灵帝死后，董卓率军攻入洛阳，他诛杀大臣，杀害少帝刘辩和太后，就扶持了傀儡皇帝刘协为汉献帝。董卓他就独揽朝廷大权，而且还放纵士兵在洛阳城中大肆抢劫，欺压百姓，弄得是人心惶惶，史称董卓之乱。都说乱世出英雄，国家危亡的时刻，那曹操又在做什么呢？又是谁帮他策划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呢？
1: 志存高远，曹阿瞒如何散尽家财讨伐逆贼？老谋深算，兖州牧怎样挟持天子号令诸侯？
0: 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他就改名换姓逃出了洛阳。那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啊，他在河南陈留散尽家财，组织了5000人的军队，正赶上袁绍起兵讨伐董卓，被17路诸侯推为盟主，曹操就积极起兵响应。只可惜啊，这各路诸侯打的都是自个儿的小算盘，这一点都不团结，最终还是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不久，董卓在长安被杀，汉献帝呢也困在长安了。虽然说汉献帝在战乱之中被扶上皇帝宝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但是他呢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有机会充当他的保护人，谁就有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于是各路诸侯就围着这个招牌皇帝就展开了明争暗夺。这个时候啊，曹操已经当上兖州牧了，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局势，他也在谋划着一番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之上，曹操的手下毛玠就献上一计，说如今天下大乱，国家是四分五裂，皇帝呢被迫是西迁长安，老百姓是饱受战乱之苦，再这样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啊。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地盘多，但他们呀没有政治远见，很难成就大业。咱们呢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奉行天子旨意来管束这些反叛的大臣，鼓励耕田种地来聚集军队的物质资产，只有这样霸业与王道才能取得成功，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请您早做定夺。这个建议可说到曹操的心坎上了，他说干就干，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就打通了人脉，赢得了汉献帝和他身边的公卿大臣的好感，就为日后迎接汉献帝铺好了路。那么曹操又将如何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呢？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欢心。汉献帝也不甘心老在长安干坐着呀，他在几位大臣的辅佐之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建安元年7月回到了故都洛阳。只可惜啊，此时的洛阳城早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了，文武百官就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是风餐露宿。曹操一看这机会来了，他亲自带兵赶到洛阳，就摆出了一副啊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将汉献帝 迎接到许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许昌市东部一带。因为曹操接驾有功，汉献帝封他为大将军。要知道大将军的权威啊，在三公之上，只有皇帝最信任最有权势的大臣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岗位。这一下子啊，曹操的官位就连升了好几级，成为了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也就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汉献帝刚刚定都许县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烂摊子，需要尽快恢复完善。是谁努力帮着汉献帝整顿朝纲的呢？当然呢、那还是曹操。曹操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完善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另外一方面他还经常向皇帝进献食品和生活用品，就保证了皇帝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曹操不光是政治上的决策者、军事上的护卫者，而且还是朝廷后勤生活的保障者。在建立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方面，曹操是功不可没。
1: 曹操对待汉献帝不光是全方位的好吃好喝好伺候，还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他。曹操这步棋也给自己换来了不错的收益，从地方官一跃成为总揽朝政的大将军，从此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春风得意的曹操引来了袁绍的羡慕嫉妒恨，也招来了一串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袁绍是河南汝阳人，老家在今天河南商水县西北一带。他出身是名门望族，祖上位列三公，凭借着这样的高起点，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可惜啊，袁绍不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把大好机会就拱手让给了曹操。如今袁绍眼瞅着曹操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这势力范围呢也迅速扩大，他自个儿的肠子可都悔青了。袁绍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他说呀，许都天气潮湿，洛阳是残破不堪，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到鄄城，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袁绍这目的很明显呐、就是要将汉献帝迁到离自个儿近一点的地方，以便于他就近施加影响，进而控制朝政。曹操那是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企图啊，不光断然拒绝，还以汉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指责他手握重兵却只顾自己扩大地盘，不曾出兵保护皇帝，这心中根本就没有朝廷。袁绍碰了一鼻子灰，尝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厉害，就只好再次上书皇帝，就找出各种理由吧，为自己辩解了一番。虽说这次努力失败了，可是袁绍还是不甘心。那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对付曹操呢？那曹操又将怎样称王称霸呢？
1: 以退为进，当红大臣为何辞去将军职位？称王称霸，乱世枭雄如何谱写历史传奇？
0: 话说当初汉献帝封曹操为大将军之后，还任命袁绍为太尉。虽说这个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可这地位啊却在大将军之下。袁绍出身名门，重兵在握，可如今呢却成了曹操的下级，他觉得根本就没面子了，说什么他是也不肯接受任命。曹操也是一聪明人，他知道袁绍的实力比自己大很多，要是这个时候和袁绍闹翻那不划算，于是呢就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把大将军的职务让给袁绍，并让他监管冀青幽并四州。袁绍这算挽回了面子，高高兴兴就接受了。而曹操呢改任司空，代行车骑将军。 司空也是三公之一，掌管是土。

木营建和水利工程。车骑将军啊，是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一种名号，他也具有相当大的实权。袁绍虽然得到了大将军的职位，得到了总揽军队的权力，可实际上呢，还是在原有的地盘上发号施令，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曹操虽然是退了一步，可是他依旧能够借着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他这权力啊可是没有削弱。由此可见，在如何利用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曹操比袁绍要高明得多。袁绍棋差一招，最终呢就败在曹操手下，走起了下坡路。总之，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之下，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充当皇帝的保护人，这是曹操的一招高棋。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把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打击敌对势力，还是培植亲信党羽，他都可以利用汉献帝的名义做到名正言顺，占据绝对的优势。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曹操这样做在客观上于国于民都有利。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之下，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皇帝变成了傀儡，但同时也使皇帝远离被杀害的危险，就保留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使得不少野心家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曹操呢才会在《让县自明本志令》当中说：“涉使国家无有故，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呀，虽然说是有些自负，有些霸气，但是啊，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为真正的一方霸主。在这个期间，曹操打败袁绍，占领邺城，经过16年的苦心经营，使邺城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曹操跟邯郸大帝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称王称霸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两个成语已经成为枭雄霸业的代名词，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这正是军阀混战汉室清，天子流离操先营，号令诸侯谋略远，称王称霸夜出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翘首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2: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 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啊，
3: 欢迎你啊！
6: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护驾金刚。
3: 嗯嗯。
6: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3: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3: 嗯，
6: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3: 嗯，
6: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3: 啊啊，
6: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要我花光了。
3: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6: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3: 你看看，
6: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3: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嗯，好吧？
6: 哎，
3: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6: 对对对，
3: 用过咱们都知道，
6: 嗯，
3: 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6: 对对对，
3: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6: 对对，就是，
3: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6: 对。

0: 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糕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糕、胡家金糕，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糕、胡家金糕，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糕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糕，您再用胡家金糕，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糕、一口胡家金糕，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糕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 那。

0: 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oh.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声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

0: 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声音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钩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钩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钩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0: 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

0: 便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
1: 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1: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

0: 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1: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1: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的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说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说这个老高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高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0: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2: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哦，懂了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2: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

0: 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

0: 那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独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膏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4: 对啊，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1: 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胡椒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4: 对对对，我连打的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4: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4: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4: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3: 金膏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6: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6: 听说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6: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6: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 我先用咱那个金膏和

0: 老高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1: 嗯、
0: 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1: 嗯，
0: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慌，闷得慌。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0: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0: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0: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0: 她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
1: 嗯、
0: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啊
0: 嗯、这么嘱咐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0: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0: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0: 好的，胡老师啊，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明天同一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2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27号，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中沧州南部、衡水、邢台、邯郸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7号的夜间到28号，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晴，西部山区和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承德多云，22到31度。张家口多云，19到31度。秦皇岛雷阵雨，24到30度。唐山多云，24到31度。廊坊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保定多云，23到31度。沧州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衡水雷阵雨，24到31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定州多云，23到31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9: 心有安放。
8: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9: 好时光，
8: 乐龄时光，
9: 乐龄时光，
8: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海云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现在一周只有一天时间了啊，是在星期六周六的中午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 FM 这个波段啊，是 FM89.0 啊，兆赫，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啊。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即时下边您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你就往右滑一下，滑到广播里边就可以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这个月啊，大家知道已经到了三伏天啊，今天是中伏了哈、入伏以来呢，天气闷热潮湿，容易啊，人家容易出现的食欲不振、胃肠不适等等这些问题。就在近期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门举行了一个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这专家提醒了啊，三伏天里边阳气旺盛，我们应该顺应时节科学养生，比如说饮食啊，应该是健脾祛湿轻补啊，不要重补，轻补养阳，多吃一些山药、莲子、冬瓜、薏仁等等这些食材，少食冰冷，运动啊，微微出汗，这都是中医讲的，不要大汗淋漓啊，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运动有助调养。老年朋友特别要注意了，在这个季节要注意护心养阴，规律作息，保持心情平和，健康度夏。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我们在前天迎来了大暑节气，专门请老中医为您谈一谈大暑节气化解暑。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河北的中医名家，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意见明确，退休人员可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普法宣传等十项重点工作。参与人员需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下一步，各部门将积极支持退休专家、教师、法律和心理服务人才发挥经验优势，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多关爱与帮助，让银龄智慧成为守护未来的重要力量。近日，北京市老龄办、北京市老龄协会召开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推进会，总结交流创建经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介绍，北京持续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在居住环境改善、养老服务优化、文化生活丰富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与会代表分享了社区服务创新经验，并实地参观老年友好市集和公共服务设施，感受基层养老服务的温度。会议强调， 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要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医养融合，优化出行环境，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让老年人在熟悉的社区中享受更加便利、舒适、有品质的晚年生活。河北省民政厅消息，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老专家志愿者已启程赴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作为河北对口援疆常态化民生项目，即将引领行动聚焦医疗、教育、农林、养老等领域人才需求，面向全省。

0: 法规解读，
1: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0: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7月22日是世界脑健康日，专家提醒，短视频虽然能带来放松和信息获取，但长期过度刷视频可能影响大脑健康。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专家表示，每天刷短视频超过2小时，容易导致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并增加认知衰退风险。短视频高频刺激会影响大脑奖赏机制，形成越刷越想刷的习惯，还可能带来睡眠不足、焦虑等问题。专家指出，短视频并非不能看，控制时间，选择优质内容也能丰富生活。建议成年人每天娱乐短视频控制在60分钟以内，单次不超过15分钟，睡前1小时尽量远离手机。保护大脑健康，还要坚持阅读、运动、多交流，让大脑保持活力，养成健康的数字生活方式。入伏以来，天气闷热潮湿，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胃肠不适等问题。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三伏天的中医养生专题发布会。专家提醒，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期，应顺应时节科学养生。中医建议，夏季养生要注重健脾祛湿、清补养阳，饮食上可多选择山药、莲子、冬瓜、薏仁等食材，适量补充鱼肉、蛋奶等优质蛋白，少吃冰冷食物。使用空调时，温度保持在26至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专家表示，三伏天运动要避暑不避冻，微汗不淋漓。八段锦、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适合中老年人日常锻炼。三伏贴作为冬病夏治的传统方法，需根据个人体质辩证使用。老年朋友夏季养生要注意护心养阴，保持心情平和，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关注血压、心率变化，科学调养，健康度夏。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大鹏展翅，风摆荷叶，行云流水，云天飞人，这些技巧性和观赏性兼具的动作接连上演。在体育公园的空地上，非遗项目抖空竹吸引了一大片的观赏者，而在中间的表演者呢，就是60多岁的耿建波，闪转腾挪，健步如飞，小小的空竹在他的抖绳上是上下纷飞。耿建波说，抖空竹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它集娱乐性、游戏性、健身性、竞技性和表演性于一身，让很多人从中找到了快乐，而且收获了健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耿建波的空竹人生。
1: 耿叔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您是哪儿的人呢？
4: 我是咱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景兴。

0: 矿区四位街道办事处红卫社区的叫耿建波，中共党员，是一名退休干部。
1: 哦，您退休了？
0: 退休了。
1: 看着真不像啊。啊，
0: 不像不像，今年66岁。
1: 呵，看不出来，我看您精气神儿
0: 都这么说。哎，
1: 我估计您是长期坚持运动是吧？
0: 是。哎，
1: 您退休之前是参加什么工作的？
0: 我退休之前是在咱们石家庄市国土局矿区分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1: 那时候是不是就是一直坚持锻炼了？
0: 当然是了，我是从小就练武术，练的是少林洪拳。哦，哎，后来喜欢上了这个抖空中。
1: 哎，那怎么练得好好的武术转行了呢？
0: 哎呀，说起这个抖空竹还得从这个2002年说起。
1: 哎呦，20多年了
0: 啊。那是和平常一样，到公园去打拳
1: 练拳去。
0: 哎，一不小心突然咔嚓一声，骨折。呵，经过一些个治疗锻炼康复以后，只能是到公园里去溜溜弯走走步啊。因为从小喜欢运动，突然这样不能动，感觉心儿挺不舒服，
1: 闲不下来了。
0: 哎，闲不下来。就是说经过康复以后啊，有一天到公园去遛弯，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个老师傅在那儿抖空竹。哦，哎，还带响声。
1: 对，空竹的声音。
0: 哎呀还特别好听。后来走近以后，我问这个老师傅，我说老师傅，这是玩的是什么呀？他说这叫空竹。我说这个好学呗，这个。他说好学，他说你想学？我说是啊，我想学，我看着挺好玩的。他说想学行，我说这是在哪儿买的？他说我都有。哦，我说那你卖给我一个吧。他说行。后来那是花了13块钱买了人家一个空竹。从那以后就开始练习抖空竹。
1: 我看过您这个表演啊，空竹在您手上上下翻飞，灵活自如。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学，我估计也不好学是吧？
0: 是啊，下功夫是肯定的。俗话说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我最早练的是一个叫大鹏展翅之空中的动作。
1: 我听着这名字就特别厉害。
0: 这个动作相当漂亮。我们家吧是离那个公园也近，那会儿没有手机，开不了视频，怎么办？就只能买人家那个光盘，在这个 DVD 上放，看一遍，到公园去练会儿，看一遍去练会儿，一遍一遍的坚持一个礼拜。一天家我那会儿练的时候是4开枪，就是早晨、上午、下午、晚上都练。
1: 真是下功夫。
0: 一身汗，一身汗坏了的，这现在这个成绩。
1: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真的是这样。
0: 那当然是了。
1: 我知道您原来是练过很多年的武术，
0: 对，
1: 后来又开始练空竹。
0: 对，
1: 您在这2项运动当中是不是也有融合呀？
0: 有，因为我是从6岁开始练武术啊，武术功底吧，基本上还算是行吧。后来改成这个空竹以后，随着这个动作的不断增多，后来就是自己琢磨怎么着能把它做得更好看，由自己那个武术功底融入到空竹里边，不是更好？后来就尝试吧。我最早是一个武术动作，就是打这个旋子，
1: 一边打着旋子一边抖着空竹。
0: 对，那当然是了。
1: 那你这难度够大的。
0: 哦，难度大。还有其他别的动作。后来我就也是在这个舞台艺术上又进行了尝试，融入到武术动作，
1: 非常具有个人特色。
0: 一身汗坏了的，这现在这个成绩。这个10年以前啊，我就在全国小有名气。现在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又是空竹达人，现在还担任着河北省景兴县小座中学空竹社团的老师。
1: 您是勤学苦练，现在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啊。
0: 对，
1: 但是我觉着咱们坚持这么多年的锻炼，成绩是一方面，带给您更多的应该是咱们的身体。
0: 当然是了啊，这个抖空竹它是一门健身和这个艺术相结合的一个健身与表演的这个项目啊。
1: 对，
0: 很有观赏性。运动起来也比较柔和，它非常适合这个老年人锻炼身体。但是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吧。一个是不管练什么动作，包括练武术也好，抖空竹也好，因为年龄大了，节奏不要太快了，节奏快了容易出问题，应该是适量运动。第二个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动作，不建议练习一些个特别复杂的动作，因为目的是健身。
1: 对。
0: 再一个就是重要一点，就是注意安全，因为在这个抖空竹它是有一种道具，转速也相当快。一旦失去平衡了，容易跑。容易跑。总之吧，好处多多。也欢迎大家 来参加这项运动。
1: 哎，特别感谢耿叔叔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健康生活的建议、啊、
0: 嗯，好好，
1: 谢
0: 谢
1: 耿叔叔，
0: 谢谢、啊、我也祝大家多运动，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好，谢谢耿叔叔。其实安逸静逸的退休生活是一种休息，更是一种愉悦，也是一个至高的享受。最后呢，祝耿叔叔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每一天。
0: 好，谢谢。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人们最容易中暑。中医如何治疗中暑？哪些中药能解暑热呢？
3: 在外感六淫邪气里面，风寒暑湿燥火当中，唯独这个暑是个复合邪气。因为夏天的温度和湿度都高，所以呢，火邪和湿邪组合起来侵害人体，就导致了人中暑。我们来看看这个暑字，它上面一个日代表毒热的太阳当头照，下面呢它还有个日代表被太阳烘烤灼热的这种大地，中间呢有个土啊，代表脾胃，人的脾胃消化和吸收的功能。所以呢，造成暑病的原因，首先是啊，人伤害了脾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又感冒了这种外来的火热邪气。因为暑是个复合的邪气，所以它的表现出来呢，症状呢兼有火邪和湿邪治病的两个特点。首先呢，这个人会出现火邪治病的高烧、惊厥、抽搐、昏迷的症状，同时也会伴有湿邪治病的胸闷、纳呆、呕吐、腹泻啊、黏腻、污浊、缠绵、焦灼的这种症状。所以呢，暑病的危重程度有时候要比单纯感受到火热邪气要严重的多。
2: 看来暑病的成因比较复杂，那么中医是如何对症下药的呢？
3: 我们治疗暑邪呢，首先要记住，一定要给外感邪气以出路。对于中暑高烧的人，我们切记用这种冰袋啊给他做冷敷。我们应该用什么酒精，或者是用金银花露啊，或那种花的酒精制剂，帮助患者擦洗他的体表啊，利用酒精挥发会带走热量的这个原理，把体内的这种热毒呢给它宣散出去，而不是逼在体内。其次呢，我们要帮助病人恢复小肠的泌别清浊的功能，另外要打开他的膀胱的这种通道，把体内积攒的这种水饮痰浊湿气排出去。这种治疗呢，尤其适用于那种本身中暑高烧，但是又尿不出来尿啊，尿少或者小便短赤，出现那种淋漓滴滴答答，自己感觉到涩或者灼热疼痛的人。但是你摸他肚子呢，肚子又很胀满，里面甚至还有水的声音。中医经常使用的一个方子就叫六一散，里面很简单，就两味药啊，滑石和生甘草，它们的比例是6:1。如果人兼有这种心烦不安的这种症状呢，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加点朱砂，这个方子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名字叫益元散。如果同时伴有眼睛红肿热疼，还有嗓子疼、口舌生疮，我们可以在里面加点苦寒的清热解毒的清淡，这个方子又叫做碧玉散。如果有伴有轻微的这种发热、头痛等症状呢，还可以加点那种鲜薄荷叶煎汤或者捣汁，跟它一块服用。这个方子又变了名字了，叫做鸡苏散啊。这个方剂呢，所有的这一系列方剂都是我们夏季治疗暑病的非常好的方子。民间呢，还用这种六一散呢给孩子呢洗完澡以后在身上啊涂洒，既可以防止痱子啊，又能呢预防湿疹。等到把湿气排出去以后呢，我们记住还要帮助人恢复他的脾胃的生机和功能。大多数中暑的病人呢，脾胃都被阴寒的湿气伤害，他出

0: 现呕吐、腹泻等等症状，其实这是人体自我恢复、自救的一种功能表现。我们医生不应该简单粗暴去制止他吐或者泻，而是要因势利导，及时帮助他补充体液，同时呢，给他服用一些芳香化湿、能够振奋中焦阳气的药物，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和石滴水。石滴水呢，它有健胃和祛风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经常用它来治疗因为中暑而引起的这种头晕、恶心、腹痛、头痛、胃肠不适、过敏、瘙痒等等症状。如果愿意外用的话呢，通过外洗涂抹还能治疗小儿的痱子和冻疮。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夏天是观赏荷花的季节，池塘湖泊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俏影。其实荷花不仅极具观赏性，而且各个部位都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0: 盛夏时节，池塘和湖泊里的莲花次第开放。莲花呢，自古被称为花中之君子。周敦颐说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凡，余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国人喜欢莲花由来已久，这与莲花的生长环境、芳香、形状都有直接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是，莲花全身都是宝，从荷叶、莲子、莲子心以及它的根都可以作为中药来用。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荷叶本身带有一种清香，它能够帮助食物的消化，而荷叶本身的甘淡的性味呢，能够帮助人体把体内多余的湿气排除到体外。所以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特别是在南方，都有用这种荷叶包裹食物做饭的这么一个传统。比如说叫花子鸡，就是用荷叶先把鸡包好，外面裹上泥巴去烤。而荷叶牛柳呢，就是用荷叶包上细嫩的牛肉去蒸，这样做出来的饭呢，里面带有一种荷叶的清香。荷叶的这种祛湿、化湿、利湿的功效呢，现在被广泛的用在治疗现代人普遍出现的高血糖、高血脂和肥胖症上面。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荷叶中呢有一种碱性的成分，叫做荷叶碱，它能够有助于人的减肥。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夏天选用最肥壮的荷叶，把它晾干了，晒成切成细丝，晾干收好，做荷叶粥或者是泡荷叶茶喝。但是呢，记住荷叶呢是对于那些就是体内有痰湿、偏于湿热型的人更有效果。如果体内是寒湿、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话呢，就应该慎重使用。
3: 除了荷叶之外，莲子、莲藕也都是人们常吃的食物，它们还有什么药用价值呢？
0: 荷花结的果实呢叫莲子，莲子呢本身它偏有酸性，但是是温的，它有收涩的作用。莲子呢能治疗人的长期的这种腹泻，也就是我介绍过的漏气、漏精和漏血。莲子呢还能帮助人收敛精神魂魄，有助于人安眠睡个好觉。所以平时我们熬粥的时候呢，可以加入些莲子，只不过呢莲子需要事先要准备，事先要浸泡，这时候熬粥呢才能熬得烂熟。讲究的人家呢可以用冰糖、莲子、银耳或者燕窝呢熬成莲子羹，不仅能安神呢，还能起到美白皮肤的作用。莲子中间包裹那个滤芯，它的性质呢和莲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莲子呢偏酸偏干，而莲子芯是偏苦偏寒。莲子芯呢是一味很好的清泻人的心包和心火的药，所以呢有人把它做成莲子芯的茶，特别针对那些精神食欲啊亢进、睡不着觉、躁动不安，甚至会出现那种口臭或者是口腔溃疡、流鼻血的人。我们一般呢在这种情况就用莲子芯给他泡茶喝。但是呢莲子芯如果吃多了以后用的时间长了，会伤害到人的胃气啊，造成胃寒或者胃痛。

0: 痛，胃寒胃痛人呢，嘴里老漾一种清水啊，所以大家使用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后呢，我们说说荷叶的根，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吃的那个藕。藕的本性呢和莲子是一样的，偏酸、偏寒、偏收涩，所以呢我们一般用藕来滋阴潜阳润燥，所以大家经常吃莲藕炖的排骨可以起到滋补体液阴液的作用。而我们中医用的藕呢，是用的藕节，也就是两个藕中间交接那个地方啊，一般我们不吃。用它呢切下来以后把它晒干啊，然后呢我们把它煮水服药，它有非常好的收敛凉血止血的作用，我们用来治疗一些什么温病、热入营血。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聊这些，下期节目再见。
1: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宝贝，妈妈回来啦！
6: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5: 过来，来，妈妈抱抱。
7: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8: 哎，妈，我回来了啊。
9: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7: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10: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1: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10: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7: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在80年代，有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曾火爆一时。其实当时1978年，香港的 TVB 无线电视台拍摄上海滩。

0: 滩是个无奈之举，因为当时的港剧基本上是以古装武打剧和喜剧为主，观众有点审美疲劳，所以台里决定拍摄一部近现代戏，没想到大受欢迎。
1: 我刚刚谈好了一笔生意。
2: 这本书《
0: 上海滩》捧红了当时的周润发和赵雅芝，尤其是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许多年后，当周润发回忆起这个形象，还是有无限的感慨。
3: 这个许文强又跟那个后期的小马哥就差不多，也是披着风衣，不过他的背景，他的学历挺高的，他是大学毕业的，然后到那个上海去讨饭吃啊，打江湖嘛。所以我感觉一般如果说那个黑背景啊，有这个有学问的人放进去呢，那个层次档次又不一样。所以这个戏因为有25集，它有每一天每一天慢慢的让那个人物让你看，慢慢的看。那个小马哥不一样，就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不到就完了。
0: 一部好的影视剧肯定少不了一首好的主题曲，同名歌曲《上海滩》的出现绝对是给电视剧加了很多分。歌曲由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黄沾是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见证着香港乐坛的崛起、辉煌与没落。黄沾不仅是乐坛的传奇人物，他的影响力已经超出了流行音乐，成为代表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不仅会作词，还会作曲、演唱，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除了《上海滩》，他还创作出《男儿当自强》《沧海一声笑》《倩女幽魂》《我的中国心》等经典歌曲。黄沾主持电视电台节目，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演电影，样样是手到擒来。因此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的美誉。关于《上海滩》歌曲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话说顾嘉辉在这首歌交稿的当天才敢写完歌曲的旋律部分，这个时候到哪找人把词给填上呢？顾嘉辉想到了他的老朋友黄沾，因为来不及录制样带，顾嘉辉就在电话里直接把旋律给哼了一遍。才思敏捷的黄沾不出20分钟就交出了这首《上海滩》的歌词。填完了以后，黄沾发觉有些不对劲儿，他对第一句歌词很纠结，到底上海滩有浪没浪呢？当时他人在香港，根本没去过上海。关于这段创作故事，在后来的杨澜访谈录中有过一段精彩的采访。
4: 什么
5: 上海滩？
4: 上海滩那种上海滩不算。
5: 哦，上海滩不算。
4: 上海滩
5: 没有真性情动人。
4: 上海滩是很奇怪，上海滩是非常赶的，这很流畅的一条歌，我写了20分钟，那个差不多是我最快的一个歌。顾嘉辉那个时候，我跟顾嘉辉合作呢是打电话的，我们那个时候 fax 都没有，就他打电话，咪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我抄下来这样子。
5: 哇，
4: 哎，咪半拍，说半拍，一个小节，拉三拍，这样比如说拉啊，这样子，那抄下来 dictation， 他把这个歌唱出来，我抄下，唱一次给他听，他又再唱一次，对了，没有错，就写了。2点钟早上，我2点20分钟写好了，下了那个时候83年，我没有去过上海，我就死了，大江出海，王浦江出海，有没有浪？
5: 哦，你不晓得
4: 应该是没有浪嘛？
5: 对对对，
4: 但大江出海就很平静的嘛，所以你一开始浪冰浪流有没有呢？就翻书，找了2本书，看到天亮，看到6点。上海什么霞通花园啊，什么静安子路的那个哇，就知道了。
5: 那
4: 不知道王浦江有没有浪，
5: 还是不知道？
4: 那天已经要录了，就交了给他，就说咪 说你说浪那冰这样子他们唱下来的、他就去录音乐六点下午就夜里一场，那个时候我还在广告公司，我白天也上班了、六点钟夜里一打电话来说，哎黄晨很好，那个歌很好、配那个配乐很好，因为他浪冰邦邦邦这个邦邦邦他不知道我我有浪冰他都已经写下来了，是好像是忽然之间不晓得为什么都有一种 telepathy， 大家都有点这个灵感，
5: 对，
4: 就忽然就一加起来。
5: 后来再到上海一看，的确是没有浪。我那时候说哪里有浪，只有虎口
4: 有有浪，
5: 能不能有浪？
4: 全过了以后就有浪，后面那个开的快，后面那有一些人字浪，不然的话平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写歌，如果真的有真情实感，比较有意思。
0: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由叶丽仪演唱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上海滩》。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在中医治疗当中经常会谈到湿气，有人也许会问，这湿气到底是什么呢？当我们感到头上脸上特别容易出油的时候，往往啊就是有湿气了。因为油的感觉其实就是黏腻不化，而湿气刚好有这样的特点。祛湿的方子有很多，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李东垣名叫李杲，他就是我们石家庄市正定人，正定的古称真定，真定这个名字还是汉高祖刘邦给改的，有真正安定的意思。真定的在改名之前叫东垣，所以李杲晚年就自号东垣老人。李东垣啊，是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生阳益胃汤这个方子是有中成药的，名字叫益肾化湿颗粒。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生阳益胃汤的组成：黄芪30克，白术5克，人参15克，半夏15克，茯苓5克，防风9克，白芍9克，独活9克，羌活9克，陈皮6克，泽泻5克，柴胡5克，炙甘草15克，黄连1.5克。我们在开头提到了头面出油，其实只是湿气的表现形式之一，湿气带来的问题李东垣都写在了他的脾胃论里面。书里是这样记载：脾胃之虚，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苦舌干，食无味，大便不调，小便频数。

不事食就是不喜欢吃饭，食不消，渐渐肺病，撒息恶寒。撒息恶寒就是说，就像是被冷水喷洒在身上，或者是被雨水所淋的那种感觉，怕冷，撒息恶寒，惨惨不乐，面色恶而不和，乃阳气不深故也。李东垣的意思是说啊，湿气的根源在脾，因为脾胃虚弱，所以有湿气。当然，这也是比较公认的说法。脾胃主四肢，我们可以理解为脾胃主管四肢，或者说脾胃可以带动四肢。脾胃不好，所以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不爱运动，总想睡觉。要想让四肢动起来，首先啊，得让脾胃运转起来。在生阳益胃汤中用到了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这也是名方四君子汤，补脾胃之气，令脾胃强健。再配上黄芪，黄芪不属于四君子汤，但是黄芪补气的效果很好，把黄芪的药力也一并带到脾胃中去，加大补脾益气的力度。在脾虚的情况下，脾胃运化失常，当然也就没什么胃口了。而那些已经吃下去的饮食水谷，也会因为运化不及时滞留下来，慢慢的转化成湿气。再来是陈皮、半夏、茯苓、炙甘草，再加上泽泻，这几味药加起来就是另外的一个名方——二陈汤。二陈汤是燥湿化痰的基础方，而茯苓和泽泻又是肝胆之物，所以能让小便通畅，湿气就能从小便排出。再往下看，湿气黏腻会把脾胃困住，脾胃困住了就更不想吃饭了，还会让大便黏腻或者稀溏，以及口干口苦，口中寡淡无味等等。包括我们在前边说到的四肢乏力，精神倦怠，也是因为有湿气在里面。更有甚者会感到四肢沉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湿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性质重浊。此外啊，这个湿气还会遏制阳气。我们来打个比方，湿气呢，就像是雾一样，雾气很重，太阳的光芒淹没在浓雾之中，对应到我们人体就是阳气出不来，心情也会跟着变差，就像是李东垣书中描述的那样，惨惨不乐。所以在这里边还涉及到清阳不生的问题，这样一来光补脾就不够了，一定要生发阳气，需要借助风药。风药具有风的特性，什么特性呢？风可以把雾气吹散，在风的帮助下，太阳很快冲出浓雾。太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用不了多久，雾气就会全部消散。风药有羌活、独活、防风、柴胡，都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中药。利用风药把湿气吹散，让阳气出来，把湿气蒸发消散。再来是白芍，白芍在这里边起到滋润的作用。风药大多是温燥的，这些温燥的药对精血精液会造成一定的损耗，白芍是滋润之品，可以滋阴养血。再来是黄连，黄连是苦寒的，在湿气郁而化热的时候，黄连可以清热。为什么要用黄连呢？因为有了热，湿和热结合在一起，就从寒湿变成了湿热。如果湿热很重，黄连可以多放一些。这就是李东垣的生阳益胃汤，中成药叫益肾化湿颗粒。关于这个中成药，在它的说明书上写的是用于慢性肾炎等等。我们知道中医其实是不讲病名的，而是通过症状找到病因，从病因入手。那么这些疾病和湿气有关系吗？答案是有的。国医大师张琦前辈就曾经用此方生阳。

益胃汤治好了一位中年男子的肾病综合征。他的主要表现为倦怠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稀溏、腹胀尿少等等。所以西医虽然是叫这个名字，但是从中医的角度，从他的症状的表现来看，其实啊就是脾虚湿盛、清阳不生。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阴虚火旺者慎用益肾化湿颗粒。阴虚火旺主要的表现为心烦、失眠、口燥咽干、两全潮红、小便短黄、大便干结等症状。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李东垣的祛湿名方生阳益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海云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最后我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在我们的抖音上面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时事新闻啊，向您推荐啊，您有空可以去，喜欢看小视频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的抖音的名字就叫乐龄时光，欢乐快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是34115689599，34115689599。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个星期六同一时间再见。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

0: 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1: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0: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

0: 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定，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

0: 欢迎你啊！
1: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护驾金刚。
0: 嗯嗯。
1: 哎呀，我跟您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1: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1: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0: 嗯，
1: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0: 啊啊，
1: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1: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1: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
1: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1: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1: 啊，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1: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关于您，
1: 哦，
0: 啊，买哪一个档次，
1: 嗯，
0: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好，哎，
0: 哎
1: 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

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

0: 天，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4: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4: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儿都干不了，说话呢、
0: 哦、
4: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
0: 啊
4: 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
0: 啊、
4: 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
0: 啊、
4: 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
0: 嗯、
4: 我呢当时呀、啊、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
0: 哦、
4: 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0: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哎、
4: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
0: 啊
4: 啊、也有劲了啊、
0: 嗯、
4: 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0: 是的是的、嗯、
4: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啊，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0: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
4: 哦、
0: 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啊。
4: 嗯嗯。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4: 对。
0: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
4: 啊、
0: 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4: 那是
0: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
4: 哎、
0: 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4: 哎哎，对，
0: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4: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0: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 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又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的变化挺大的， 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是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6: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6: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好，没有问题，
6: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再见，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
0: 啊啊！
3: 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
0: 嗯。
3: 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得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3: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 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3: 哎呀，那是老师，我听明白了。
0: 这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3: 啊，那我听你们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3: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3: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3: 哦，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3: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

0: 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

0: 帮个忙，我想订那个吴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2: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
2: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2: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0: 啊，
2: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2: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2: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
2: 嗯，
0: 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
2: 哎呀，太瘦了、
0: 嗯、
2: 是吧，太瘦了、
0: 啊、对、
2: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2: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2: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2: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2: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2: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2: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2: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糕报名电话：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郭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太拉达了。

0: 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那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膏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0: 对啊，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 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胃口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1: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0: 胡椒
1: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5: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5: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 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1: 嗯，
5: 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5: 她也听说呀，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5: 是的，要不是治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柚汁。

0: 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复仇的火焰让这位吴国大将伍子胥简直要昏了头脑了，多少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恶恨这一瞬间是蓬勃而出啊，简直已经超越了理

法的限制，谁也管不了他了。当然吴王也没拦着，回到家一看，好嘛，故国多日未见呐，仇敌都死了，把他打坟里边挖出来吧。谁呀、啊？就那楚平王。楚平王死了，这些年尸体还没烂呢。伍子胥用自己最喜爱的大将鞭，啪啪，鞭尸300，那遭骨头那劲打呀！打完之后，哭了这么一抱，算是祭奠了多少年前被奸佞所害的父亲与兄长。然后还不算完，都城已经给取下来了，这些贪官污吏们就是他们说的这楚平王胡作非为的，怎么办呢？伍子胥说服了吴王阖闾啊，这些楚国都城里的高官府邸，这些高级别墅咱们都得占领喽。合着打到都城不退了，不退了，营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咱们吴国疆界了，这些高官的府宅都得让咱们的官员住进来。好吧，凡是家离这边近的都搬搬吧，留人占领郢都，彻底成为吴国的一部分了，彻底报了伍子胥对楚国的仇恨。楚国呢，楚国是真打不过吴国了，吓得都迁都了。伍子胥除了心头恶气，回来继续帮助吴王阖闾谋夺霸主啊，江南把楚国都打灭了，那么再想往霸主那位置进一步，就得跟中原玩命。中原还那么些诸侯呢，魏斯进先斯退，吴王阖闾觉得跟中原打仗可以，现在不是时机。为什么？后院容易起火，后院就是那越国呀。伍子胥也给提醒了，要想前程无忧，先得把这后顾给解决了。越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浙江绍兴一带，吴国曾经在跟楚国交锋打仗，南起南分的时候，越国就有过小动作。越国的小动作啊，在这吴家后院里边边上院墙子那儿，他大概抢过人东西。吴王阖闾心想，这不行啊，前脚一走后边打起来怎么办，发动了对越人的战争。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领着大兵讨伐越国呀。当时越国的国王叫勾践，勾践率兵抵御。按说这两国势力可不一样大，但是勾践一点没害怕，他布阵于醉里。醉里这个地名是越国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省嘉兴县以南。越王勾践想了一个好主意，别看你吴国刚刚打败了强楚，但是我必须跟你正面冲击一把，打败了你，江南的霸主那就是我越王勾践的了。勾践对着吴军打仗是早有所闻呢、你想，突然间从楚国来了两位高级的高精尖人才，这吴国的进步也带动了他的邻居越国的发展。吴军现在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那一定是很优秀的部队，很高明的指挥，很强大的作战能力啊。越王勾践心想，我这个计策要是实行起来，就能把你们打一个一败涂地。下定决心，我来个以少胜多，醉里就是你吴王阖闾葬身之地。吴军一声令下，战阵摆开了。越王勾践在自己这边的阵队中一看，呵，这真叫阵容整肃。怎么办呢？上来就冲，哇一下越军就找不着了，咱们得赶快让他们上来。越王勾践一声令下，什么上来？有人就发现在越国的正规军后边那队伍哗啦就跟刀裁的一样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有打后边稀楞哗楞稀楞刚当起，什么动静啊？手铐脚镣一块响，上来了一群罪犯。哎呦，再看这些罪犯脖子上脚上双手上全拿那铁镣子铁链子
给拴着呢，牵一位就倒一片，怎么谁都得步调一致往前走。这帮人就奔着战场正中央走来，那边吴王阖闾还纳闷呢，这干嘛呀？这一般两军作战，队形列队都准备整齐了，是要说话的话，两边的主帅就得打个招呼，啊，开始打，打吧，多客气。这是哪个哪儿啊？不符合军法，来这么一帮，看这意思像，哎呀，铁匠没这扮相，囚徒啊！好了，每位身上扛着铁链，得二三十斤呢，在疆场上摘铁链子，还真让这吴王阖闾给猜对了。就见这几十名罪犯往这疆场上跪成一排呀，有几个越人上来带着那个奔走斧具，叮了叮了，当了当了，好嘛，真像砸铁，就差炉子了，架炉子就能打铁，干嘛把这手镣脚铐脖锁全给去起来，每个人这些囚犯们人手一把呀宝剑，然后这几个越国的兵丁啪一个立正站齐了，一顺边在犯人们的右边调队回去了，就把这些犯人给扔在疆场上了。这些罪犯们一个个身高体壮啊，也不知道犯什么罪，在监狱里吃的挺好，好家伙，五大三粗的，人都在20磅上30磅下的年纪，跪在疆场上这个距离，哎，每个人间距有多大呀？你把这俩胳膊伸起来，就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跪得很均匀，面儿冲着吴国的战阵，后背对着越王勾践。那位说这有什么看的，您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吴王阖闾包括手下的这些大将们打多少仗啊，借了多少世面，这样的没见过，反正你越国是不堪一击，我昨天把你打赢了，我看看吧，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就在这直不瞪眼瞅着，就见这几位囚犯其中有一个带头，那么带头就好像那个朗诵有领诵的一样，他先把这宝剑举起来，左手拿宝剑平举在胸前，右手摁崩簧掐蛤蟆扣，嘎嘣噌，把宝剑瞪出来，大伙儿都跟他学，这节奏老慢半拍，嘎嘣苍啷一声，疆场上唰唰唰，光线刺眼呢，一道道白光，这宝剑都搭在脖子上了。为首这壮汉往前跪爬了这么半步，看了看身后这几十名弟兄，哥几个，我们身犯死罪，愧对于咱们国军多年来的教导，愧对起列祖列宗，对不起生咱们养咱们的父母，现在咱们是国家的罪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犯罪呀！要是身上无罪，就可以站在军中跟敌人、跟吴国入侵之敌，咱们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既然有罪，就当。

多的气性，多的血压吧，大概这些位都是高血压，头了一带头，后边噗噗噗，没别的，一个一个血柱子就往上窜呐，扑通扑通，这一大排几十口子呢，就跟那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压一个，心着往上空中喷着血浆子，跟着尸身倒地，苍啷啷，宝剑摔落在一旁，这动静都一样，扑通苍啷啷，扑通苍啷啷，您听得多瘆得慌。一个人自杀还好一点，两个人也倒罢了，这几十口子就在这疆场上一起自杀。为什么？对不起越王，对不起祖国，就差说这句了，好吗？多血腥啊，这叫震人心魄，把那魂儿都给吓飞了。吴国的兵丁哪见过呀，吴王阖闾也没见过呀。你别看那两军厮杀肉搏的时候，那倒不害怕了，为什么？你身边全是这样，都是人，顾不得了，你身陷其中，保护自己的性命是第一位的，哪有功夫去紧张，哪有功夫去害怕呀？这可不一样，这等于吃饱饭提着牙踢一半，突然有人死跟前了，这吓得心惊肉跳。没有进入到恐怖氛围之中的这些吴国的军兵已经丧失了自信，如果他们这会儿打起来了，那你旁边有六万个自杀他也不往心里去。心灵的震撼恰恰是越王勾践预先要达到的目的呀！抓紧这一刹那的时间，越王勾践一声令下，我的儿郎们还不给我往上冲吗？他把长矛那么一举，一声令下，哗，越国军队就扑上来了。再看吴国的战阵，一下就被冲乱了。这些越国的兵马踏过这几十名死囚的身上，冲到了吴军阵中。吴王阖闾三军阵脚大乱，吴王也打不了了，带队而逃。就这一下子，吴王阖闾算饱尝了战败的滋味，因为这部队太乱了，自己这战车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那退得也很慢，很没有方向感，被人家越国的人马都快追上了。越国有一位大将叫林姑福啊，林姑福早就想立战功，在越王勾践面前勤功受赏啊，一眼就盯着这吴王阖闾了啊，这不就是吴国的国君吗？我要能把他抓过来就好了。他啪的一带马冲上阵前的，吴王阖闾那马车跑太慢了，实在要想蹦到这马车上，旁边有好些吴国的士兵保着呢，只有用这长戈才能够着吴王阖闾啊。林姑福一想，干嘛非得抓活的，扎死他也行啊。嗨，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手中这戈往前这么一递啊，砰，正杵到吴王的大脚趾上，寸劲儿，本来想扎心的，误差太大了，你想那战阵多乱吧。这一下吴王阖闾大叫一声，扑通就坐车上了，旁边吴国士兵连忙拼死命把林姑福的战马还有他后边的战车给隔开，吴王阖闾这才败回呀，活着命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吴越争锋中著名的醉里之战。这一战吴王阖闾大败，败就败在心理防线的崩溃。按照传统的战法，这仗没法打，一打越军必败。为什么呢？吴国很强大，那么既然传统战法越国人不能取胜，所以就想换换花样，越王勾践就来了一个奇字。这恰恰符合孙子兵法说的吗？出其不意吗？所以越国用的这种心灵震撼法吓住了吴军呢，这种士气的高涨，自己的人为了自己的故国自杀了，对本国军队也是一种振奋，对敌人的军队那是一种吓破胆的恐怖，所以一战而取胜。孙子兵法里说，兵者诡道也。什么叫诡呀？就是出其不意，所以这玩意儿没法言传。历史上那么多优秀的充满天分的军事奇才，他们的出兵，他们的这个章法

0: 是难以寻找规律，奇就奇在这里。您别看对面的吴兵久经战阵，但是你见过集体自杀吗？越王勾践的智慧就在于此啊，一下就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吴王阖闾杀了一个片甲难还呢。吴王阖闾大脚趾头不是受伤了吗？上了年纪了，也是连气带窝火，败得多冤呢。就因为这点小伤引起并发症，吴王阖闾被气死了。临终前他感觉到大事不好，连忙把伍子胥跟自己的儿子夫差找到跟前要托孤啊。伍子胥哭的简直泣不成声了。吴大夫，想当年是你帮着寡人从王叔辽的手中夺回了王位，是你引荐给我勇士专诸，才有余藏剑刺王辽之事，又是你给寡人引荐了孙武，也是你让寡人战败了强大的楚国，今天寡人不久于人世啊。临终之前，我想问问武大夫，能不能像对寡人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呀？用手指了指夫差呀，伍子胥以头触地，说不出整句来了。方才阖闾这番回忆说的都是伍子胥这一生的奋斗过程啊，杀父逃国，从的楚国到吴国的时候头发都几白了，须发尽白，不到三十岁年纪好手淫须的，这是老神仙吗？你想那心火得多大吧。到了吴国，辅助的是一个落难公子，就这公子姬光，他叔叔占着王位，他应该继位，但是夺不下来，怎么办呢？正好碰见伍子胥，这才有专诸刺王僚。杀了王僚之后，这祖国还得建设，伍子胥又得给他出谋划策，怎么去抓经济，促生产，加强国防，搞活外交，这都是伍子胥给帮的忙。现在他怕伍子胥日后会不会有别的意愿呢？那造反怎么办呢？所以他当面问一句，你对我的儿子能跟我一样吗？伍子胥明白，大王，子胥活着是吴国的臣，死是吴国的鬼，倘若大王真有百年的那一天，子胥敢不效死力呀。伍子胥那胡子更白了，岁数也到了，我这把年纪我还有什么心思呀。好，阖闾又看了一看夫差，夫差呀，都快哭背过气去了。别哭了，我儿夫差，是子胥当如寡人也，你看待伍子胥就跟看待你爹我一样，继位之后要善为国政。说文化，一代雄主吴王阖闾与世长辞。哎呦，夫差连忙先得继位，新君先继位，再给旧君发丧啊！吴国上下一片悲痛。夫差是一个脾气暴躁、武艺高强的君主，但是这会儿国仇家恨，让他十分惦念父亲的那番嘱托，这仇必须得报喽。你得尊重伍子胥，尊重伍子胥的目的何在？善于用兵，善于治理国家，报了当年罪离惨败之仇，那叫杀父之仇，几乎是灭国之恨呢。为什么？吴国好容易打败强楚，进兵中原，这刚要称霸，这一下大咔嚓，什么叫大咔嚓？折腰了，就好像这顶梁柱两头没事，腰那儿，那这房不就得塌了吗？所以现在咬紧牙关，得先把这个难关渡过去。为了渡过难关，就不能忘了国仇家恨呢。夫差特意嘱咐身旁的这些内侍，只要我一出门，你们就给我喊。喊什么呀？问话，就直呼其名，叫国君，谁叫国君者斩。你们这干这活的叫什么？就叫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的父亲了吧？没有， 老得这么问着，问一句答一句啊。那个夫差一天打那屋里出来几趟没准儿，反正给他看门的就得这么喊，只要一出大门进院子，马上一句：“你忘了父亲被杀了吗？”“没有，不敢忘。”就天不天这么提醒。夫差下定决心呢，苦练三年，三年恢复国力，增强战斗力。公元前494年，夫差率领大军终于在夫椒山这个地方大败越军呢。这一次把勾践打的简直毫无还手之力了，就像当年吴国的军队进驻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样，这回打入越国，占领越国的都城了。越王勾践打来打去就剩5000来人啊，退守会稽军。会稽也是一个山名啊，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县东南，实在没地儿再退了，都打到山上了。承认失败吧，承认失败得派人去讲和呀。越王勾践派谁去呢？看来看去一看，哎，只能是他了。大夫文种奉命前去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能答应谈和吗？不要紧呢，越王勾践早分析完了，你直接跟吴王谈肯定是不行啊，得找一个说了算的人。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跟伍子胥一样，都是楚国的王臣，现在是吴王手下一位高官，此人叫伯嚭呀。伯嚭贪钱财重女色，文种大夫你可以答应他，只要他能劝说吴王夫差与寡人谈和，要多少钱，多少美人，我越国有的是，留我一息尚存，就可日后图强啊。这位越王勾践是真下本啊，他在醉里那儿发明了集体自杀震撼敌人心灵的奇特的战阵方法，现在又用上一个美人计，美女有的是。文种这么一贿赂伯嚭，伯嚭就效力给越王了，在吴王夫差面前好言相劝，夫差啊还真就饶了这越王勾践了，你给我当奴隶来吧。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种羞臊给了越王勾践一个时机呀。他是十年生聚，卧薪尝胆，下定决心剿灭吴国。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钩，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1: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0: 胡家金钩，一瓶的药力矗立于高峰的顶峰。
1: 胡家金钩，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0: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1: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0: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钩，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1: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钩，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0: 虽然数量稀少，
1: 虽然价值不菲，
0: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钩无偿赠送给您。
1: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钩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2: 我们老胡家的金钩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钩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钩它全身都是精华。
0: 小手企盼，胡家金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1: 机会难得，胡家金钩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0: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1: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0: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钩的与众不同，
1: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钩的高额援助。
2: 主持人好，收音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钩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钩，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钩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钩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

0: 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塌，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京高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呼家金膏。
0: 嗯嗯。
5: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5: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0: 嗯，
5: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0: 啊啊！
5: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您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胆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嗯，好吧。
5: 哎哎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
5: 嗯，
0: 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5: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
5: 对，
0: 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5: 啊，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0: 啊，关于您，
5: 哦，
0: 啊，买哪一个档次，
5: 嗯，
0: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好，好，哎，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嗯，啊，老朋友，
5: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 放到暖壶里放一天两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糕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久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 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儿。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0: 哎，好的。
6: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0: 嗯。
6: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糕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0: 哦、
6: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糕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 我呢，当时啊，我坚持这么用。

0: 了三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你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哎、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洪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呐，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十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三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0: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0: 对，
1: 您就按我这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 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欢迎您。
6: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为之。后来我又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说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你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1: 肺心病。

0: 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福建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福建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1: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1: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1: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
0: 好，
1: 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2: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2: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2: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2: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2: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2: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2: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2: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2: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2: 哦，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2: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 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高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高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胡家金高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4: 胡家金高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高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4: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高，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4: 由于金高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高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4: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4: 金高报名电话：
5: 400156。 三。

0: 高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哈，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了。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0: 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

0: 我用胡椒老高用的效果特别好。
1: 啊、
0: 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高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了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的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高，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0: 是呀、啊，因为我对老高，我以前呐、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高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1: 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高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高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金膏的药效是老高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高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
0: 嗯、
1: 对不对啊？
0: 这个
1: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啊、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高，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
1: 嗯。
0: 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1: 啊、
5: 非常严格、
1: 啊，
5: 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5: 啊、听说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5: 哎、我这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
1: 啊
5: 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1: 嗯、
5: 我自己买一份、
1: 嗯、
5: 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 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3: 嗯、
5: 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那憋得慌，闷得慌。
3: 啊
5: 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1: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5: 嗯，
1: 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3: 嗯，
5: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啊
3: 嗯、
5: 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3: 嗯、
5: 就这么嘱咐。
1: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5: 是的，要不治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6: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6: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6: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6: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6: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6: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7: 400-156-3699。400-156-36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8: 柴米油盐替你选，一。

0: 0637-1818，每天呢都会给您网罗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我们的生活代购呢也是我们很多朋友的贴心小伙伴了。今天呢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因为呢这款商品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过面了。首先呢它这个产能有限，再者现在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物价飞涨，什么成本都在涨，对不对？人家之前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给不到我们了。但是呢因为很多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要，老会员一直在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不愿让大家失望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再三的和厂家联系，和厂家确认，才有了今天这档节目。所以说这档节目大家听到了，尤其是之前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们，就千万千万不能错过了。因为您错过这一档之后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所以说呢今天我先开场卖个关子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很久未见的，也是很多朋友心心念念的，来自于咱们大品牌梁石海的海蜇头。今天呢也是请到了梁石海的厂家销售经理我们的王总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王总。
1: 主持人好，生活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0: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款的话也真是我也知道让大家等了很久了，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不卖关子了，直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返场了。
0: 嗯，荣誉返场，这真的是荣誉返场。因为您知道吗王总，在您没给我们拿这款产品来的这段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经常打电话说，哎呀尤其是这个天暖和了天热了，就不知道吃啥了，就特别好想这一口凉爽爽的，而吃上嘴里清清爽爽的感觉的啊，就特别找我们要。但是我们你看我们跟您那个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这么久，对吧？您这边一直说这个成本呀什么，跟我们来说这个。但是今天呢咱们既然来了，咱们就大大方方的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呢，等待这么久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1: 这个的话就是说先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为什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特别的稀有，咱们家一直做的话是海蜇头，咱这选用的这个的话一直都是黄海海域的沙蜇，每年的话也就是到3到4月份我们才开始进行捕捞，所以说的话咱们的量的话就是说真的是有限的，每年的话我们这是只做鲜的海蜇嘛，然后海蜇头的话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啊，往往的海蜇的话就像是一个大伞，上面的部分的话是我们的那个蜇皮，下面的触须才是蜇头。
0: 对，你看
1: 大家都会认为，
0: 对，我就能想象到，其实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咱虽然没见过活的海蜇，我们内陆的朋友可能沿海的朋友经常见啊，但是呢咱们想象一下，就是那个动物世界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演的那个一个大伞盖，然后底下有好长的触须的那么一个透明的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在海里那样一游一游的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海蜇，是吧？
1: 是的，对。
0: 啊，咱们以为的海蜇头就以为是那个大伞盖呢，其实不是，是吗？
1: 对，所以说要不它怎么说原料稀有的话，就是我们下面的那个触须才是它真正的海蜇头。
0: 哦，
1: 一个100斤的鲜活的海蜇，它的蜇头的部分的话只有20来斤，剩下的话都是蜇皮。如果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再做成成品的话，100斤鲜活的海蜇的话，蜇头部分的话才2斤到2.5斤
0: 啊，这么少呀。
1: 对，所以说的话我们的产能的话就是说你想想我们这个正常的话咱这一袋的话200多克的话，你说得需要多少鲜活的海蜇才能做得出来。
0: 是，
1: 然后它这个每年的话还只有3到4月份才会有这个。
0: 所以就是我们给您要货一直没有的原因就是这儿，是吗？
1: 对，
0: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大的那个水母，那个海蜇，它那个大脑袋盖其实挺大的啊，然后但是它那个触须确实没多少。但是咱们那个海蜇头，再次给大家更正一下，不是说咱们吃的人家那个大脑袋盖那个伞盖，不是那个叫啥，那个叫海蜇皮，是吧？
1: 海蜇皮
0: 也是把那个海蜇头外边那层，那个海蜇上面那个盖上面外边那层皮拔下来，那样吃，是吧？
1: 你看现在你像外面市面上卖的都是那个切的那个蜇丝儿，一根一根的，那个的话就是用海蜇皮做出来的。咱们这个蜇头的话都是小块儿，这种的，就是你咬在嘴里面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脆的那种的。
0: 哦，所以说，今天咱也是长见识了啊！要不是王总这么说，我一直以为海蜇头就是那个大伞盖呢，原来是底下那个触须的那个部分啊。其实可以想象一下，即便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大水母，咱那个在海里边挺大的，但是你捞上来之后呢，它加工完之后，它要么缩点水啊什么的，那个其实它百分之多少都是水， 那个水刨完之后能吃的那个部分就只剩下两斤了，100斤的一个就只能出2斤的海蜇头，所以这个就是物以稀为贵了，是吧？

0: 不多说了啊，咱们今天看一下咱们梁石海这个大品牌呢，咱们也不陌生了，也是咱的老朋友了。大连梁石海食品有限公司给咱们做的这个海蜇头，它是即食的，这一袋呢是净含量220克啊，我先看了一下，然后是一个这种铝制的一个包装，有一个透明视窗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先得替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袋打开之后呢，来我打开看一下啊，里边其实还是有小包的，它里边有一个透明包装，是咱们的海蜇头。是吧？
1: 对。
0: 然后呢，看着就很晶莹剔透的，然后里边还有调料包。咱们回家吃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这样把这个汤先，这个汤咱们能要吗？这都是纯净水吧？
1: 那是纯净水，直接给它避开，就是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0: 就是咱们吃的时候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啊，来，因为我直播间里没有倒水的地儿，我得小心点，我得把那个水瞪出来啊。咱们看一下，把这个水滤出来之后呢，剩的全是咱们这个海蜇头了。
1: 对。
0: 然后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边，这一袋呢，其实我觉得家里边如果人口多的话，咱放个两袋三袋，你爱吃是吧，或者可以放点啥，就是黄瓜，现在这个黄瓜也便宜了，放点黄瓜，
1: 黄瓜一拍，放一点小香菜，放点小米辣，因为我这里面的话，如果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的，因为我里面给你配了三个调料包。
0: 来，第一个调料包就是一个铝箔包装的，这个里边我打开看一下啊，这个是这个打开之后它是一个粉状的啊，里边有芝麻什么的。
1: 对，
0: 哎，倒进去，然后还有一个白色的包装，这个是醋包，像是
1: 醋包
0: 啊，这个是醋啊，还有一个包装呢，上面是一个一看就是辣油了。这个辣油呢，咱们是根据个人口感，你想吃辣的咱就放，你如果不喜欢吃辣，咱可以不放。但是我觉得是辣椒油的那个还是挺香的，辣椒油它不是很辣。
1: 对，不辣不辣，它是香辣，所以说的话，你给它这辣包全部倒进去也没有问题的。
0: 嗯，好，来，我现在把这个调料已经全部放进去了啊，我得打开一个餐具，你看我们导播老师准备的多么充分，还给我准备了餐具，我现在给它拌一下，这个闻起来就很鲜的感觉，就好像是把大海的那个海鲜直接放到这个碗里了，我替大家尝一下啊，好脆，
1: 它是。蜇头和蜇皮的区别的话，就是蜇头它比较有韧性，你吃在嘴里的它的口感的话，属于那个脆嫩的那种的口感。
0: 对对对，你像我吃过那个蜇皮，那个蜇皮就是咬上去，它也是这种咯吱咯，但是它咬不动，可能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就咬不动了。但是这个
1: 是的，其实你吃的这个蜇头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有韧性的，不像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蜇皮，它比较用我们大连话说梗啾，这样的话一般就是像老人啦这样的牙口不好啦，它嚼不动嚼不烂，但是这个的话就很脆爽的那种。
0: 对对对，大家可以能听到我吃的这个蜇头，它是很咯吱咯吱是脆的感觉啊，然后特别清爽。我因为直播间条件有限嘛，我们就没有准备什么黄瓜呀什么的，但我觉得放点黄瓜什么的应该很爽口。
1: 我放点黄瓜，放点香菜，然后的话，我们拌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一下，这样你吃的时候更凉爽的
0: 那种。我的天，真的是美味！怨不得大家都在等啊！我说这款商品怎么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呢？好了，今天既然来了，咱就说说价格吧。这个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您就是之前咱们也不卖关子了，我知道老朋友都吃过，为什么大家都在等？之前咱们是我也不多说了，咱们是这个是你那个旗舰店是卖的挺贵是吧？
1: 14.9块
0: 啊。
1: 对，
0: 14.9块我算了。那咱之前我没记错的话啊，咱们当时是15袋赠了5袋是吗？
1: 就咱们这不就是说，既然咱现在直播，我们以前的话就是15袋，然后的话我们那个最后尾的话，我们让客户拿到手里面的是25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可以保留原有的组合，就是15袋，我给大家再加10袋，25袋1.99。
0: 对，咱都等了这么久了，你还是原来组合，那就没有诚意了。我觉得既然咱们再次把您请到，又这么不容易，等了这么长时间了，而且您这货也没多少，不定跟我们能供几天，这样咱就。大方一点，咱直接翻个倍吧，15袋，咱这次能赠15袋，行吧？咱就直接翻个倍行了，咱别10袋了，那拿不出手。
1: 你以前的话，现在的话，什么不涨价？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物价的话，你无论你是油还是什么的话，咱现在都是在涨价。所以说，你这块的话，我原料的成本的话也是在涨价。
0: 我知道都在涨价，咱不是老朋友了吗？大家等了这么久了，王总，您别总是让我们失望啊！您，我知道之前就是您顶着压力给我们的一个那个特别大的优惠了，25袋，其实确实不少了。市面上可能买这25袋得将近300块钱了，咱以前1.99，咱今天不卖关子了，你让我们吃个够不行吗？我没要40袋，你直接给我30袋就行了，行不行？ 三十袋咱也别25袋了，你这30袋199，咱我敢保证，你这一说完，立马大家电话就疯了，好吧？不多说了啊，电话都记得吧，朋友们。
1: OK， 没有问题。
0: 嗯、
1: 你这样，
0: 没问题。
1: 说这次的话，咱们是荣誉返场，在我们荣誉返场的时候的话，我们今天的话是30袋，但是我只给你，我也不给你10组、20组了，我给你60组。
0: 你给我60组。
1: 60组。
0: 30袋的。
1: 但是。对，如果今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得按照合同走，咱俩那个合同上的供货的话是25袋，
0: 行，
1: 对不对？
0: 那就是说这60组完事之后，嗯，您就给我们按25袋算是吧？
1: 对，是
0: 好，行，来，大家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可是30袋到手啊！哎，这样吧，王总，那个我刚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好吃吗？你就听着我吃的挺香，但是人家没吃过，想尝尝。这样，我就卖个，您卖我个面子，我也不给您商量了，你再拿2袋出来，咱当大家试吃了，行吧？让大家去试吃一下，老朋友就不用犹豫了，赶紧抢咱这60个名额，是30袋到手，比您之前多5袋。之前买过的朋友报个歉啊，因为咱让您等了这么久，这次是荣誉返场，咱今天呢用25袋升级到30袋，来，我再给大家要2袋，行吧？没吃过的朋友，我再给你们多要出2袋来，这2袋让你们试吃，拿回家试吃，咱大咖购不小气，让你们吃的满意再付款，好不好？来，王总，这算在咱们这个60组里边，您就再多拿出这个120袋来，行不行？
1: 你都这么说了，我
0: 行，好，感谢王总，感谢王总。来，咱今天就是32袋了啊！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32袋，不管你是吃过的没吃过，老朋友，咱就凭这2袋试吃，多给咱的这7袋，咱也得值得打个电话，是不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大连的老品牌，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等了这么久了，大连粮食海的海蜇头，及时的啊！咱们开袋就吃，人家粮食海这个企业非常的贴心，他给你里边这个配料都给您准备好了，这个料包有个粉包，有一个油包，还有一个醋包。这个如果你说我即便是不添任何东西，我打开包装把这包们放到一块一调，咱就可以及时吃了。如果说咱家里边有条件的啊，可以呢就是拍个黄瓜，如果你喜欢吃香菜，咱撒点香菜是吧，弄点这个时蔬放到里边拌一拌，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呢天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没有什么胃口没关系，咱们吃点这个海蜇头，既清爽又爽口，真的是特别好吃，而且海蜇头营养还挺高的啊。所以咱今天呢给大家带到是荣誉返场的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之前25袋买的朋友们，给您说声抱歉了，因为让您等了这么久，所以今天把王总亲自请到了现场，给咱们的价格依然是199，但是咱们从25袋升级到了30袋。今天打电话都是30袋，不过别着急，我又给您要了2袋出来。很多没有吃过的朋友啊，咱把这2袋拿回家是32袋，让大家先试吃先尝，您吃的满意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好不好？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是大连粮食海的荣誉返场海蜇头啊，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海蜇皮，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两者是不一样的，是吧，王总？
1: 对，是的，因为你正常来说的话，你像那个蜇头的话，它原料是比较稀有的，它就相当于是上面大伞下面的那个触须，海蜇下面的那个触须
0: 啊。
1: 我们100斤鲜活的这个海蜇头部的情况下，我们成品才能出2到2.5斤，所以说的话原料比较稀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的话大家拿到的这个产品，第一个我们是免洗的，大家回去不用洗啊，直接我们把这个水倒掉就可以了。第二是不用切，因为我都给大家切好了。第三个的话是免泡，你回去的话你不像你买了盐渍的蜇头什么的，你回去还得泡水，要不就太咸了。第四个的话就是你不会调料什么，我拌了咸的淡的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油包醋包粉包都给大家拌好了，大家回去的话直接一倒一拌就 OK 了。
0: 对，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刚才就是现场给大家开袋给大家拌的啊，现在那个就是王总说的时候，我一直想吃，它优点在哪儿？就方便的不行，真的很方便，开袋即食，不用您像王总说那又泡又洗又切什么都不需要了，直接开袋然后拌也很方便，人家这个盐给您配比的这个度是真的刚刚好，一袋蜇头里边配的这一袋盐料包滋味包，你就用这一袋就行了，咸度是刚刚好的，既不会特别齁，又是有滋味，而且真的这个味道特别鲜美啊。然后这个醋包放进去，真的味道特别好。如果说家里边，咱们在家吃，可以再放点拍黄瓜，把黄瓜拍进去放里边，然后呢放点香菜什么的。甚至王总给咱们说了啊，如果您觉得这个夏天没胃口，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冷藏里边，拌好之后放冷藏里边冰它一会儿再吃，哇，那个清爽，那个凉爽，那个爽口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形容了啊。所以说呢，咱今天这个海蜇头特别好吃，而且重要是啥，咱比之前多了7袋，等于今天 咱们之前是25包1999，今天是30包。

0: 包199，再加两包试吃装，整整的是32包到手199，但是只限前60位会员朋友啊，因为咱们和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呢是25包的合同，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荣誉返场的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就是赚到，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没有吃过没有尝过没关系啊，咱不是有2袋试吃包吗？您拿回家吃一吃，是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么咯吱脆的，这么爽口的，这么好吃的，这么鲜美的？您再给我们钱都没问题。啊！但是前提是您得抓住这60组的机会，错过可真的没有，错过就是25包。咱先把这个丑话说前面，因为咱们跟粮食海签订的这个合同就是25包供货的价格，因为咱们让大家等了很久，所以才有了今天32包的这个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看看这个海蜇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是吧，王总？
1: 是的，因为海蜇的话，正常来说它富含的话就是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并且的话它这款的话脂肪的话是特别的低，它可以说是低卡的。你这样的话，平时像我们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解馋什么，这些都是没有负担的。
0: 对，
1: 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碘了、钙了、铁了、磷了，都比其他的这些的物质的话都是高的。
0: 海里边东西咱就是高蛋白，而且呢，你看海蜇头这个，它是这块的东西，它脂肪含量特别少，它不像那个鱿鱼脂肪那么高，它海蜇头的这个脂肪其实特别微乎其微的啊，所以大家呢，就是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们，对身体有要求的，尤其咱们那个对身材有要求的小姐姐们，都是可以当那个宵夜吃的，完全没问题。而且您说您拌的这个菜里边这个黄瓜有啥热量啊？是不是？黄瓜、西红柿都叫零卡、负卡热负卡食物，你吃它消耗的这它的本身的这点那个能量还不够你身体消耗它所消耗的所那个能量占得多呢，所以说它们都叫负卡食物。你想咱要保持身材，咱吃这个当晚饭吃多好啊，是不是？所以很多朋友都在2组3组定啊，这样因为咱们这次是新品不是是荣誉返场，但是机会有限，咱们每个人最多最多让大家限定3组，不能再多了啊，再多了别的朋友抢不着了，好吧？因为这是王总特批的，王总亲自来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咱们原来是25包199元，今天是199元30包，再加上这一档给您要出来的2袋试吃装是32包到手，您没听错没记错，但是每个人咱们现在限个量，只限3组的机会啊，多了不给，好吧？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1: 我补充一点
0: 啊，您说，
1: 咱这个的话是需要冷藏或者是需要常温储存，切记不能放在冰箱冷冻储存。
0: 哦，就不能冻是吧？
1: 对，这个切记不能冻。
0: 行，这个大家要记好，如果冻完之后你再化了没法吃了就啊，所以就是可以放在冷藏的区域，也可以常温保存是没有问题的。我看了一下常温保存，咱们这个是保质期，我看一下啊，常温保存能有，我看看保质期啊，8个月，常温保存能保存8个月，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今天这个32包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节目最后呢，我们想请王总跟我们来郑重承诺一下品质，好吗？
1: 我保证今天大家收到的品质和我们专卖店是一样的。如果大家吃好，可以给我们粮食海做一个宣传。
0: 好的，而且是新日期的，让大家吃的放心啊。今天32包的机会199元，真的是我们让大家等了这么久的一个致歉专档，也是我们的一个荣誉返场才有的机会啊。只限60组，已经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下次可能看到就是25组了，大家把握住。再次感谢王总，以后有了好吃的千万别忘了我们啊，王总再见。好，大家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祝您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9: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0: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9: 中医的中药辩证，
11: 要保证四种药，
12: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准时收听节目。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首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节目当中的重点内容。老年认知障碍按照严重程度分为轻度认知障碍和痴呆。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当中呢，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是10%到20%，痴呆患病率是5.56%。痴呆呢，已经成为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 癌症、脑卒中之后威胁老人健康的四大杀手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讲到了会影响到脑子好使与不好使的一些因素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4: 这个认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必然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过程，特别是一过五十岁以后呢，这个认知功能呢是逐渐下降的，学习一些新的知识也是能力呢不如原来好了，对于一些原来会的一些知识的灵活应用呢也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随着年龄增长认知功能是一个逐渐退化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10: 嗯，那哪些因素，就是年龄是主要影响因素吗？
14: 对，这个年龄是主要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抽烟呀、喝酒啊、过度压力呀，就是工作压力过大呀、生活方式不健康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呢，都是这个咱们这个认知功能逐渐影响认知功能的一些这些可变因素。
10: 哦，那我们知道除了这个年龄之外，看来一些疾病也会影响认知功能是吗？
14: 是的。
10: 你比如糖尿病，其实它是全身累积，我们知道的一些脏器，像肾，那个包括心脏，那看来还有脑了是吗？
14: 对的。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呢会导致一些血管本身的病变，他的血液的粘稠度也是增加的，那么同时呢导致脑内的供血量呢向内减少，脑供血不足，从而导致脑内一个慢性的缺血缺氧的状态，从而影响这个脑内的一些这个神经元的活动，导致一个神经元的坏死死亡，加速这个神经老化，或者呢导致一些血管的因素，血管性痴呆呀，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
13: 作为子女，应该及时发现家中老人的一些异常反应和变化。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王伟讲到，老人渐渐开始唠叨，做饭忘记关火了，出门呢忘记带钥匙等等，这些症状啊，很可能是老年认知障碍的早期表现，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14: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咱们所说的老年痴呆。那么这个例子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也是很常见。我前几天呢，在我们门诊的病人一个张大爷，这个患者呢是72岁，退休以后呢，就经常在家里面给带孙子呀、带外孙啊，干一些这种力所能及的事儿。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做家务都很好。突然就这最近一两年以来呢，家人发现这个张大爷突然变了。说话呢，唠唠叨叨，反复的问家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能够问七八遍，问甚至呢，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出门的时候不锁门，起来就走了，提醒以后有时候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慢慢的这个家属刚开始呢，没有这个患者的刚开始这些临床症状呢，并没有引起家属的重视，直到有一天，他竟然把这个衣服放到冰箱去冻到冰箱里面去了，就是归纳能力也下降了，这下把家属给以为他这个出现这个精神症，以为是精神疾病，然后就去领着他到当地的精神病院，就是一个安定医院去看了。看完以后，安定医院呢，大夫还是比较有经验，说你这不是精神病，你去那个神经科看吧。这才来到我的门诊。经过咱们量表评估，经过咱们核磁监测，咱们血液检查，结果发现这患者呢就是个中度的痴呆状态了，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呢也已经下降了，所以说这种中度的痴呆状态呢，这就是咱们痴呆里面咱们分的相对比较靠后了，那么这时候呢再去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么这时候呢给他用一些药物呢就定期随访定期观察，但是呢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对他这个认知本这些身体的本身啊，对家人来说呢也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经常在家里面都要看着他，怕他走丢啊，每天跟着他，怕他一出门又找不着家了，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诊的相对就比较晚啊。
10: 对，他应该什么时候就赶紧去看呢就更好啊？
14: 对啊，这就是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认知维护的问题。这个认知维护呢，在你没有生病之就是没有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要维护。那么出现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或者就是说这个轻度痴呆状态的时候，咱们更要维护，防止这个疾病的进展。那么一旦出现中度到重度痴呆的时候，那么咱治疗就最佳的时间错过了，那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的就疗效呢各个方面就差了，同时呢对这个疾病的这个控制和预防的作用呢相对也比较弱了。
10: 对，
14: 那么这什么时候来治疗，什么时候来控制呢？就是咱们这个出现了这个主观认知功能下降，比如说五六十岁，他呢感觉自己记忆力不如原来好了，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应该进行认知干预、认知锻炼、认知康复。那么怎么进行认知锻炼、认知康复、认知训练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益智小游戏啊，健康的饮食啊，规律的锻炼呀、啊，或者就是做一些广泛的阅读啊，就进行一下脑部的训练啊，或者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这个对这个在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日常生活能力不是有影响啊，你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些这个熬夜呀、高强度的压力工作呀等等，这种生活方式呢去调节去干预，那么就能延缓这个疾病的进展。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认知维护，在最轻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那么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这个轻度认知功能下降的时候呢，那么这时候呢咱们也可以采取前面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咱们可以这时候呢年龄可能就偏大了，那么这时候可以采取一些老年人适合的锻炼，比如说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或者就是说其他一些太极扇啊、太极剑啊、广场舞啊等等，这些方式呢就是进行一些适当的体育锻炼，同时呢可以多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然后呢多和人接触，然后呢在交往在这个锻炼的过程当中，这个脑部呢也起到一个适当的锻炼，能够起到一个预防的疾病进展的作用。
10: 哎，这些非常重要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像张大爷呢开始唠叨的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性格变化了，这时候赶紧去看病，其实就抓住时机了。
14: 对啊，就是最初期的症状的时候，就是说咱们这个老年痴呆的症状呢，它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就是说呢，在最初期的时候呢，就表现出来一个近期记忆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记不住了，就近视遗忘，就是刚刚发生的事儿，刚刚吃过什么饭了，刚刚和谁见过面了，刚刚去路上经过什么场景，这种近视记忆它是下降的很明显，但是对于以前的记忆都是很好的保留的，所以这给家属一个麻痹，就是说呢，认为这个一提30年、50年前的事儿他都记得，近期的记忆是记不住，那个就不是病，他认为这没问题。但是呢，往往这个老年痴呆呢，初期表现的都是以近期记忆力下降为首要表现的，
10: 所以
14: 一定要抓住这边，是不是？要有近期记忆下降的，做事丢三落四，出门不锁门，然后呢，做饭忘关火，然后等等，这种近视记忆下降的这种事儿，也是这个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
10: 明白了，
14: 要抓住这些初期表现。
10: 哎，记住了，好。
13: 如果遗忘是注定的结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过程呢可以缓慢一点。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副准医师王美就介绍了几招对抗岁月把脑子变老的方法。
14: 这个停下来的可能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们减缓或者延迟这个疾病的到来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个有几种因素，我们曾经做过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是说呢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和它的一系列的因素相关性，就是我们去改变这些因素呢，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这个认知下降的速度。那么其中呢，就可干预的因素里面，就是说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你要养成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戒烟戒酒，然后呢去规律的生活，参加一些体育锻炼，这是生活方式上的干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脑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比体力劳动者的认知功能下降的程度要慢得多，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养成一种习惯叫多用脑。多用脑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是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作用，这是第二个因素。那么第三个因素呢，第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疾病的前期干预，就是说呢它的基础体质的干预，包括它的肥胖啊，包括这个高血压呀、 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因素进行干预以后，那么我们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它的速度就可以变慢。另外呢，咱们这个饮食上，就是说那个规律的饮食或者就是说健康的饮食，对这个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的。比如咱们推崇的一些地中海饮食，饮食的一些多样化，谷类、高蛋白或者就这橄榄油等等这些方面，对于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呢，都是有保护作用的。
10: 那听起来这几个措施其实都不难做到，而且之前呢，我们不少专家在讲各种疾病预防的时候都

0: 个对咱们大脑的神经系统是有保护效果的。
1: 多用脑，这个您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建议呢？
0: 多用脑呢，像咱们平时呢，咱们这个脑力劳动者呢，他呢是用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除了这个用脑，这个脑力正常的工作以外呢，要养成一种习惯，去适当的看一些书籍啊，课外的书籍。然后呢，看完以后呢，并不是你看完就算完了，而要去回忆，就是你今天看的内容，晚上躺到床上还没有睡觉之前去回忆一下，看看你今天到底看了什么东西，学的什么东西，然后去检阅一下。没有检阅的脑力劳动不叫脑力劳动，那必须检阅，从而呢形成一种反馈，把这些知识真正呢据为己有，能够学会学懂，那么这个才叫真正的是对这个脑神经起到了一个锻炼的效果，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去阅读，大量的阅读你没有机会，反而起到一个那个对脑子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效果。
1: 嗯，就是从瞬时记忆变为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在晚上回忆过程中就变成一个长久的记忆，那大脑呢就会功能就会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开发。
0: 对，这个就是记忆回路的一个记忆形成的过程。
1: 嗯，对。那您说的这个看多看书还有什么别的招呢？比如有的老年人喜欢打麻将，是不是可以锻炼脑子？
0: 对，咱们这个日常的一些益智小游戏啊，棋牌呀，包括一些你说的打麻将啊，扑克呀，这个对这个认知功能呢都是有帮助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积木啊，或者就是咱们一些 Scrub 游戏啊，这个文字不同的那种 Scrub 这个游戏等等，这些小的这种益智游戏对这个认知功能的保护呢，对这个大脑的锻炼都是有帮助的。
1: 那看来呢，我们不但要身体得到一个锻炼，如果想大脑的功能也持续得到一个很好的维护和保持的话，让脑子更好使的话，我们的脑子也要勤动。这勤动脑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开发出更多来，除了王主任刚才建议的这些哈。那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慢病干预和管理，其实昨天节目里咱们和平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于宝成教授已经详细给大家讲了，如果有想回听节目内容的可以详细再听一听。那对于健康饮食，您刚才介绍的地中海饮食啊，包括一些谷类啊、高蛋白啊等等，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衡膳食的一个基本原则。有人问了，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保健品是我们平时饮食里摄入不了，但是对维护大脑功能特别有用的，您给推荐一下？
0: 这个没有，目前来说呢，任何的保健品对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呢，都是目前还没有所有的这种临床数据还没有显示呢，有一个对临床有一个帮助的效果。可能在这个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上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临床阶段呢，目前还没有真正被临床公认或认可的一种这种保健品能够改善抑制的。
1: 嗯，好，那明确一点，就是咱们好好吃饭就行啊。
0: 对。
1: 嗯，好。
2: 暑假到了，来检查眼睛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想做近视手术的朋友也非常的多哈，尤其是学生朋友开始扎堆做近视手术。那么通过做激光手术摘掉眼镜是否人人都合适呢？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就讲到，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这几种眼镜啊必须要停戴一段时间。
3: 近视矫正手术有很多的疑问，您看这位朋友就在问哈，说做这个近视矫正手术之前有什么要特别准备的吗？因为他现在戴着这个 RGB 眼镜啊，他听说做了检查很快就能安排手术哈，想问您他这个 RGB 眼镜有没有影响啊？
4: 有。
3: 嗯，
4: 这个咱们详细说一下，主要是这还是戴这些隐形眼镜有要求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戴平常女孩子戴那种美瞳，
3: 嗯，
4: 或者是咱们这个软性的隐形眼镜，我们要求摘掉一周到两周，如果戴的时间短的话，一周也可以了。
3: 嗯，
4: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长，至少两周。
3: 嗯，
4: 啊，像他说这个 RGB 手术，这种镜子是白天戴的，矫正一些不规则散光的一种镜子，他那个是属于一些比较硬性的镜子，我们要求摘掉至少1到3个月。
3: 哦，
4: 还有一种晚上戴的叫咱们现在青少年戴的比较多的叫角膜塑形镜。
3: 嗯，
4: 我建议摘掉3个月啊，如果每天都佩戴。

0: 因为它把我们的眼角膜压得变形了，
1: 嗯，
0: 我们查数据，曲率包括度屈光度都不是很准，
1: 嗯，
0: 啊，它自己恢复有个过程。如果体检比较着紧的话，
1: 嗯，
0: 至少得一个半月。
1: 嗯嗯，提前咱就别带了，再去做检查，再做手术。
0: 对，或者是我们连续查地形图，
1: 嗯，
0: 查的跟他们带之前是一致的，屈光度也是一致的，
1: 哦，
0: 才可以
1: 做这
0: 手
1: 术。
0: 对，
1: 哦，这也是为了这个患者他的这个手术来考虑的，来考量的。
0: 对啊，你数据都查不准，
1: 嗯，
0: 不是原来的真正度数，
1: 嗯，
0: 你把它做了，他时间恢复了，
1: 哦，
0: 对，
1: 嗯，
0: 又有近视出现了，或者做不准的出现，
1: 哦，
0: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把握非常严格，
1: 嗯，
0: 软镜子至少摘掉一周啊，至少一周，
1: 嗯，
0: 如果戴的时间比较久我们要求是两周，
1: 哦，
0: 啊，青少年戴的这个塑形镜，
1: 嗯，
0: 啊，至少得一个半月，三个月最好，
1: 嗯，提前要做准备哈。
0: 对，
1: 嗯，近视手术的种类非常的多样，但是呢没有最好之说，不同的手术方式是适应不同的眼部情况的，适合才是最好的。那么准分子激光、全飞、半飞这几种近视手术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激光近视矫正医科副主任医师申华的讲解。
0: 其实咱们全激光包括三类手术，
1: 嗯，
0: 一个是单纯用飞秒激光来做的，
1: 嗯，
0: 全程用飞秒来做咱们全激光手术，
1: 嗯，
0: 咱们全程用准分子来做，
1: 嗯，
0: 也叫全激光，
1: 这叫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0: 啊，对对对，两种激光结合的也叫全激光，
1: 嗯，哦，嗯，
0: 那是咱们俗称说的半飞秒手术，
1: 半飞秒是两种结合的，
0: 对，用飞秒激光治一个角膜瓣，
1: 嗯，
0: 然后再打准分子激光，
1: 说就是每一种它到底适应的人群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别，
0: 肯定是，
1: 手术方法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0: 肯定是，
1: 嗯，
0: 像这个咱们应用飞秒激光那个手术的，
1: 嗯，
0: 都是算板层手术里边，
1: 嗯，
0: 就是恢复比较快啊，一般第二天就恢复，大概视力就接近正常了啊，点药时间比较短，就是适合一些，
1: 嗯，
0: 迫切需要就是恢复视力，比如说我等着体检，或者是我不愿意等待很长时间。愿意早早恢复视力，怕疼痛是吧？因为毕竟那个全准分子，就刚才说那个另一大类的里边表层手术，
1: 嗯，
0: 它恢复比较慢，但是有些人群角膜比较薄，
1: 嗯嗯，
0: 或者他参加这个对抗比较激烈的拳击运动员啦，他不愿意做板层手术，就可以做这种这个表层手术。
1: 哦，就是准分子全准分子激光这种叫算是表层的，那么全飞秒这种是板层的，
0: 对，
1: 它恢复很快。
0: 对，那个表层手术，咱那个全准分子激光手术，这是其中一种。
1: 嗯嗯。
0: 我们以前，
1: 先生，您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角膜比较薄的人群哈，但是他就不能选择这种全飞的，是吗？
0: 对，因为那个板层手术，像全飞、半飞是做在前三分之一，
1: 嗯，
0: 角膜的前三分之一，没有足够角膜厚度做保证，像做那个手术就不推荐了。
1: 嗯，这个得通过检查来确定啊。
0: 虽然我们角膜厚度很薄，就是虽然我们做手术消耗的也更少，但是它是必须建立在这个角膜厚度足够的基础上。
1: 嗯，
0: 要不说的，我们有好多患者问我们，
1: 嗯，
0: 我选哪个手术？我说你先做来做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了我们适合哪个，我会推荐哪个。你角膜太薄了就不适合做这些飞秒。
1: 嗯，
0: 这一类的板层手术了，只适合你比如说角膜厚度只是500以下，
1: 嗯，
0: 啊，尤其480以下，我们就推荐做这种表层手术，就全准分子激光，
1: 嗯，
0: SMART 全激光做这种手术，
1: 哦，
0: 啊，它做得更靠表面，剩的底儿更厚更安全。
1: 嗯，哎，您说那就这种什么拳击运动啊，这种需要对抗力的，或者是篮球运动员，有些男孩哈，这种也要选择这种表层手术吗？
0: 因为我们这些半飞秒手术啊，有个制作个角膜瓣，将来有这个对抗激烈的，像这种运动员有可能造成这个角膜瓣的错位，
1: 哦，
0: 但是我们全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嗯，
0: 它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因为它愈合以后就跟没做过手术一样，
1: 嗯，
0: 我们全飞手术也是啊，它切口比较小，也不存在这种角膜瓣的移位的风险了，
1: 哦，
0: 啊，所以说又更，
1: 嗯，
0: 有全飞秒的出现，又给我们提供了有就是更
1: 新的选择，
0: 对，更多的选择，
1: 哦，
0: 嗯，
1: 哦，这是刚才说的，就是这种半飞的话，它可能有一些激烈运动，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一般也不会，
1: 哦，
0: 啊，一般也不会，但是有这个可能，
1: 嗯，
0: 就是说，是吧？
1: 那要是从这个手术时长来说的话，这个半飞秒就会久一些吗？
0: 不是，
1: 嗯，
0: 手术都不会很长，我们手术基本上都十分钟左右，全飞半飞，
1: 嗯，
0: 全准分子时间更短一点，因为它一台机器用一种激光，没有接触也不用起透镜，直接打下去，基本上5分钟、
1: 嗯，
0: 5-6分钟两个双眼，
1: 这么快哈，啊，
0: 是，
1: 哦，基本上就是10来分钟都能结束，
0: 对，
1: 嗯，那您能再具体给大家说说就是各种手

0: 手术咱们这个优缺点，您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手术时长哈，都是差不太多的，区别不太大哈。
1: 对，
0: 恢复的时间呢，半
1: 前非半非为代表的这个板层手术，它基本上24小时，就是也就是术后第二天，基本上就达到咱们这个接近咱们术前预计的这个视力啊。它因为它那个没有去掉上皮层啊，它第二天恢复视力比较快。
0: 24小时基本上就能恢复了。
1: 对，全飞秒，有些人有些孩子恢复快的，当天下午上午做完，下午基本上就接近正常了。而那个板层手术，因为它去掉了上皮，上皮愈合大概得3到5天，所以说视力恢复起来稍微时间长一些。
0: 这个要是说想要马上达到一个您像说的这个体检呀或什么的目的，
1: 对，他有些考公务员的孩子就是他们等成绩出来以后才做啊，对，他们有一些录取不了，就是文化分没有达到，他不愿意做的手术，他们说我等这个分出来以后，哎，对，他体检通知比较突然，或者是跟这个文化课考试时间比较近，就可以选择这个板层手术，恢复快的比较手术。
0: 然后这种表层手术的话，你说3到5天也就差不多恢复了。
1: 但是恢复大概视力一般都得一周左右
0: 。
1: 对，
0: 就是不太着急的话。
1: 哎，对，不太着急，就是说，你为什么国家要当兵需要提前半年做手术啊？就因为这种板层手术的存在啊，它需要点药得点4到6个月。
0: 就是做完手术之后点药水。
1: 对，需要修复，需要点药来恢复它。
0: 那这个创伤面积大小来看的话，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几种？
1: 这个手术呢，要全飞秒来说，口最小。全飞秒它的切口一般都2到4毫米，半分秒基本上就是说打开有20毫米左右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口啊。而全脂分子激光手术，我们把上皮去掉以后，它完全愈合，最后是没有切口的。
0: 然后这种复诊的这种次数来说呢，您刚才说点眼药，这个就自己在家点就行了吗？
1: 这个就回家自己点就可以了。
0: 这几种手术他们这个复诊的频繁和次数是不是也有差别？
1: 有差别。要是如果以全飞秒半飞秒为代表的板层手术，一般情况下复查我们这要求一般是至少2次，就是术后第二天第10天点药，基本上1个月。而全那个准分子激光为代表的表层手术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点药的点4到6个月，每个月复查一次。
0: 因为4到6个月都得来复查，每个月。
1: 对，因为他那个确实手术恢复比较慢，我们长时间观察用药，还有监测他的一些指标。
0: 那这几种说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这几种手术方式的话，这个价钱差别大吗？
1: 半飞秒双眼手术费是1万，全飞秒双眼是2万。那个全脂分子激光 SMART 全激光这个手术，就是表层手术的，是双眼收1.2万。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里是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哈您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需要帮助，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始了，那每年暑假呢，既是孩子们玩得最嗨的时候，也是各种威胁集中爆发的阶段。没有了学校的保护，孩子们很容易被不法分子盯上，所以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务必给孩子做好防拐骗、防性侵的知识灌输。我们在暑期儿童安全系列专题第二期的节目当中呢，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就首先讲解了孩子应该如何防拐骗，并且呢给孩子们支了几招来识别骗子的手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8: 这个场合是不一定的，很多场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呢它有一个情景是比较固定的，就是说在儿童缺乏家长的监护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比如说儿童独自在外的环节。

0: 而且独自在比较偏僻或者说比较人多的环境，这都可能发生。但是这会儿呢，儿童是处于家长监护的缺失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有的可以就是说趁着家长不注意强行挪走的，也有呢比如说趁着这个小孩也没有家长在身边，然后进行这个诱骗恐吓威胁等等手段都可以有。去年的时候，哎，是去年在郑州火车站有一个，然后这个骗子呢就是利用这个小孩呢放学的时候他拉着是一个书包，这个书包呢是一个拉杆式的书包，这骗子呢就跟小孩说啊，我先你小姑娘你帮我一下忙，然后呢我想运一点东西用你这个拉杆书包呢运一下，结果呢这小姑娘同意了，结果呢这个骗子呢就拉这个小姑娘书包走，用了一下以后呢他拒绝还给这个小姑娘，他说我还要用一下，然后呢就把这个小姑娘越引越远，最后呢就是把这个小姑娘就成功的拐骗了。但是虽然就是说但是呢经过我们民警的这个快速侦查啊，很快的把这个骗子抓住了，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但是他就用这种手段一步一步的然后对你实施这个诱骗等等，带离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到偏僻的环境后再对你下手，这样他会把你领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监控缺失的地方。这样在我们河北省吧，石家庄，有一个比较早期的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曾村镇，曾村，然后今年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这个镇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比较熟悉这个曾村镇，有一个小姑娘，她呢就是去赶集的时候，12岁，然后被一个邻村的，妇女，然后呢，他们原来是认识的，就给骗走了，然后呢，卖到了这个内蒙古通辽。应该是27天以后好像是。然后呢这因为内蒙古通辽那边有一家呢，他有一个儿子是大脑发育不全，然后呢想给这个儿子呢买一个童养媳养起来，然后呢结果就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妇女就拐卖到了内蒙古通辽1000多公里。央视有一个大型的寻亲的节目叫等着我，是吧？他这个创始人张老师呢也说到，他说我们看到了，每期都能看到有几个人，然后寻亲有成功的，然后呢有没有找到的，但是他呢他这个找到的也特别多，但是他自己说，如果按照现在求助他们的人数总人数和他们寻找这个速度来相比的话，目前所有求助的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全部找到呢？大概100年才能找完这些人，而且他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正好今天中午，我不知道大家有看到没有，今天中午这个中央一台的今日说法，就说的是一个小孩被拐卖的故事，然后名字叫说千山万水找到你还是寻遍你我忘了啊，叫寻遍千山万水，就说的一个小孩，贵州的，他妈妈是在菜市场卖菜的，然后呢因为工作忙的关系照顾客等等，这个小孩自己在玩的时候就被人给带走了，然后卖到了河南的新乡，好像是新乡，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一去以后，然后稍微懂点事儿以后呢，因为周围人的关系，其实这个别人也知道他不是这家亲生的，而且他的这个模样长相啊，然后像南方人和咱北方人还是有这边北方人有一点差异，有地域上的差异，然后他呢自己也听别人说啊，这个我这爸妈不是亲生的，他呢从小就心里边就很不舒服，因为这种环境下呢也有一定的歧视对他啊，然后呢他也想着虽然这个不是亲生的吧，但是这个爸妈现在父母对我比较好行，然后随着年龄增长呢，到了他30岁的时候，他就寻亲这个愿望越来越强烈，然后就跟他自己的这个父母现在的养父养母说了，然后呢到这个就他就是做了这个 DNA 的比对嘛，通过 DNA 的比对，然后在网上通过这个宝贝回家的寻亲网，然后就说找到了自己妈妈，然后呢就是30年以后了，应该就是父母呢，然后他妈妈就是自打丢了以后相当的自责，然后呢一直在寻找他，然后呢生活基本上就崩溃了，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就是因为丢了孩子原因，然后这两口子也经常的发生争吵啊，然后后来就是他丢了5年以后，然后这父母就离婚了，然后这个他妈妈一直找了30多年，然后这三十年呢一直是基本上就是没有睡好过，每天都是以泪洗面这种状态，
1: 对，
0: 我们这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的。 家长朋友呢，其实我认为啊，现在的家长朋友们对孩子的这方面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然后我们到学校里边，然后也做这个防拐卖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问孩子说，家里边有没有对你们进行一些防拐骗的教育啊？
1: 嗯，
0: 孩子们都说有。然后但是呢，教育的方面呢，就是说重点呢有一些偏差。这样我问孩子说，家里边怎么跟你们说的呀？他们就说了，然后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第一不要那个吃陌生人东西，
1: 嗯，
0: 然后陌生人给的东西也不能要。第三个呢，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
1: 嗯，
0: 现在我们家长强调教育呢，是一个陌生人的概念。
1: 嗯，
0: 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拐骗案的发生里边，熟人作案也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1: 哦，
0: 我们现在就强调的概念呢，是别人，别人呢包括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并不是只有这个陌生的人才会给你带来威胁，对，给你带来伤害，别人也可以。我们一会儿会给，就是说比如说吧，家长如果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家长和孩子布置几个作业。第一个呢，就是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可信任的关系名单。
1: 嗯，
0: 就说跟孩子讲，你们咱们家里的亲戚啊，这些朋友里边，或者爸爸的哥们儿、妈妈的闺蜜里边，哪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1: 嗯，
0: 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代替爸妈妈的角色。
1: 嗯，
0: 这样。
1: 嗯，
0: 或者比如说，你的姑姑或者你的小姨等等等等，把这个完全可以信任的名单，然后给孩子列出一个来。
1: 嗯，
0: 这样让孩子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呢，第二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建立一个安全密码，指的比如说就像类似于街头暗语这样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也觉得比较有兴趣啊，然后也觉得挺有意思，他也愿意一个呢和家长一起建立这个安全密码。比如说我们可以就是建立说两句诗，但是呢这两句诗不一定是正确的，不一定是完全相接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的暗号是白日依山尽，你的暗号呢是更上一层楼，咱们不对白河黄河入海流。
1: 哦，
0: 这样建立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和爸爸妈妈知道的这样安全密码。
1: 哦，
0: 这样呢孩子呢就是能有一个确认的，有一个确认的依据。但是这个密码呢可以只能是孩子和爸妈妈知道，别人任何人都不能知道。
1: 嗯，
0: 如果使用以后了呢，然后要经常的换。还有呢，其让孩子呢要多记住，尽量记住，多记住几个人家里的家人的电话号码。
1: 嗯，
0: 比如爸爸妈妈妈的、爷爷奶奶的、姥姥姥爷的。
1: 嗯，
0: 能多记住一点最好。
1: 嗯
0: 啊，最起码要记住三个以上吧，这样跟家里人联系的话呢能联系得上。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对于孩子的安全教育呢一定要跟孩子就是说明说清楚啊，这个不要从这个人的长相、相貌、年龄等等来判断这个人是否对你有威胁。
1: 嗯，
0: 要从他的行为举止谈吐上来判断。然后我们做过实验啊，比如说我们的课件里有几张照片，前三张照片呢是长得比较丑的，或者相貌不是那么特别漂亮的人。
1: 嗯，
0: 然后有岁数大有岁数小的。
1: 嗯，
0: 然后呢后三张呢，但是这前面这三个人啊都是我们全国著名的什么劳模呀，什么孝老之心的这十大好人啊等等里边摘出来这些人，但是这些人长得都比较不漂亮。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第二组照片呢是一些比如说抢劫犯呐，然后买凶杀人犯呐等等犯罪分子里边挑的照片。
1: 嗯，
0: 但是这些人长得比较顺眼。
1: 嗯，
0: 然后我们让孩子看的时候呢，有些很多孩子就会说，通过孩这个人的相貌，认为这个是好人，这个是不好的人。
1: 嗯，
0: 这样，这也是受过去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嘛。
1: 嗯，
0: 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过去很多过于把人脸谱化，这样给孩子造成这种误解。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暑期的另一个重要的安全事项，就是孩子防性侵。据统计，性侵儿童案件大多发生在七月份到九月份，也就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离开学校，离开了老师的看护，生活比较自由，家长们呢也较为放松，孩子们更增加了单独跟他人接触的机会，加上夏天穿得比较暴露，也是增加了破坏人侵犯的风险。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在暑假教会孩子牢记防性侵的知识是尤为关键的。我们接下来再听一听来自石家庄市蓝天救援队宣讲组组长张磊老师所讲的防性侵攻略。
0: 虽然是我们都很多人认识到这是一个必修课啊，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包括学校来说，对这个东西呢都是对防性侵这方面都有一点避讳的这个现象产生。比如说吧，我们现在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现在的课程比较多，关于这个儿童安防的课程，比如说防意外的里边包括防溺水 等等等等，然后防意外这些课件，还有防拐卖、防性侵，然后防校园暴力、防自然灾害，还有关于气象灾害的，还有。

像校园暴恐等等好多这个专题的讲座都有，但是学校里边呢，我们到学校宣讲，然后最少的课程呢就是防性侵，然后很多学校呢自然而然呢他就把这一条就给屏蔽了，把这堂课就给屏蔽了。老师，这个先不给孩子们讲的吧，其实我们也是重点想推这些课的，因为这个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也是相当大的，甚至说呢这个如果对孩子造成的伤害的话比拐卖的话还要大，这个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伤害的，这个伤害轻易的不会抹除。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叫林奕涵，她写了一本小说叫房思琪的初恋日记吧，她是2017年4月份，好像是4月20几号啊，然后就自杀了。她是因为上高中的时候被自己的这个补习课老师，然后呢性侵，然后诱骗性侵，然后呢造成给自己造成的心理伤害，这个对他自己的心理伤害呢，他过不去这一片，过不去这一片，这一片他永远翻不过去，很难很难。因为当他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他一边在安慰自己，也同时给自己想这个解脱的办法，一方面呢也想从这个家长这儿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家长的态度和这个周围人的作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解脱，他自己呢等于说是双重性格在战斗，在战斗的同时呢，然后很纠结很痛苦，最后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然后选择了自杀。这个跟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房拐一样啊，首先这个家长呢也要摒弃这个陌生人作案的这个概念，这个熟人更有方便的条件和这个更有方便条件来进行作案，是这样的，更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更容易接近孩子，更不容易被别人发现。而且在这个性侵案的里边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隐性和显性的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咱们可以说，比如说，经过报道发现或者被处理的这个案件，是一件，但其实呢，同时有7件这样的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处理，所以它这个隐性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我认为这个是怎么造成呢？其实就是从我们家长或者说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理念或对孩子这个教育理念和教育观念上然后造成的。这些东西呢，我从我们这个岁数啊，我现在40多岁了，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生理卫生这一堂课就是自习的，我想很多人也是这样啊，因为这方面的教育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比较滞后比较迟缓的这样，然后呢作为家长来说呢，家长认为这些事情是比较羞耻羞愧的，不愿意当众的讲出来，或者说明明白白的说出来，所以呢会给孩子造成一种神秘感好奇感，这种神秘感好奇感以后呢，他可能就会自己去探索自己发现，很可能这方面就走了歪路，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比较神秘的比较好奇的比较羞耻的，他也不愿意受到侵犯的时候或者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也不愿意说出来，或者甚至范围很广，比如说我们国家里边好大家就是说我不讲具体例子了，好多就是说比如说有的这个某某禽兽教师，然后比如说猥亵性侵多名女生等等等等，为什么会有这种发现呢？好多好多人好多次以后才被发现，就是因为孩子这种心理造成的，因为羞耻感，他认为这种东西是很丢人的，他并不是说觉得哎呀我受到伤害了，我要保护自己，他觉得这种东西是很羞耻的很丢人的，他不愿意说出来，所以造成这种案子的就是延续还在一直的继续，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果就是说首先呢我们针对青少年儿童来说啊，统称来说青少年儿童，首先让孩子知道自己哪些身体的是哪些是敏感部位，不能被别人摸，不能被别人碰，不能被看的这样的，这个我们家长都有这个意识，首先要告诉孩子这个。然后如果呢有人就是试图去侵犯你或者对你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学会拒绝，首先要大声的这个很明确的态度的拒绝，这个我们不做这个标准性的答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情况啊，因为周围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你，你一喊人就过来了，你当然要喊叫了。如果在一个很密闭的环境里边，或者说如果你拒绝喊叫挣扎等等可能会对你造成生命威胁的话呢，然后我们还要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做这个标准答案，因为这个我们碰到的环境不一样，但是首先就是说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保护自己身体，这是肯定的，这是原则没有错。在小区里边玩呢当然是可以的了，是吧，然后自己在那玩，但是我建议啊，11岁的孩子呢，他可能有一点逆反心理，或者看见孩子听话不听话，我们也不说标准。

0: 就是你看这孩子情况定，如果孩子不会出现逆反心理的话，比如说出现狼来的这种情况，你就说老给他打电话，他会不会烦？就说或者有的时候你打电话他明明没事他就不接了，
1: 嗯，
0: 或者有会造成这种情况。然后呢对孩子其实如果我们经常这个监护不到孩子的话，比如说我们孩子放假了自己在家，我们尽量呢，我建议是给孩子找一些事情做，比如说给他留一些作业啊，或者留一做让他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留给他，这样就是说在小区里边自己疯跑的时间呢少一点，但是这要看孩子自己的意愿啊，他喜欢什么，愿意怎么做，这样这个安全教育啊，就是说是一辈子的事儿，不是说从小就小的时候说，大了以后就不要说了，这样，
1: 嗯，
0: 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我知道的案例啊，咱们石家庄发生的，这个在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儿了吧，其实也没事，就是在咱们那个桥西那花心织物厂，有一个就是违法分子吧，他是经常在这个，因为他那是一个纺织厂，上下班呢都是年轻的女工，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就是每天在这个必经之路一条小胡同里边，然后对这些女孩嘛，就是说做一些流氓举动骚扰，然后呢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了将近四个月，持了将近四个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大姐，就是他们女工里边有个大姐，可能30多岁，快40岁了，她呢发现这些女工嘛，然后都上下班的路上特别不正常，都愿意拽着她一块儿走，然后呢她就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过了好长时间，这女孩特别不好意思的才跟她说了，就说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过这小胡同的时候，老有这个人对我们耍流氓，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啊，她这才领着他们到派出所报案。这个大概经历就是三个多月，快四个月了，缺乏对自己的保护意识，自己就受到侵害或者伤害以后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都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他就正确的应对，他只是想找一个这个岁数大的女工跟他们一起走，然后避免被这个人伤害，他就没有想到说我应该寻求警察呀，或者说是警察或者法律的保护啊等等，他就没有想到这些。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的节目服务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河北生活广播。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两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冒顿，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冒顿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组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

侄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默读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慢，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绝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地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地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此时楚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把刘邦派往西南称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10000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

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羌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冒顿单于带领匈奴大军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冒顿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

对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读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长城内外迎来长达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作为一个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

0: 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1/10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2: 第八条，血压、体温、呼吸和心率是人体的四大生命体征。成年人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白天略高，晚上略低，冬季略高于夏季。运动紧张也会使血压暂时升高。脉压是收缩压与舒张压的差值，正常为30到40毫米汞柱。收缩压达到120到139毫米汞柱，或舒张压达到80到89毫米汞柱时，称血压正常高值，应当向医生咨询。成年人正常腋下体温为36到37度，早晨略低，下午略高，一天内波动不超过1度。运动或进食后，体温会略微升高。体温高于正常范围称为发热，低于正常范围称为体温过低。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呼吸频率为每分钟16到20次，老年人略慢，呼吸频率超过每分钟24次为呼吸过速。鉴于发热、疼痛、贫血、甲亢及心衰等，呼吸频率低于每分钟12次为呼吸过缓。成年人安静状态下正常心率为每分钟60到100次，超过每分钟100次为心动过速，低于每分钟60次为心动过缓。心率的快慢受年龄、性别、运动和情绪等因素的影响。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河北生活广播。汉高祖刘邦死后第十五年，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恒成为帝国的统治者。与父亲刘邦马背上夺取天下不同，年轻的帝国统治者深知听取不同意见对于处理朝廷事务的重要性。一位叫晁错的大臣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帝国西北部边境有一个叫狄道的地方，匈奴小规模的劫掠屡屡发生，百姓不胜其扰。晁错给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皇帝开始提笔写下告示。皇帝的告示明确表示，凡是汉王朝的子民，只要愿意迁往北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一律赦免原有罪名，赏给爵位，购四季吃的粮食和四季衣服，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都免除，直到能生产自己时为止。优厚的移民条件吸引了来自四方的平民，以及那些为庄园主们工作的佃户们。他们拖家带口，跨越漫长的地理阻隔，只为了开始一段充满希望的新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支艰辛的移民队伍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难困苦。第二年春天，一些幸运的人抵达了目的地，这里是秦始皇长城西部的起点，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在年轻人生活的西汉时期，这里的名字叫狄道，意思是有游牧民族来往的地方。在等待各地移民的时候，皇帝已经下令在这里建造一个足以容纳千户居民的城镇。士兵们修筑房屋，并在黄河岸边修筑起一道防御匈奴人的边关。在这个新建的城镇中，皇帝似乎为远道而来的移民准备了一切。年轻人得到了新的农具，来自神灵的护佑让他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将与这位移民路上偶遇的年轻女子一起开始全新的边塞生活。耕种对于这些勤劳的农人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领。虽然这里的雨水并不丰富，但是从黄河里引过来的人工水渠使得灌溉成为方便的工作。在农闲时分，他们需要参加汉王朝的官兵组织的军事训练。皇帝为边塞居民设定了编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夏天，这个家庭有了两个新成员，肚子里的孩子和一匹年幼的战马。汉文帝规定，拥有一匹战马的家庭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民间养马的风气因此兴盛。春天种下的粮食到了秋天开始有了第一份收获。

是这一次战斗的参加者不仅仅是汉王朝的士兵，对于这些刚刚获得安居生活的人们来说，拼死搏斗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必要方式。

安居乐业的北部生活吸引了更多的汉朝移民，这些匈奴人是汉朝政府招募的骑兵训练师，在重金赏赐下，这些人带来了精良的战马以及先进的骑兵训练方法，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开始突飞猛进。北部边境的移民政策为汉王朝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积蓄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这一政策几经改革，成为历代中原统治者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今天中国西北的新疆依然生活着许多来自内地的军人家庭，这一延续2000多年的边境政策正是开始于汉文帝时期。这位帝王统治期间，整个帝国悄悄凝聚着力量，积蓄着生机。

今天的内蒙古托克托发源于燕山的大黑河、小黑河以及南面的宝贝河，流经平原流入黄河。这里水草丰美，宜农宜牧。2000多年前的汉文帝统治时期，这片平原的北部一个叫云中郡的地方，一位有为的将军使得这里成为人人羡慕的边关。魏尚是这个边关城市职位最高的汉朝官员。在汉朝军人开设的集市里，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用平等贸易的形式换取各自需要的商品。来自南方的丝绸、美酒、小米以及其他食物与来自北方的兽皮、马、牛、羊物物交换。自从被汉代皇帝派驻到这里，已经不知是第几个年头。魏尚奉守的是带兵如子的原则，清点一天军事的租税收入后，他从来不忘犒劳士卒。将军魏尚拿出自己的薪俸，杀牛烤羊，宴请他的宾客和士兵。这样的宴会每5天一次，守军士气如虹。虽然是和平时期，匈奴小规模的劫掠依然时有发生。

次出征，将军位上都亲自担当骑兵领队，胜利的成果以斩杀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算。

就在云中郡日渐安宁富庶之时，命运跟魏尚开了个玩笑。因为向朝廷多报了6颗匈奴首级，魏尚被削去爵位和官职。这位战场上的功臣以冒领战功的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一年时间。将军的冤屈，最终换来的是汉王朝的皇帝汉文帝对于边关用将制度的改革。皇帝最终宣布魏尚官复原职，

帝决定改革军队中苛刻的法令条文，有为的将军从此可以在边关拥有更多自主的权利。一封书信越过长城，从燕山外的匈奴王庭来到汉王朝的都城，写信的正是匈奴单于默毒。默毒单于与汉文帝彼此约定，以秦昭襄王建造的长城作为分界，长城以北的领地属于匈奴，是弯弓打猎的游牧领地，长城以南属于汉王朝，是穿长袍戴帽子的农耕地带。这是游牧和农耕文明的两位统治者第一次以契约的形式确定长城的边界功能。和平的到来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的边市贸易一时兴盛，长城脚下农耕与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出现了一个个人丁兴旺的城镇，长城南北汉王朝与匈奴同时迎来了发展的良机。

公元前174年，长城边关，汉王朝的一支和亲队伍刚刚穿过关城，向阴山以北的匈奴王庭走去。宦官中行月被委任为陪伴和亲公主的汉朝官员，这位皇帝身边的后勤人员显然并不乐意远离繁华的汉朝都城以及权力的核心。然而皇帝却驳回了他留下的请求，绝望如同一颗有毒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生根发芽。默读年轻的儿子老尚单于成为草原上新的统治者，这位幸运的继承人从死去的父亲手中接管的是一个庞大而繁荣的草原帝国。

豪爽好客的匈奴单于，让习惯了对汉朝皇帝奴颜婢膝的中行月感到新鲜。这位远离家乡的汉朝官员下定决心，努力适应草原生活。一年之后，来自中原汉王朝的进贡队伍来到草原时，中行月已经成了一个身穿胡服、策马奔驰的草原居民。

汉王朝送给匈奴人的礼物非常昂贵，然而中行月却对匈奴单于接受这些礼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与汉朝使者的辩论中，中行月对匈奴的生活方式大加赞扬。匈奴风俗，人吃牲畜肉，饮牛羊奶，穿兽皮衣服，牲畜吃草饮水，随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而转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时，人人练习骑马射箭，平时无事时人人快乐轻松。匈奴法令简单，容易执行，君臣关系简单，一国的政权控制就像人控制身体一样。你们总是喜欢把房子盖得高大，人力都耗费殆尽，你们非常费力的耕地采桑养蚕都是为了衣食，修筑城郭用来防守，因此你们的老百姓遇到战争就知道依靠城墙，不练习战斗的本领。汉朝宦官的这番辩论揭示了游牧与农耕两种经济方式的分野，正是这种经济和生活的巨大差异，使得两个部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长城防御体系的存在为双方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契机，然而一旦双方力量的均衡关系被打破，冲突重新成为主题，长城将迎来猛烈的军事冲击。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的马蹄声震动了萧关关城。规模惊人的匈奴骑兵旋风般地突破长城防线，

萧关守将在战斗中死亡。远在都城的汉王朝皇帝并不知道，真正的危险即将降临。就在匈奴骑兵刚刚突破长城防线时，一小支骑兵绕过了汉朝军队的防线，直逼汉王朝都城长安而去。草原骑兵烧毁了一座汉王朝北部的行宫，骑兵侦察分队离皇帝居住的宫殿最近时只有150千米。汉朝皇帝派出战车1000，骑兵10万，驻扎都城长安防守。不久后，老上单于彻底结束了另一个游牧部族肉汁的威胁，用肉汁王的头盖骨做了酒具，把肉汁人逐出今天的甘肃一带，迫使他们向西迁徙。这是亚洲高原有史记载的第一次民族大迁徙。逐走肉汁后，匈奴人独占长城北部的草原。这个草原上的辽阔帝国，东进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汉王朝建立之初的将近半个世纪，凭依战国时代留下的秦昭襄王长城防守北部防线，正是依赖着这道军事防御线，最弱的出生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在大汉与羌胡的并治过程中，尽管历史中记载着连续不断的劫掠和战争，但是那些不见于记载的交流和贸易却从未停止，和亲政策更为双方维系着长久的和平关系。正是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汉王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迎来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使得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汉书》记载，连年丰收，国家的粮仓堆积如山，新粮压着旧粮。国家的府库里铜钱多年不用，穿钱的绳子都烂了。

0: 大汉王朝的继承人，逐渐拥有了更多与匈奴对话的资本。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门、杀窗、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治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糕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糕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2: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000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糕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糕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糕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 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啊，
3: 欢迎你啊！
6: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护驾金高。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3: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6: 太遭罪了。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要我花光了。
3: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6: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3: 你看看，
6: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3: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6: 哎，
3: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独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6: 对对对，
3: 用过咱们都知道，独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6: 对对对，
3: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6: 对对，就是、
3: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6: 对对对对，
3: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你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6: 就是呢，
3: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6: 对呀、
3: 啊。关于您、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好？
6: 好。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3: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6: 谢谢。
3: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 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

0: 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高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高胡家金高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高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

0: 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钩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4: 好，欢迎你

0: 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高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啊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浑身呢、也有劲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钩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钩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钩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钩的药效是老高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钩配合老高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钩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钩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0: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高，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钩这一档就可以了。
0: 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0: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0: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钩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钩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钩，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钩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钩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钩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钩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

0: 骨节筋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
1: 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
6: 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1: 哎，好的。
0: 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6: 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啊！
6: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吴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6: 借你吉言，吴老师，再一次谢谢你，
0: 好，没有问题。
6: 那就这样了，吴老师，
0: 好，
6: 那再见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4: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4: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4: 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4: 啊，
0: 你要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4: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4: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0: 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4: 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0: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4: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次的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0: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 啊。
4: 哦，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0: 好。
4: 哎，再见。
0: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 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

0: 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三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

0: 主持人拨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所以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吴家老糕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 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了。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就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哎、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啊、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嗯，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1: 哎呀，太瘦了、嗯、是吧，太瘦弱了、
0: 啊、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

0: 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真不容易。
0: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1: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的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家老膏，赠送30盒胡家金膏的这个优惠。
0: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对呀，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家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有说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子大了。
0: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家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家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

0: 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1: 这个我知道，
0: 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的第三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0: 是
1: 机会难得，瞅到了。
0: 这是你的福分呐、啊，老朋友。
1: 福分，
0: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1: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啊、急一身的汗、嗯、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0: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嗯、啊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1: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0: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胡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0: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0: 啊、
5: 非常严格、
0: 啊、
5: 而且要求非常高。
0: 是这样、
5: 听说
0: 啊,
5: 啊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这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0: 没错、啊、
5: 哎，我这这么长时间呢、啊、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0: 嗯、
5: 我自己买一份、
0: 嗯、
5: 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0: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啊、这个现在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
0: 嗯、
5: 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
0: 嗯、
5: 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
0: 嗯、
5: 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
0: 嗯、
5: 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0: 哎、
5: 嗯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
0: 啊啊
5: 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啊、
0: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
5: 嗯、
0: 这并不是奢望的。
5: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0: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
5: 是
0: 什么病？
5: 哎呀，她是气管炎，这个风湿性那个、
0: 哦、
5: 关节炎。哎，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0: 嗯。
5: 她也听说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
0: 嗯、
5: 嘱咐我千万要给她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0: 啊
5: 嗯。我这么
0: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5: 嗯。
0: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经如九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 啊。
5: 是的，要不是照料效果好呢。
0: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两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5: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再见，胡老师。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3: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3: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3: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3: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膏，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如酒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3: 胡家金膏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膏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3: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3: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膏，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膏，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3: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3: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膏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膏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0: 我们老胡家的金膏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3: 翘首企盼，胡家金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膏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3: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3: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膏的与众不同，
2: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膏的高额援助。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
7: 嗯，

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两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膏，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

0: 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啊，
0: 欢迎你啊！
5: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胡家金膏。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5: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管心脏病的药啊，吴老师啊，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叫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5: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吴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5: 这不，今天的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好吧？
5: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5: 对对对，
0: 用过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啊。
5: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5: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5: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5: 就是呢，
0: 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

0: 能不能抢到金高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关于您、
1: 哦、
0: 啊，买哪一个档次、
1: 嗯、
0: 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高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
1: 好？
0: 好。
1: 好
0: 哎,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嗯、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啊？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

0: 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糕，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糕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这次赠送活动筹备了很长时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些药。胡家金糕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糕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糕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糕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糕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糕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糕，胡家金糕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糕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糕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糕，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

0: 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啊。
4: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4: 哎，好的。
5: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哦、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的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4: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浑身呐、也有劲儿了啊。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4: 是的，是的，
5: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4: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5: 对。
4: 另外一个呢，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5: 那是。
4: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
5: 对，
4: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5: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4: 好的，
5: 再见啊。
4: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 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高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高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高，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高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高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享用胡家金高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高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0: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0: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0: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0: 1-800-7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2: 你好，哎、欢迎您。
3: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福佳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性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椒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椒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性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是是是，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呀，这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有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订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2: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是是，
2: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5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椒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3: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2: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3: 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2: 好好，没有问题，
3: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再见
2: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师。
2: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师，跟您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2: 哦。
4: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2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啷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着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儿。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啦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2: 就是
4: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2: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4: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

0: 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1: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糕是完全得不到的。
0: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糕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1: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0: 啊，
1: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糕，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糕，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0: 哎呀，那
1: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
0: 啊。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父亲参加。
1: 对对对，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0: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啊，知道，懂了，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哦，懂了懂了，谢谢你，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糕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糕。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偏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糕、胡家金糕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 就定一下。

0: 胡家金糕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

0: 我想订一会儿啊，你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1: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0: 对，对，
1: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
1: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1: 啊。没错啊，
0: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就。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呢，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
1: 啊、
0: 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
1: 嗯、
0: 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是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是一米七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我现在呀、啊。
1: 哎呀，太瘦了、
0: 嗯、
1: 是吧？太瘦了。
0: 啊、对、
1: 嗯，
0: 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去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0: 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
1: 啊、
0: 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份这个60盒的胡家老糕，送30盒就胡家金糕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1: 嗯，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
0: 嗯、
1: 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啊、
0: 嗯。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糕力度最大的一次。
0: 嗯、
1: 用过咱们金糕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糕的药效是老糕的10几倍，疗效更强。
0: 哦，
1: 金糕配合老糕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它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糕您想得到、
0: 嗯、
1: 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0: 真不容易。
1: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糕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0: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
0: 哎、
1: 老朋友。
0: 好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糕，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家老糕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家金糕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那个药效啊 都比老高要好好的好多。

0: 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都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糕，赠送30盒胡椒定糕的这个优惠。
1: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0: 是啊，因为我对老糕，我以前呢、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糕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有胃口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呢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1: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糕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精糕它要比它的这个老糕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精糕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精糕的朋友们都知道，胡椒精糕的药效是老糕的十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
0: 胡椒
1: 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精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0: 对对对，我连打了，今天是打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1: 是
0: 机会难得，瞅到了。
1: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椒老糕，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椒精糕，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0: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一身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忘记了。
1: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0: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1: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2: 金高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1: 没错，
5: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椒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非常严格，而且要求非常高。
1: 是这样，
5: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1: 没错啊、
5: 哎，我这么长时间呢，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我自己买一份。您可给我定上啊，胡老师啊。
1: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5: 我呀、这个现在呀、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我的心脏也不太好，这冠心病，
1: 嗯，
5: 这

0: 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的憋得很闷得很、
1: 啊啊、
0: 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1: 啊、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0: 嗯、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1: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0: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个风湿性那个关节炎，哎呀她走到啥的可费劲了。
1: 嗯，
0: 她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1: 啊啊、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0: 嗯、
1: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0: 是的，要不是效疗效果好呢。
1: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0: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胡老师。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
4: 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7: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8: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4: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9: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在值班时候你捯饬这身呢？
1: 爹吃爹不早，怎么还不睡觉呢？
0: 我才是有事。
1: 有什么事？
0: 为干女儿的事。
1: 哦，为干女儿事啊？那你赶紧办吧。俺们干女士想早点谢谢。
0: 晓得了。
1: 听见没？
0: 晓得了。
2: 这么大岁数还叫我不饶心人？
0: 哎，瞧瞧母爷。

好戏押韵。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个马甲式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0: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0: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湾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里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0: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
3: 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那个时候的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了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 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的好。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已经消失40年胡家金糕，在一个特殊的年份里，历经重重困难，得以重出江湖。
2: 取特别之药材，蕴含精竹九炼之熬制精华，通过数十道工序，完全还原百年品质。
1: 胡家金糕，一瓶的药力矗立于膏方的顶峰。
2: 胡家金糕，一瓶的价值无法用言语来衡量。
1: 这是大病重病患者的春天，
2: 这是久病多病患者的希望。
1: 无比珍贵的胡家金糕，因为工艺复杂，每年产量有限，屈指可数。
2: 无比地道的胡家金糕，因为价值昂贵，多数百姓家庭无力承受。
1: 虽然数量稀少，
2: 虽然价值不菲，
1: 心怀患者的胡老仍然把传家之宝胡家金糕无偿赠送给您。
2: 惦念百姓的胡老依旧用传家之宝胡家金糕分文不取为您解决身上的病痛。
3: 我们老胡家的金糕您就放心用吧，疗效您会很惊讶，康复速度您会很惊奇，康复结果您会很惊喜，援助力度您会很满意。金膏它可不是普通的膏方啊，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了。可以这么说，胡家金膏它全身都是精华。
1: 小手企盼，胡家金糕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援助活动开始了。
2: 机会难得，胡家金糕首次如此大力度的免费赠送活动启动了。
1: 一次空前的高额援助等着您，
2: 一次罕见的康复机会等着您。
1: 让我们共同见证胡家金糕的与众不同，
2: 让我们共同享受胡家金糕的高额援助。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是我们活动的第二天，今天是第三天。前两天的活动情况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地区2天700个名额一眨眼就没了。很多一直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用胡家金膏都没有抢着，这我心里有些不得劲儿啊。但是没有办法，再想增加名额没有那么多的胡家金膏了，一次就产那么多，厂家尽力我也尽全力了，大家伙多担待点吧。今天是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咱们地区还剩300个名额，这300个名额按规矩我是一个都没提前放出来。今天活动开始，正式给大家，从现在起大家伙就可以预定了。今天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打明天开始再来电话找我要胡家金糕一瓶都没有了，免开尊口啊。不是无情，是咱们实在没有。同时也给大家提个醒儿，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参与活动的审核标准也加大了，轻来轻去的小病没达到用金膏的标准，用胡家老膏就可以的患者，我们是坚决不给胡家金膏的。只有打进电话确实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才能参加这次力度空前的赠送活动。还有一些正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想一次把病解决利索的，也可以打电话订。如果说这些患者订完了还有名额的话， 那咱们没用过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也可以试一试，看看还有没有了。反正就是这个原则，这里面有点私心，咱们生活中什么事儿也都得可朋友亲人先来，我们用药也是一样，老患者得让人家把病解决利索，不能让人半途而废了。我刚开始说活动的情况，我们没想到确实是这样。最近这几天呐，我们工作人员反复和我说，能不能再争取点胡家金膏。我在节目里说，咱们胡家金膏数量没有多少，大家伙想要用的抓紧时间订，我不是随便一说，真就是这么多，送完就没有了。这个东西现做也不敢踏，胡家金膏不像其他膏方，那是膏方中的极品，咱们现在市面用一个月半个月做出来的那种膏，我不谦虚地说，和胡家金膏没法比。胡家金膏那是顶级的膏，方子是顶级的，药材是顶级的，制作工艺是顶级的，没有一项落在后面。我们总听人说保质保量，我们胡家金膏只能保质，保不了量，制作工艺太复杂，但是我们也是尽量能多给大家一些胡家金膏，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膏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呐、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迈一级台阶儿，这次一次迈五级台阶儿，快点到达目的地。好了，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1-556-3699 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啊，
3: 欢迎。

0: 敬你啊。
1: 哎，跟你通话真不容易啊，今天给您打电话吧，我就着急，我心想我想报名订购这个呼家金膏。
0: 嗯嗯。
1: 哎呀，我跟你说啊，胡老师啊，我让我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人不人鬼不鬼的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1: 太遭罪了。哎，我这心脏病啊，胡老师，我得了6年了，去年做了个支架，
0: 嗯，
1: 管心脏病的药啊，胡老师啊，
0: 嗯，
1: 我吃了多少我自己都记不住了都，
0: 啊，
1: 哎呀，就为了我这个病啊，攒那点养老钱，我跟你说啊，全都要我花光了。
0: 我能理解这种情况啊，
1: 但是吧，我自从用了这胡家老膏。跟你说，胡老师，我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强了。
0: 你看看，
1: 这不今天这眼瞅着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您给我拿拿主意，参谋参谋，像我这个情况，我应该买哪个档更划算呢？
0: 哎，好的，我给您说一下，
1: 嗯，
0: 好吧？
1: 哎，
0: 首先说，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胡家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
1: 对对对，
0: 用过，
1: 嗯，
0: 咱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疗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啊，
1: 对对对，
0: 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
1: 对对，就是，
0: 也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效果，
1: 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
1: 啊，
0: 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哦。
0: 这次的活动就3天的时间，
1: 就是呢，
0: 啊，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呐，能不能抢到金膏啊，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关于您啊，买哪一个档次，您就买一个高档的60盒，能够得到胡家金膏30瓶的这一个档次就可以了，好不
1: 好？
0: 好，
1: 好，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
0: 别客气，就这样吧，啊，老朋友，
1: 谢谢。
0: 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呐？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得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想点办法能3-5个月解决利索的，就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华、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在你身体里呢，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持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

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个前提，您修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的，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原因在哪儿呢？就四个字，坚持。方法，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那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那儿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精如酒炼，

0: 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次活动最愁的就是制作胡家金膏的药材来源，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的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很多的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姐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那时候我还想呢，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都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好东西普遍稀缺。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好了，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2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

0: 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啊。
1: 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啊，我今天打过来呀，我就是想要报名的。我呢，是您的一个老朋友了。
1: 哎，好的。
2: 我呀，得的这脑梗啊，得了挺多年了。
1: 嗯。
2: 在我没用上胡家老膏之前呢，我什么活都干不了，说话呢，
1: 哦，
2: 也没有力气，走路也不行啊，也不利索呀。一个腿呀，抬都抬不起来，迈不了步子。那时候吧，也亏得有这胡家老膏了，这可是救了我的命啊，算是我的救命稻草吧。我呢，当时呀，我坚持这么用了3个月，确实啊，变化呀非常的大。我现在跟您说话这事儿啊，这中气十足了吧，您能听出来吧？
1: 哎，听不出来您是个患者了，哎，是不是啊，哎，
2: 是的是的，因为我现在确实啊精气神儿都不一样了，浑身呢，啊，也有劲儿了啊，
1: 嗯，
2: 现在呀我走路呀都强了不少了，这一走出去就我们家那些老邻居呀看到我呀，哎呀都说我呀这变化可大了呢。你看我好一阵不出门了，人家去年看到我的时候呀，说我呀那病殃殃的，瘦瘦的那种，脸上没啥颜色。现在呀看到我呀，说我呀这精神头可足了，而且生命都红亮了。
1: 是的是的，嗯。
2: 哎呀胡老师，这个胡家金膏啊从来也没用过它，您呢一定一定要给我一个名额啊。
1: 好的，咱们首先说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呀，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那对于咱们身上的这些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缩短了咱们康复的这个时间了，是不是啊？
2: 对。
1: 另外一个呢，啊，所以这次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活动咱们就这么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能不能抢到金膏就看您跟他的缘分了，是不是啊？啊，
2: 那是。
1: 您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导播就可以了啊。关于您用多少才好呢，
2: 哎
1: 哎，啊，我是希望您一次性的购买6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够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一档就可以了，哎
2: 哎哎，对，
1: 您就按我的办法办吧。
2: 好的，我听您的，我现在赶紧啊，我要去抢名额去，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胡老啊，
1: 好的，
2: 再见啊。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么大规模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10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了。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2天活动，今天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说了一件事儿：有的胡家老膏老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这一回难得赠送这么多，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

0: 精高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精高供应量不多，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一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量体裁衣。说到底儿，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您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2: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1: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2: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1: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2: 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1: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2: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2: 金膏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哎，欢迎您。
5: 胡老师，我打电话是我想报名订购胡家金膏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嘛，因为我是5-6年前就得那个肺心病了。哎呦，常年吃医院给开的那些药啊，效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话，就是什么呢，勉强维持。后来我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病得终于得到治疗了呀，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膏呢用了有5个月了。肺心病的症状几乎都没有了，就是干活的时候吧偶尔还有点难受。你看现在亲戚朋友们看见我都是我的变化挺大的，跟以前啊完全不一样了。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5: 是是是， 这次听你讲座里提到的金膏啊，我呢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说这金膏效果特别好，也非常难得，也生产一次要的特别不容易，加上这回又免费赠送，力度还那么大，哎呀，真是太让我们患者高兴了。我胡老啊，我也想用上金膏，把那个病彻彻底底治利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该定多少啊，您帮我出出主意吧，胡老师。
0: 哎，好的，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这个肺心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5: 是是，
0: 肺心病比较难治的一种毛病，但是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五个月您得到这么好的信息，这是多好了。所以您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再用金膏了，继续用咱们胡家老膏，整个的肺心病会得到完全的治疗啊，这个结果没有问题啊。我再啰嗦一句话，没有必要跟他们抢这个金膏了啊，这样对您来说既省钱又能解决问题，又能帮助更多的朋友使用金膏，不和他们来抢购这个，这是太好的了。
5: 是，哎呀，我听您的，反正胡老师啊，过一段时间我到医院做个彻底检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我还打电话来给你汇报汇报，好吧，胡老师、啊。
0: 哎，好的好的，老朋友，祝你更加健康。
5: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胡老师，再一次谢谢你，哈哈，
0: 好，没有问题，
5: 那就这样了，胡老师、啊，那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哎。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跟你打电话可真难，我找你有急事儿。
0: 哦。
3: 我们吧是新患者，这不两个月前、我父亲突然发生就是脑梗了，住的医院、住了21天医院。现在我爸左半拉身子不利索，胳膊吧就在裤腰带那块当弄着，抬也抬不起来、那手吧，这个左边手比右边手就胖，其实不是胖，它是肿的呢，颜色都发深了，还发凉。完了那个左腿呢，膝盖那块是死的，不会动，不会打弯。走路吧就是一瘸一瘸的，生活反正是半自理吧，要是没有人帮忙，你像系腰带了什么的，他现在就系不了腰带了，就得穿那个松紧带的裤子，就系腰带他就系不了。没有人帮忙吧，他做什么事儿基本都挺困难的，胡老。这不吧，我邻居看见俺家我爸这样吧，他就跟我说咱这个胡家老膏，他说这个老膏好，因为啥呢？他的病就是用胡家老膏治好的。他以前跟我爸一样，甚至比我爸还重，就生活一点都不能自理了，不能下楼，不能出门。现在呢，我看俺家这个邻居能出门溜达了，还能到器材那块去锻炼压腿啥的，腿抬的可高了，
0: 就是
3: 一下就能抬到那单杠上。
0: 效果多好，是不是啊？
3: 完了他就跟我说了，说他有胡家金膏，说这个金膏啊比那老膏效果还要好，但就是难得、说轻易吧都不生产，即使生产了也生产的不多。
0: 是的是的，你赶上这次的机会就是了、是不是？要不然金膏是完全得不到的。
3: 对对对，那胡老师正好吧，现在我听到有这个赠送金膏的活动呢，就决定吧给我爸用上，所以这不我就赶快给您打电话了，就报名了。胡老师，您帮着我们参谋参谋，像我爸这样的情况定多少呢，才能把他的病恢复好了？
0: 我是建议你呢，你就买两档
3: 啊，
0: 你一个是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得到12瓶的这个金膏，这是一个档次。还一个呢，就是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你赶上这次机遇了，非常不容易啊，一般人得不到的，而且这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
3: 哎呀，那
0: 是你们全家的福气啊，
3: 啊，那我听明白，这个两档我都可以参加，都可以给我。

0: 父亲参加，
1: 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是最后一天给你这样的机会，知道吧？
0: 啊，那明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胡老师，我相信我父，有您在，我父亲这病肯定能好。
1: 对，你就把你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啊，知道，懂了，谢谢您，胡老师。那我这就跟导播联系，让他给我把这个高档和这低档两档都给我定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最后一天了啊。
0: 哦，懂了，谢谢您，胡老师，我这就跟导播联系。哎，谢谢。
1: 好，
0: 哎，再见。
1: 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话说回来，什么事情我们都得去尝试，畏首畏尾的永远得不到结果。你看那个面包好吃，你得去吃才知道到底什么味儿。你总在那猜测，面包都让人买走了，你想吃也吃不着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多人做不到。为什么？就是缺乏一种彼此的信任。有时候生活中也是这样，你把心窝子掏给别人，也不一定能得到信任。人活这几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活着就需要交往，人与人之间交的就是真心，是信任，互相信任才能长久，才能走得远。你看，用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膏的患者，我说怎么用，就按时按量服用，认认真真的把病治好。这说到底儿也是信任我，这信任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退一步说，如果你对患者不负责，不能治的，天说能给治，那患者也不会对您信任，这个是双方的。我们胡家老高胡家金膏传承这么多年，患者遍布全国，靠的是啥？也是信任，是大家伙的口碑，用上效果是确切无疑的，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一个人到我这岁数，真正的那种满足感，其实和金钱呐、权势啊什么的无关，就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儿，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跟着乐呵，这就行了。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不知道名额还有没有了。大家伙想定的就定一下，胡家金膏这场活动后没有就没有了，大家就别再找我了。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2: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

0: 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4: 您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就是一直在关注节目，就是主持人播报了个电话吧，我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打不通啊。我说一说，胡老师，我打您这儿来了，我就是托您帮个忙，我想订那个胡家老膏啊，我想买那个60盒的，活动政策说是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5: 我想订一会儿啊，您帮个忙行不行啊，胡老师？
4: 您感到今天这么好的机遇，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不要忘记。
5: 对对，
4: 今天过去以后，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5: 那可不是吗？这着急了。
4: 所以您非常幸运呐、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5: 就是这机会太难得了，胡老师。
4: 嗯，
5: 我就是想着这有这好机会，不报的话，不就是错过这机会的后悔，来不及、
4: 没错啊，
5: 胡老师，因为啥呢？我这个身上呢，就是也是从头到脚的这个，不但是，哪就没有一天舒服过呀，就是睡觉也不行，吃饭也不行，血压还高。头脑还迷糊，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尿急这些毛病，这些年药没少吃呀，这个胃呢还不行，吃饭呢就吃个半饱就不行，撑得慌，饱不消化，大便也不成形，这些年就是身上抵抗力还不行啊，这个1米7多的大个头，这110斤还不到啊，现在呀、
4: 哎呀，太瘦了是吧，太瘦弱了、
5: 对。我就是想着胡老，我也听关注节目了，关注这么长时间了，我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您一定帮忙帮我订上这个，我就想买一会儿这个60盒的胡家老膏，送30盒就胡家金膏这一份，我就想要这个最大的这个。
4: 好的，您还真是会选择呀，老朋友啊，您是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一个档次啊。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上的各种慢性疾病，可以说是大大提高了疗效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名额本来就给的很少，这个金膏您想得到还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5: 真不容易。
4: 那么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您能不能抢到这次的金膏啊，这看您的缘分了。把您的姓名和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
5: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托您的福啊，赶上这好机会啊，这最后一天能把握住了，我真是谢谢您了，谢谢。
4: 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再见吧，老朋友。
5: 好，再见。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郭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您这个电话真的是太拉达了。我一直在关注您的节目，因为我用胡椒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您说呀，胡椒金膏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它的这个药效啊，都比老膏要好好的好多倍。自从您听到之后啊，您的节目我就是竖着耳朵听。就听到您这有活动了，我就赶紧拿着电话打，拿着电话打。可是怎么打就是这样，把我给急的呀。其实我知道大家伙都跟我一样啊，遇到好东西是吧，都想要。今天是最后一天打进来的，我就想买那个60盒的胡椒老膏，赠送30盒胡椒金膏的这个优惠。
4: 您真会选择呀，这是最好的一个档次啊！
6: 是呀，因为我对老膏。我以前啊是用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啊平时就是血压低，抵抗力不行，浑身那个关节也疼。用了您这胡椒老膏之后吧，首先改善的就是我的免疫力，我就觉得，因为用着用着吧，你就觉得休息休息的好了，然后吃饭吃饭也会好了，人呐、吃得好睡得好，他身体自然就免疫力好了。我现在呀、就是人不仅就是变胖了，人呐、变得有精神了，而且就是身体抵抗力也好了。现在呀，我觉得就是别人感冒我不感冒，就是身上的那个关节呀、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就是感觉呀身上有劲儿了，就连说话都嗓门大了。
4: 哈哈哈哈，越听越为你高兴啊！胡椒老膏对你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胡椒金膏它要比它的这个老膏的作用还要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可以说是上市以来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们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使用，对治疗您身体上的这些个老慢病来说，可以说是大大的提高了治疗的效果了，缩短了咱们康复的时间，对不对啊？胡椒金膏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精如酒炼呢、制作这个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出来一批金膏，多不容易啊！太少了，尤其今天是最后一天。
6: 对对对，我连打的今天是打的第3天的电话，今天才打进来，确实
4: 是
6: 机会难得，瞅到了。
4: 这是你的福分呐、老朋友。
6: 福分。
4: 咱们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大家都追求这一个档次，你这个机遇多好啊！你高兴吧，老朋友。
6: 肯定高兴，刚才没打进来呀、急神的汗、现在呀正乐乐呵呵的说什么我都自己都不记得了，我
4: 好，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不更多的啰嗦了吧。
6: 好好，胡老师您忙啊，再见再见。
4: 哎，好，就这样，再会。哎，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 3699 400-156 3699 400-156 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胡老师。
4: 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胡老师，我听说这次活动是上市以来这赠送金膏力度最大的一次啊。
4: 没错。
7: 我呀，听着介绍说呀，这胡家金膏啊，对咱们这个药材呀制作呀、
4: 啊、
7: 非常严格、
4: 啊，
7: 而且要求非常高。
4: 是这样。
7: 听说
4: 啊，
7: 听说制作金膏这个过程啊，它需要9个多月才能出来。
4: 没错。啊、
7: 哎，我这这么长时间呢、
4: 啊，
7: 我也没买着啊。我这回啊要买2份啊。
4: 啊，
7: 我给我的那个姐姐也买一份、
4: 嗯、
7: 我自己买一份、
4: 嗯、
7: 您可给我订上啊，胡老师啊。
4: 那您这买这个2份，您准备怎么个买法呢？
7: 我呀、啊，这个现在呀、啊，这身体不好，前两天增生挺严重的，哎呀，这尿急、尿频，这个到这个晚上起夜啊，一宿能起6、7次、7、8次，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也没精神。我先用咱这个金膏和老膏啊，把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给我治一治，别让我这么遭罪，别让我这么尴尬。而且呀、啊，我的心脏也不太好。就冠心病，
4: 嗯，
7: 这个前胸后背疼，感觉到胸前呢憋得很，闷得很、哎呀，这年龄大了，这身体不好啊，真遭罪呀、啊！我就盼望呢有一种药啊，能把我的病治好了，好度一个快乐的晚年呐。
4: 对，哎，这是每个人必然渴望的一种想法啊，这并不是奢望的。
7: 哎呀，是的，是的。哎呀，我听说这个胡家这个金膏为了我们老患者着想，买60盒还赠送30盒的金膏。哎呀，真得感谢胡家金膏啊！
4: 嗯嗯嗯，您的老姐姐吧，病是什么病？
7: 哎呀，她是气管炎，那、这个风湿性那、这个关节炎。哎呀，她走道啥的可费劲了。
4: 嗯。
7: 她也听说呀、啊，咱们金膏啊，治疗效果好。买的时候嘱咐我千千万万要给他带一副，我说不好买呀、
4: 啊
7: 嗯、这么嘱咐。
4: 您这种想法很好的是吧？
7: 嗯、
4: 这次的赠送金膏的力度是最大的一次了。用过咱们金膏的朋友都知道，胡家金膏的药效是老膏的10几倍，疗效更强。金膏配合老膏一起来使用，对于治疗您身体上的各种老慢病来说，提高了大大的治疗效果，缩短了康复的时间了。胡家金膏对药材和制作工艺要求是非常高的，药材的年份、重量、产地差一样都不允许入药，而且整个的金乳酒炼制作工艺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熬制出一批金膏来啊！
7: 是的，要不治疗效果好呢。
4: 嗯，所以这一次的金膏发放的数量非常少啊，每个城市就给那么一点点的名额，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你想购买2个，一个是60盒胡家老膏。啊，就能免费得到30瓶的胡家金膏，另外一个30盒的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的胡家金膏，啊，咱争取吧。
7: 好的，胡老师，我多谢您了，我替我的老姐姐也谢谢您呐。
4: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7: 哎，再见，胡老师。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此刻吹响了号角。
0: 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 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12瓶无比稀缺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10盒。二，一次购买60盒胡家老膏，就能免费得到30瓶价值昂贵的胡家金膏，还将额外赠送鹿茸血冻干粉30盒。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不多，如此大规模的援助活动不一定再有。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如此大力度的回馈可能无法再实现。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3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王海波女士呢是位很有前途的京剧女花脸，她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是喜爱铜锤花脸，20多年来呀、专攻裘派艺术。1988年5月，在香港呢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传人方荣祥为师，他演出的裘派名剧《铡美案》《将相和》等颇具裘派风韵，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嗓音宽厚，苍劲挺拔，行腔流畅，身段自然大方，可以说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颇有男子汉这个气派，多次进行过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他在台湾呢曾经获得过文艺金像奖和戏曲表演奖。许多戏迷朋友都知道，目前呢京剧的行当应该说是铜锤花脸呢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啊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铜锤花脸的声音呢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那么女性就更不容易了。那么王海波女士呢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女花脸演员。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王海波这个为其恩师方荣祥先生扫墓时与这个山东省京剧院合作演出的《铡美案》的实况。那么实况录音呢照比咱们这个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效果要差一些，不过呢可以反映出它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广大的戏迷朋友和广大的京剧爱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对王海波女士的演唱是多么喜爱。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海波女士主演的《铡美案》选场。

0: 我知驸马驾到，万里尘冤兮，当年日对刚成功来的驸马名动海航，驸马到此必有所为。我命汉骑失败，但是我家被两马杀死，小马是哪一个？大将马，小马上堂啊！不是王朝吗？
1: 正是小人。
0: 因何想带铁链？
1: 驸马引道，韩琦是小人杀父。
0: 你可曾招认？
1: 招认了。
0: 人命关天，就不该招认。
1: 我若不招，驸马也难过。
0: 驸马，此乃臣服的王朝，真确是小马，分明是小马，真确是你服的王朝。王朝也罢，小马也罢，来就别领去了。都说小马哪负担的大，驸马，你来看。交脱了相马，交脱了。

0: 哪去了？是哪个？好使你救命者来，带将他，
1: 将他母子带上堂来。
2: 是，平和生。

0: 识他，我不认识他，
1: 不认识，为何当天就杀了他？再问，
0: 杀了他，
1: 还问
0: 什么呢？
1: 这个
0: 忙壮了。驸马，
1: 如今他不是寻到今来，你就该相认的才是。本宫命你身问将马，怎么马人去本宫来了？
0: 没事，
1: 有问
2: 大将。
3: 快点，
1: 哪里去？顺小河。

而这里整个都朝着不发狼的金包了两万光了全部难来招中场的杀气也是两个金包的地方问题

0: 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温水煮青蛙。

0: 教你居安思危，鸵鸟心态告诉你遇事不要逃避。其实啊，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误解。青蛙才不会任由自己被煮死，鸵鸟遇到危险时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看看那些可能让你蒙在鼓里的所谓现代典故。温水煮青蛙，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做生物实验时把一只青蛙放进装有沸水的杯子时，青蛙马上跳出来。但是呢，把一只青蛙放在另一个温水杯子中，并慢慢地加热到沸腾，青蛙刚开始时会舒适地在杯子里游来游去，到它发现太热的时候已经没有力量跳不出来了。这个故事寓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但事实是啊，青蛙啊又不傻，做这个实验的科学家选定的加热速率是大概每分钟 1.1 摄氏度。当他发现到一定温度以后，青蛙会开始躁动不安，试图逃离这个环境。如果容器允许的话，青蛙当然还是会义不容辞地跳出来。鸵鸟心态，我们都听到的版本是，当大漠中的鸵鸟遇到危险时，它总是会把头埋进沙堆里，以为自己看不见就安全了。于是呢，鸵鸟心态产生了。这个看似消极的词语却被很多人不自觉地运用到婚姻关系中，以此求得稳定美满的生活，形容遇到问题消极逃避，自欺欺人。但是事实，鸵鸟又不是母鸡，鸵鸟确实会在土里挖洞给自己的蛋做个窝，偶尔探头瞅两眼窝里的蛋。而真正遇到危险时，鸵鸟的第一反应是以每小时70公里的时速跑路，而不是把头埋进沙子里。如果逃不了，站上300回合也无妨。要知道，发飙的鸵鸟可以弄死一只成年雄狮啊。鱼的记忆只有7秒，我们听到的版本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不会记得曾经的事情了，所有的一切都又会变成崭新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一方小小的鱼缸里，它永远都会兴致勃勃，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请不要侮辱鱼的智商好吗？几乎所有关于鱼类记忆的研究都表明，鱼的记忆远远不止7秒。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化学开始介入神经生物学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研究金鱼的记忆能力了。科学家训练鱼躲避电击，金鱼至少可以在1个月的时间里记住躲避电击的技巧。
1: 略知一二。
0: 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影视作品当中啊，要斩犯人的时候基本上都选在53刻。这过去问斩为什么要选在53刻呢？本时段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残酷的制度。我们知道啊，古人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2个小时，午时啊也就是11点到13点的时候，53刻呢就正好是中午12点左右。12点是一天当中太阳正当空的时候，也是阳气最盛的一个时刻。选择53刻是因为古人比较的封建迷信，觉得呢杀人这事儿啊，毕竟是要跟阴曹地府打交道。53刻，太阳挂在天空中央，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茂盛的阳气可以抑制住来自阴曹地府的阴气，同时呢抑制犯人的哀怨之气。无论被杀的人是否罪有应得，他的鬼魂就不会来纠缠判决的法官、监斩的官员、行刑的刽子手以及和他被处死有关的人员。所以呢，在阳气最盛的时候行刑，可以抑制鬼魂不敢出现。这应该是古人习惯在53刻行刑的最主要原因。哎呀，听起来还是有点瘆人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在古代电视剧看到一个情况，就是秋后问斩。那么为什么非要秋后问斩呢？这个呀，就涉及到古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问题了。秋天都叶落了，开始进入一个凋零的季节，肃杀之气油然而生。这个时候杀掉一个人，似乎符合这个世界的自然变化。也就是说，秋后杀掉一个人，似乎是顺应天意的一个行为。所以呢，秋后问斩不仅通过行刑让那些犯人们罪有应得，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对时令和天意的敬畏，颇有种祭祀的意味。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王海波女士呢，不愧是一位托付盛名的杰出的女花脸。这女性学花脸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她受条件限制，嗓音啊、体型啊，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舞台上的角色呢，绝不会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你比如舞台上你演的老包，说这个老包是女性扮演的，大家对她要求可以放宽一点，那是不行的。舞台上演出的是戏，那么戏中的是角色，那不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大家听她的演唱呢，总体感觉到啊，她的球派韵味十足，行腔、吐字、运气都具有球派的神韵，包括道白都显示出了她的球派功力。由此可见呢，她在钻研球派艺术方面是没少下功夫的。好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大家还是接着欣赏由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的下半场。

哦。

0: Ian.
1: Huh? Yeah, I did.

0: 养活一伙人，
1: 陈世美的原配妻子秦香莲。

我们。

两月份送你两万，拿去吧，跟我下吧。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南柯一梦，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借喻世间荣华富贵，不过是一场空梦，现在常比喻一场空欢喜。南柯是指南面的大树枝，这则成语来源于唐朝李公所写的南柯太守传。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唐代有个姓淳于名坟的人， 嗜酒任性，不拘小节，一天适逢生日， 他在

门前的大槐树下摆宴，和朋友们饮酒作乐，喝得烂醉，被友人扶到廊下小睡。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的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驰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世界，车行数十里，行人不绝于途，景色繁华。前方朱门悬着金匾，上书大魁安国，有丞相出门相迎，告称国君愿将公主许配，招他为驸马。淳于棼十分的惶恐，不觉已成婚礼，与金枝公主结亲，并被委任为南柯郡的太守。淳于棼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的器重，下得百姓的拥戴。这时他已经有了五子两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的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拒敌，屡战屡败，金枝公主又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的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国君宠信，他心中意意不乐。君王准他回故里探亲，仍有两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经历好像整整过了一辈子。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的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个很大的蚂蚁洞，旁有孔道通向南枝，另有小蚁穴一个，梦中的南柯郡魁安国其实原来是这样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说秦灭六国之后，天下始终激荡着四大潮流，期盼天下一统的潮流，拥戴大秦文明新政的潮流，天下庶民渴求结束战乱而安居乐业的潮流，再有就是山东六国老氏族反秦复辟的潮流。而在帝国大政创制初期，始终是前三大潮流紧密融合一体，结成了浩浩荡荡天下主流大势。前面咱们说秦国大军一举铲除外患匈奴之际，内部的一股暗暗涌动的复辟潮流又开始向老秦人宣战。而在惊蛰之日的朝堂之上，以孔父淳于越为首的儒家世子再次上书奏请推行诸侯制，并以王道之说攻结郡县制，以苛政两字迫使大秦国政改弦更张。昨天说一片汹汹的论辩声中，丞相李斯的一番深彻剖析虽寥寥数语，却将八年大政、朝议汹汹以及六国黑恶势力之暗潮汹涌尽皆陈情，其雷霆万钧之势震慑天下。伴着文治整肃令的颁发，嬴政皇帝终于向复辟暗潮正式宣战。好，大秦帝国咱们精彩继续。
1: 这个文通君硬是要将三代天子的遗志与大秦皇帝的遗志扯成一样，分明

0: 荒谬的可笑，却有一副神圣肃穆之相。他与那般儒家博士究竟想作甚？自吕氏春秋后，秦国朝野对编书的背后蕴含已经大大的敏感起来，几乎一听说编书便大皱眉头，谁都要本能地先问一句：真是编书吗？究竟想作甚？这文通君口气甚大，举荐大臣一时没人说话了。嬴政皇帝平静地开口了：诸位大臣，为修明文治，朕特召孔子八世孙孔父入朝，封爵文通君，官拜少傅，领天下文学重任。文通君与诸博士联句上书，请编王道经典，此为天下大事，诸卿但书己见。博士坐席区一则振奋，一则惶惑。振奋者，如此大事终上朝会也；惶惑者，皇帝一番话不痛不痒，揣摩不出可否之意。若乱纷纷一来，这些不知编修经典为何物的粗豪大臣动辄骂人，能有个定见吗？奉常兼领太史令的胡务敬率先开口：
1: 老臣敢问，文通君编修王道大政典与大秦新政有何裨益？
0: 孔父一拱手答道：
1: 我等上书业已言明，三代一制，秦义一制，皆为一制，自当引前代圣王之治为鉴戒。秦政若能以三代王道一治天下，岂非巍巍乎大哉？
0: 扶苏高声道：
1: 此言大而无当。
2: 三代王道乃沉沦至道，百余年无人问津也。大秦新政与三代王道南辕北辙，何能以王道之学做大秦治国鉴戒？子矛子盾，尚请自圆。
0: 博士淳于越昂昂然道：
1: 张公子诧异，治国之道原非一辙，相互参教，可见真章。以三代王政参与大秦，有何不可？今公子见疑，莫非大秦不行王道于天下，而欲专行苛政于天下乎？不敢使天下流播王道之学，掩耳盗铃哉？
0: 一席话尖刻流利，帝国大臣们都不禁皱起了眉头。廷尉姚谷愤然高声：
1: 淳于越之言，臣服之此也。一言以蔽之，三代王道乃复古怀旧之道，自春秋以至战国，以至大秦，凡持此说者，数百年皆惶惶若丧家之犬，天下谁人不知？若想用王道两字将三代诸侯制说成万世不移，用苛政两字迫使大秦国政改弦更张，痴人说梦也。以实论之，掩耳盗铃者只恐不是别人，而是儒家博士。
0: 博士抱白令之，冷冷笑道：
3: 呵呵，廷尉之言何其凶悍也！不尊圣王，不修大道，不言三代，不设经典，天下文明何在也？文学良知何存焉？若编修一书而能使天下大乱，我等文学之士岂非神圣哉？大秦新政岂非不堪一击哉？
4: 屁话！
0: 御史大夫冯杰终于忍不住了，豁然起身，愤然骂道：
4: 编一鸟书，誓不能使天下大乱。老秦人见书多了，
2: 商君书你能编得来吗？韩非子你能编得来吗？魏了子你能编得来吗？就是吕氏春秋你能编得来吗？大秦不怕编书，要看编甚书。编出一部烂书，分明是在大肉锅里扔一粒老鼠屎。那个韩非子咋说来着？啊，对了，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儒家是五种毒虫之一，要说不堪一击，那是臭烘烘的烂书，不是大秦新政。
0: 博士群中站起了舒松通，揶揄一句：哼，大人位居三公，有辱斯文也。转而侃侃道：三代经典，我中国文明精华，治国大道渊源也。今以冯杰大人之言蔑视典籍，摒弃王道，只恐百年之后国人皆愚不可及，天下皆一片蛮荒也。
2: 此言大谬。
0: 蒙毅大踏步走下地座，站到自己坐席前，高声道：
2: 摒弃三代王道，绝非摒弃文明。天下文明大成于春秋战国500余年，与三代王道不相类也。不习三代，更非是天下蛮荒。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真正欲使天下蛮荒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正是儒家。儒家攻讦新政，却要打出王道大旗，以替民众呼吁文明自居。而一旦为政，则诛杀论敌，唯我独尊。蒙毅敢问诸位，孔夫子当年为政鲁国，能允许邵正卯在庙堂如此放肆说话吗？今日儒家博士以文明面目教训大秦新政，何其可笑也。
0: 殿中骤然沉寂，隐隐弥漫出一片肃杀之气。东区首座的李斯站起了：陛下，老臣有奏对。嬴政皇帝依旧淡淡一笑：
2: 丞相，尽说。
0: 殿中回荡着李斯庄重清晰的声音：
2: 今日大朝原本铺排国政不易，竟因博士仆射周清晨首肯勤政，引出博士淳于越非议郡县制，并再请奉行诸侯制。大政稳定8年，突兀出此惊人之论，李斯以为是非寻常也。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六国贵族黑恶兼并，欲图复辟。朝野议论风起，欲行王道，更兼星象流言，王秦克时，刺客迭出，贵族逃匿，凡此等等，足证复辟旧制之暗潮汹汹不息也。当朝论政，故不为罪。然定制8年而能汹汹再请，亦必有风雨如晦大暗潮催动也。飓风起于清平之末，此等汹汹之势，不能使其蔓延成灾。
0: 博士们的额头不禁渗出了层层汗水。首相李斯的语势并不如何强烈，然其整体剖析所具有的深彻却骤然直击每个人的魂灵。谁能说自己没有受到汹汹复辟暗潮的鼓舞？谁能说自己没有异常灵敏的贵族消息通道？谁又能说立主诸侯制与编修那部王道大典不是在种种令人躁动不安的消息激发下催生？甚或谁又能说 自己在听到黄

皇帝两次御赐后，不是暗中多饮了几爵，谁又能说自己不是将韩国张良的博浪沙行刺视为英雄壮举？凡此等等，可谓人心叵测，谁又能知道？偏偏李斯神目如电，寥寥数语便将大局说了个底儿朝天。博士们一时一身冷汗，似乎第一次明白了重臣巨将的分量，人人都从心头冒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李斯的声音重新荡起，以今日之意，春与月之言，实属刻舟求剑也。老臣愿在今日大朝会再度重申，五帝不相负，三代不相袭，各有至道也，非其着意相反，时势异也。今日秦创大业，立志于千秋万世，非儒家博士所能知也。流水已逝，行舟非地也。淳于越言三代诸侯制，文通君请编三代王道大典，进阶刻舟求剑，不足效法也。是故废郡县制，行诸侯制之意，当罢，不复在意也。博士们没有人出声，大臣们频频点头，嬴政皇帝没有说话，但谁都清楚感觉到一种强烈气息。一夜就此翻过，废除郡县制之意将永远沉入海底。李斯的声音再次冷冰冰钻进博士们的耳膜。古谚云，王言如斯，其出如轮，今日御前大朝会议政尚且如此纷纭混乱，传之天下可想而知。凡此等等根源，皆在妄议国政之风。今天下已定，法令初一，民当效力农工商旅，士当修习法令僻禁。天下士子该明白自己当行之事，该避开自己不当行之事，做奉公守法之国人。今日诸生不失今而学古，以非议当世为能事，以祸乱民众为才具，此皆不知国家法度也。古时为政散乱，无法一治天下，方有诸侯林立，议论之人皆崇古害今，大张虚言以乱事实。世子修学皆从私门，国家之学不能立足。今我大秦业以别黑白而定一尊，然私学之事依然传授非法之学，但由官府政令颁行，则人各以其学非议，入则心非，出则相异，宣扬自家学派以博取名声，秉持异端之说为特立独行，鼓噪群下，张扬诽谤，此等恶风不尽，则国家威权弥散于上，私人朋党聚结于下，六国贵族于失国之后依然能兴风作浪，赖此刘封也。是故老臣奏请陛下，尽民人思乡议政，去庙堂下议之志，使国家事权一统。才帝国老臣们异口同声一喝，博士们死死沉寂着，没有一个人再试图说话。有鉴于此，老臣再议，例行焚书法令。一声惊雷，博士们唰地站起，惊

0: 点其者，悉交郡县官署，一体烧之。敢有以诗、书攻劫新政者，斩首弃市；敢有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而不举，连坐同罪。令下30日内有藏书不交者，情形苦役。凡书只要不涉政事，皆可保留。民人欲学法令，以吏为师，以法为教。这番话秋风过临，举殿肃杀，帝国老臣们也惊愕地张大了嘴巴，没有声音。如果说去除议事制度，禁绝民人议政，老臣们还衷心赞同的话，焚书之举则多少使帝国老臣们觉得过火了。谁都知道，商君秦法便有焚烧诗书令，然商君之事及其之后，秦国在事实上并没有延续这一法令，就是说始皇帝之前，五代秦王只有过那一次焚书令，而且远远没有今日李斯所请这般延伸。毕竟秦国以敬贤敬士崛起，老秦人对书、对读书士子是从心底里敬重的。可有异议？嬴政皇帝的问话仿佛从天外飘来。
1: 灭绝王道，灭绝文明，不可！
0: 孔父绝望地嘶喊一声。突然嬴政皇帝大笑着站了起来，大臣们这才惊讶地发现皇帝今日是带剑临朝的。嬴政皇帝伏剑走出了帝座，居高临下大笑道：
2: 哎，好个文明也，好个王道也。此话该叫那些兼并民田的六国贵族们说说，也该叫那些流着血汗为人拥耕的农人们说说。好词都是儒家博士的，哼，儒家典籍便是文明，儒家复古便是王道，哼，好大的口气，好大的身份，何等文明，何等王道，复辟的文明，乱政的王道。朕今日就是要煞煞这复辟文明的威风，灭灭这乱政王道的志气。朕不信邪，没有复辟文胆，没有乱政王道，天会塌下来，地会陷下去，大秦郡县制就会被取代。六国贵族也好，这家那家也好，谁想复辟王道旧制，尽可与大秦较量。朕今特诏丞相李斯所奏，照准实施。这是大秦对天下复辟者的一道战书。
0: 一番嬉笑怒骂，挟雷霆万钧之势震慑人心。博士坐席区一片沉寂，大臣们骤然爆发出一阵轰然呐喊：大秦新政万岁！3日之后，嬴政皇帝的诏书附着帝国丞相府令颁行天下了。嬴政皇帝的诏书只有两句话：大朝所议，制曰可，准以丞相府令颁行郡县。随附丞相令为文治整肃令， 全部将李斯的朝会奏队化作

0: 实际政令。
1: 刚才咱们听到一统天下的大秦王朝非往昔之一统，往昔三代名为一统，实则天子虚领诸侯，诸侯封国自治，此间种种弊端五百多年尽显光天化日之下。而今日之一统与大秦臣民是要趟出一条新路，若依然走师从先人的老路，则天下将依然纷至裂土，动荡不休。那么朝堂之上的论辩以及随后的焚书法令，又将在大秦引发怎样的一场巨大波澜？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提到北京城啊，大家一般都会说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些城门啊，不知道您统计过没有，北京叫口地名的有多少呢？什么是新街口、闹市口、灯市口，真是不胜枚举。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就来跟您聊聊两广路上那三个口。两广路顾名思义，就是连接北京广安门和广渠门之间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着著名的三个口：瓷器口、朱市口、菜市口。先说说这个瓷器口，都说紫气东来，咱们就先从东边的瓷器口说起。不过这里要是倒退几百年，可不是紫气东来，而是算气袭人。为什么呀？因为从元代开始一直到清朝的乾隆时期，这里因为主营的是大蒜而被称为蒜市口。直到乾隆时期陆续开业了两家瓷器店，分别是景德轩和精品阁，后来呢生意兴隆，又有其他的瓷器店开张，到了清宣统年间才改称瓷器口。解放之后，由于这个瓷器的瓷呢和磁力的磁相通，所以就被命名为瓷器口大街。说完了瓷器口，您是不是觉得它这个名字呀有点逆袭的意思？不过呀，它真不算什么，因为比它还逆袭的朱市口来了。朱市口，您可别以为以前是珠宝一条街，这儿啊原来是猪肉一条街，原来的名字叫朱市口，是猪肉的猪，可是个异常繁华的所在。由于这儿正好在天桥和前门这条中轴线上，是皇帝每年祭天的必经之路，老叫这个朱市口，猪肉的猪有些不雅呀，后来呢就找了个同音字，珠宝的珠，这样一来呢，这个名字就突然高大上起来了。如果说朱市口故事多，那么菜市口的故事啊就真的是多得数不过来了。菜市口从金代开始就在北京的城区范围之内，到了明代更是成了全北京最大的蔬菜集散市场，相当于今天北京的新发地。它呀是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三个口里最名副其实的一个。明清两朝呢，这里都是商贾云集、繁华一时的所在，就是由于这繁华给菜市口招来了杀身之祸。由于当时的统治者要杀一儆百，加上清朝时菜市口所在的外城属于汉人居住，所以这儿成了当时的杀人刑场。据说呀，菜市口作为刑场，杀的第一个人是元朝时杀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不过呢时代久远已经很难考证了，倒是肃顺、戊戌六君子都的确是死在了这里。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选择河北广播电视台故事1079，我们继续追梦大秦。刚才说文治整肃令的颁发，将丞相李斯在朝会上的奏对都化作了实际政令，主要包括废除议事制度，禁止民人私议政事，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禁私学立官学。而这一切政令的发布，就事实而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然实则帝国政令的目标则很清晰，那就是要通过官选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以达到国政与民心的合一。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精彩继续。
1: 博士学宫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惊蛰朝会的次日夜里，统领学宫的文通军孔父逃亡了。博士仆射周清晨连夜禀报了奉常胡务敬，两人营业觐见皇帝。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走了也好，只要儒家不生事，去留自便。胡务敬、周清晨一时大为惶惑，秦政历来法刑如山，皇帝更是从未特赦过一个罪犯，如何有封君爵位的大臣逃亡了，皇帝竟能淡然处之？嬴政皇帝见两人愣怔，又是淡淡一笑道，依着秦法，在国官员擅自顿职自然重罪，然大政新立，孔父尚未进入实际执掌，其心又不在国政，走便走了，焚书也好，禁议也好，本意都在威慑，还能真杀这些文士了？两人这才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出得皇城一路呵呵笑。奉常胡务敬总领文士对周清晨叮嘱了处置之法，不闻不问，听之任之。于是周清晨回到博士学宫，不宣不告，没了任何动静，只与几个志在治学的博士埋头整理经典。周清晨没有料到博士宫出现了逃亡风潮。孔父逃亡之后的三日里，博士连续逃亡40余名，清一色儒家博士，72博士只剩下了20余名博士了。周清晨大为惊慌，再次禀报胡务敬，两人又再次进了皇城。这次皇帝显然认真了一些，召来丞相李斯共同议决。李斯思忖片刻，提出了一个方略，在焚书令之后颁行一道广照天下治学技能之士的诏书，一则可向天下彰显秦政弘扬文明之宗旨，二则可使天下学人聚集国府昌盛官学，三则可消解博士逃亡之种种非议。胡周两人立即赞同，周清晨还特意补充道，广照治学技能之事，又不究博士擅自逃亡罪行，儒家有可能生出的流言会不攻自破。嬴政皇帝笑道，既云广照，索性也将方士术士一并延揽，免得此等人在民间滋事。显然皇帝对方士术士并无反感，带有几分戏谑。胡周两人立即赞同了，李斯有些犹豫迟疑着没有说话。嬴政皇帝笑道，方士术士未必没有管用者，然大多荒诞无疑，叫他在民间行骗，不若将其召进学宫，看看他们究竟多大神通，恕不应验，我大秦律法岂是白设？李斯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秦政高效，次日立即颁行了广照天下士人病方士术士诏。 说也奇了，虽然以焚书为轴心的整肃文治令颁行，天下士人大为震动，各郡县不时传出藏书士卒纷纷逃匿的消息，然赵氏诏书一般还是大见效应，半年之内士子们络绎不绝奔赴咸阳。秋风萧瑟时节，博士宫已经聚集了千余名各色士子，一时之间咸阳博士宫生机勃勃，帝国文风大盛，完全掩盖了因焚书禁议而引起的朝野震荡。博士仆射周清晨却很清楚，此番世子鱼龙混杂，不可能担负兴盛文明之重责，唯一的效用是消解复辟暗潮与儒家名士对帝国新政的攻讦。然在对世子们一一登录清楚之后，周清晨又一次惊讶了，千余名世子中竟有500余名儒家世子、200余名方士术士、300余名詹后、詹契、詹兴与堪舆之士，其余诸如兵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农家、水家、公家、医家等正学派与实用学派，却只有100人上下。周清晨大觉蹊跷，反复勘验，仍然如此。数量最大的士子们都自称儒家弟子，所习经典大体都是诗、书、六艺，师从传承也都路径清楚，你能说他不是儒家士子？方士术士则更是怪异，个个透着几分神秘，人人宣称自家有特异之能。一见周清晨，纷纷自请为皇帝去除暗疾，为帝国祈福攘灾。詹后、詹契、詹兴、堪舆之事则人人都说天机不可预泄，再问皆是望天不语。周清晨大觉不是路数，当即禀报奉常，并上书皇帝，详细禀报了种种情形。上书末了，周清晨忧心忡忡道：博士学宫本闻名之地，近日已是怪力乱神充斥也，臣请为博士学宫建立选士法度，若见人便纳，学宫必败也。未过3日，胡务敬带来一个教士大臣，博士学宫顿时乱了。这位教士大臣是御史大夫府的御史丞冯杰的副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总司帝国百官之察合考教，职责重大，权力显赫。一入鱼龙混杂的博士宫，御史丞之纠察威力立即大显功效，旬日之内力杀方士术士30余人，博士宫顿时人人惊骇。在博士宫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有2个人物开始了秘密谋划。这2人都是博士，一名卢生，一名侯生，2个人物不大，效用非同小可，直接引发了一场千古铁血大案，堪称飓风起于清平之末。故此对这2个人物得从头说起。侯生，故韩国人，博士学宫之儒学博士。卢生，故齐国人，也是博士宫儒学博士，只是开始时卢生的名头更大一些，实际上卢生是在博士宫挂了一个儒家博士名头的方士，终日只神秘地忙碌着谁也不清楚的事情，与博士宫治学全然无关。卢生任博士大约半年之后，侯生奉博士仆射周清晨之命做了卢生的辅学，也就是后世说的助手。侯生问：卢生治何学问？

0: 如何需要府学？周清晨皱着眉头说：莫问莫问，上命差遣。直到三年前，卢生知会侯生说要在天下查勘民情民习，以对皇帝提出对策。侯生以为必是安邦秘密使命，大为愤然，欣欣然追随而去。在那次历时年余的名山大川游历中，侯生知道了卢生的真实身份与真实使命，惊愕的好长时日回不过神来。那是在游历到故齐国的知府岛时，侯生实在不堪无所事事的闲逛，愤愤然要回咸阳，卢生才对他说出秘密的。卢生说他是齐国方士，是与另一个老方士徐福一起被秘密召入皇城的长生特使。徐福留在皇城守护皇帝，他所以进了博士宫是要物色求仙人才。侯生毕竟有些正道治学根基，笃信儒家不设怪力乱神之信条，遂指斥卢生道明欺世，给儒家头上栽赃。卢生不慌不忙，大说了一番秘密使命的好处，末了道只要足下忠实追随老夫做事，至少三两年后老夫可举荐足下做个太史令，不是难事。侯生心头怦然大动，顿时红着脸不说话了。卢生见侯生入辙，破例讲述了两则惊人之举。一则朝野流传的那句“亡秦者胡也”的预言刻石是他的手笔；二则他对皇帝讲述了真人密居密行可长生不死之道，皇帝便修筑了复道甬道，将所有的宫室车道都遮绝连接起来。侯生大为惊讶，连问了一大串为何，卢生一律笑而不答，只一句话了事：你只知道可也，无需多问。卢生一笑：你道方士虚妄，足下自存，可能如此改变皇帝？
1: 不能。
0: 终究侯生没话可说。卢生又说了一件事：一日他随皇帝从高高复道前往梁山宫，在山腰看见山下大道上的丞相仪仗车马，气势威赫。皇帝皱着眉头说了句：丞相其从如此之盛，暴殄天物也。没过多久，皇帝又见丞相车骑却少了许多，皇帝大怒说：分明是身边人泄露了朕话，下令一一拷问侍从，最终无人承认。皇帝便将那日身旁的人都杀了。卢生说：幸亏那日他不在皇帝身边，否则岂能有得今日？你倒效力皇帝，不觉胆寒吗？
1: 寒。
0: 侯生记得当时确实打了个冷战。游历到会稽郡时，卢生吩咐侯生在镇泽东岸的一座山庄等候，他要去做一件私事。一去月余，卢生回来后风尘仆仆，疲惫至极，大睡了好几日才缓过神来。究竟何事，卢生虽始终没有吐露一个字，然其举止神色却呈现一种难以按捺的兴奋。侯生疑虑了许多时日，后来回城路过侯生故里，卢生颇为神秘地一次给了侯生百金，说是此次完成使命，皇帝赏赐，好生安置家人。侯生原本寻常人家，得此重金大为惊喜，对卢生的种种疑虑烟消云散，觉得这个神秘方士定是个通天人物。从那一次开始，侯生成了卢生的忠实追随者。御史丞勘验方士在博士宫引起了极大恐慌，数百名新进儒生弥漫着惊恐。

0: 不安，纷纷流传国府独独刁难儒家的秘密流言，日夜都在三五成群的议论如何在勘验儒生之前逃生。第三日深夜子时，卢生轻步走进了侯生庭院，进入寝室，将沉睡的侯生拉了起来。侯生万分惊讶，看着这个突兀站在榻前的熟悉身影，无论如何不明白，卢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如何能不惊动一个仆人，竟能如此准确地摸到自己榻前。然一切都来不及细问，侯生跟着卢生走了。垂帘辞车一阵曲曲折折，来到了一座极其隐秘的庄园。卢生淡淡说了一句，此乃老夫特意密居，神仙也找不到。在一座四面石壁的地下密室里，侯生看到了种种生平未尝一见的稀奇古怪物事，种种石工刀具，种种颜色怪石，种种颜色草药，种种式样鼎炉，叫不上名字的种种丹砂粉末等等，如山堆积。侯生又一次大为惊讶，语不成声。今日正是，足下切勿分神。卢生正色一句，拿来两罐凉茶。一张坐案，两人对面坐定，卢生良久没有说话。侯生不明就里，又大觉不适，焦急催促卢生快说。卢生长吁一声，突兀开口道，足下身为儒家博士，宁不为儒家存亡忧心乎？侯生惊道，儒家有存亡危机，与足下何干？何须危言耸听也？方士术士尚且惨遭横祸，儒家岂能没有更大灾劫？儒家正经学派有教化之能，足下何其同志也？老夫最清楚，在皇帝眼里，方士尚且有用，儒家狗屎不如。如此，皇帝为何杀方士术士？此正是大贤所在也，为根除复辟，先根除种种呼应，这是打国事仗，剪除羽翼，孤其轴心，先拿方士开刀，叫天下明白，复辟贵族与方士术士一样，皆为要挟虚妄之事，方士之后定是儒家。足下不信？
1: 兄台如此明白，何不事先警示方士同门？再说兄台既非儒家，何以如此关照儒家？
0: 老夫不是真方士，方士不是老夫同门
1: 啊。兄台何许人也？
0: 好，老夫今日给你真身。
1: 啊，真身？
0: 侯生心头猛然一个机灵，如遇妖邪。老夫本名鲁定文，鲁国公室后裔。
1: 啊，周公之后？
0: 侯生又一次瞠目结舌。卢生平静地说，哎，我少时丧母，孤身求学，历尽艰辛，多年之后，我又孤身远游，在齐国海边遇到了一位老方士，由此，我看到了踏进各国殿堂之机密路径，我修习了方士之学，学得很是精通。
1: 那兄台何以走到了皇帝身边？
0: 老夫很早开始揣摩情况。

0: 亡，直到六国被灭。老夫评判是，如此一个终日忙碌的帝王君王，其体魄必定有种种隐疾。于是老夫游历到了咸阳，以喜好车马之长结识了赵高。哎，须知赵高是唯一能对皇帝言及隐疾的人。别看他是个患者，老夫有意无意地在赵高面前多次为盛年劳碌者医治隐疾，皆大有成效。一日夜里，赵高终于来找老夫，要请老夫秘密住进皇城，以防不时之需。老夫深知秦王虎狼秉性，审慎从事，先举荐了最具大名的方士徐福。后来徐福与皇帝言及长生之道，这才将老夫正式引荐到皇帝面前。
1: 啊，兄台如此苦心，与恢复鲁国社稷何干？
0: 足下以为老夫指望皇帝恢复鲁国，大事谋大道，恢复鲁国唯有一法，恢复诸侯制。然则皇帝是诸侯制死敌，于是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先灭秦，使天下重回春秋战国。其实纵然鲁国不能恢复，为天下除却这个文明桀纣，亦是大功一件也。
1: 灭秦？
0: 侯生倒吸了一口凉气。哼，我不灭秦，秦必灭我，任谁不能置身事外。
1: 兄台关照儒生，是要儒生们灭秦？
0: 欲灭秦者大有人在。儒生冷漠的面无任何表情。儒生不能灭秦，然能为灭秦张目，能以十笔讨伐暴秦，能叫天下人知道秦国是暴虐桀纣。关照此等人是为天下反秦聚合力量。明白吗？
1: 哦，明白，明白也。
0: 大险在即，要当即给儒生们说明白，尽快逃离咸阳。
1: 走不走？
0: 走，后天夜三更，老夫在南门外交亭等候足下一起远走。
1: 可，
0: 侯生脸红了。哎，尽管跟老夫走，财货金钱保足下挥金如土。
1: 好，谨遵兄台之命。
0: 侯生顿时兴奋轻松起来，一切尽如谋划。两日之内，侯生以老博士资望秘密接触了各个儒生群的轴心人物，将种种险情做了最严重的描述，鼓动儒生们立即逃亡。侯生没有完全遵照儒生叮嘱，不但密会了儒生，也密会了方士、术士与其余各家世子的要害人物。侯生以为单单儒生逃亡太过引人注目，万一有事，大祸全在儒家。学宫一起逃亡，非但声势更大，且官府难以追查真相。侯生找到了那些会学执事者，一切消息都迅速地不胫而走了。忙碌两日之后，眼见博士学宫已经骚动起来，侯生心下大觉满意，当夜登上一辆垂帘资车出城了。之后卢生、侯生便从博士宫销声匿迹了。两日后，博士仆射周清晨觉察出学宫一片混乱时，御史大夫冯杰已经带着1000甲士开进来了，发现卢生、侯生失踪，并立即禀报皇帝者是一个神秘人物。 方式。

0: 徐福。
1: 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听到金哲朝会之后，李斯所畅行的一系列政令的推行，令博士学宫掀起了巨大波澜。先是曾被嬴政皇帝特意请入咸阳，统掌天下文学之事的孔子后裔兼儒家首领孔父突然逃亡，紧随其后的四十多名儒家博士也纷纷逃离。正当帝国采取措施为消解复辟势力与儒家名士而对新政进行又一轮的攻击时，侯生与卢生两位人物的秘密谋划却将引出一场惊天动地千古铁血大案。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0: 不得要领。不得要领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古人上衣下裳，提上衣时拿着衣领，提下裳时拿着贴腰部分。要领是比喻人的意志，这里引申为态度，现在一般来表示说话写文章抓不住要点或关键。要即腰，指衣腰，领是指衣领。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汉武帝初即位的时候，从北方匈奴投降过来的人都说，匈奴打败了月支，拿月支王的头颅骨做成大酒杯，月支人被赶跑，对匈奴怀着强烈的仇恨，他们想攻打匈奴，但得不到别国的援助。当时武帝正想消灭匈奴，听了这话想和月支友好往来，但要到月支去必须要经过匈奴，于是招募能出使月支的人，担任郎官不久的张骞应募出使，被武帝批准。不幸的是，张骞经过匈奴的时候还是被抓住，押送到单于那里。单于把张骞扣留下来，并对他说，月支在我们的西北，你们汉人怎么能出使到那里去？如果我们要出使到越国去，你们能让我们去吗？就这样，张骞被匈奴扣留了十多年，匈奴给了他妻室，使他有了儿子，但张骞始终保存了汉朝交给他的使节。后来匈奴放松了对张骞的监视，于是他与随从们一起逃走，朝越支方向前进。他们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国。大宛的国王听说汉朝十分富足，想和汉朝往来，只是未能如愿。见张骞后非常高兴，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张骞回答说，我奉汉朝之命出使去越支，被匈奴人封锁了交通，如今从匈奴逃到这里，希望大王能派人给我们带路，送我们去越支去。如果能到那里，将来回到汉朝，汉朝将赠送给你们无数的财物。大宛的国王听从张骞的话，为他派出向导和翻译，一直送到了康居国。康居国又派人送他到越支。原来越支遭到匈奴人的攻击，国王被杀，大部分人西迁到这里，称为大越支。现在国人以立被杀国王的太子为国王，统治着早先就存在的大夏国定居下来。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没有外来的侵略，他们只想太平无事，快乐逍遥，又觉得和汉朝的距离很远，不再有向匈奴报复的心愿了。张骞从大越支到大夏，始终不能得到越支对与汉共击匈奴之事的明确态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0: 点，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 给我了。

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
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啊？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李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
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儿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

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膏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

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
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

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3月

0: 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0: 您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0: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0: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0: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这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这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着胡教授了。
0: 是
5: 吧？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0: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
0: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您步伐不停。
0: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0: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0: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0: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儿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0: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 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

0: 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呀、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的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 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啊，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3: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只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哎，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3: 哎，好了，
1: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那好。
1: 好。
3: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

0: 期间，光明一号迷雾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明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明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明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明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 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明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儿，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他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明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明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的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大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的，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感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啊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

0: 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名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王老师吧。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这边是名目组合吧，四个疗程是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0: 嗯，老朋友了
2: 啊，还有两盒了。
0: 嗯，
2: 哎，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0: 嗯，
2: 现在我是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0: 啊、
2: 嗯、也感谢吧这个名目组合。
0: 嗯，
2: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0: 嗯嗯 嗯
2: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老这几年吧，我说这是国心情都不太好了。
0: 嗯，
2: 就感觉眼睛吧，你这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2: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0: 嗯，
2: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气昭昭的。
0: 嗯，
2: 看东西就一点不透亮了。
0: 嗯，
2: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0: 嗯，
2: 黑点还多。
0: 嗯，
2: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这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0: 嗯，
2: 完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2: 还有玻璃粒混浊。
0: 嗯，
2: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2: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0: 嗯，
2: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2: 哎，你这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0: 嗯，
2: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说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0: 嗯，
2: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0: 嗯嗯嗯，
2: 自己吧生活是很难自理的都。
0: 嗯，
2: 完我是听你王老师听你讲说，这不就电视看不了，就听点半导体呗。
0: 嗯，
2: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这个药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0: 嗯嗯嗯，
2: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2: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嗯，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0: 嗯，
2: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0: 嗯，这好的比较快，
2: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
0: 嗯，
2: 挺快的，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0: 嗯。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是两盒了吗？
0: 嗯，
2: 这眼睛好利索了
0: 啊、
2: 哦！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2: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就出去走走去。
0: 嗯，
2: 和伙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0: 嗯，
2: 看点啥东西吧就舔脸往回买点。
0: 嗯，
2: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0: 嗯，好。
2: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0: 嗯。
2: 现在吧，就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0: 嗯，
2: 因为啥以前这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0: 嗯，
2: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得搀着，有点急事啥出去。
0: 嗯，
2: 要不然吧，这搁喝了碰了，
0: 嗯，
2: 你本来你这眼睛病就够遭罪的了，
0: 嗯，
2: 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啥上火了吗？
0: 对。
2: 嗯，现在吧，就是最起码吧，一次里吧，就给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去很大负担。
0: 嗯，
2: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0: 嗯。
2: 完，我寻思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0: 对。
2: 完，我寻思把这个订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0: 哦，您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2: 啊，恢复太好了。
0: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名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2: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
0: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2: 都一样。
0: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名目组合，它这个疗效啊，适应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

0: 能看得见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
1: 嗯、
0: 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明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1: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1: 视力提高了。
0: 哎、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明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
1: 嗯、
0: 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啊、哦。
1: 对对 对, 对。
0: 哎，那你这样吧。你呀、啊，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哦。
1: 啊，我妹吧，那个今年54岁，
0: 嗯，
1: 这个是玻璃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啊、
1: 嗯，眼睛吧，他黑点儿也多，
0: 嗯，
1: 眼睛他说一动的那黑点吧也跟他动的，
0: 嗯，
1: 就我这有些情况，这我知道，
0: 嗯，
1: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0: 嗯，
1: 眼睛吧也疼，
0: 嗯，
1: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肿肉，
0: 啊、
1: 嗯，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干就不行，
0: 嗯、
1: 看不全呢，
0: 嗯。
1: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0: 嗯，
1: 现在吧基本吧有这个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0: 嗯，
1: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0: 嗯，
1: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那眼睛不好的话呢，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1: 是，
0: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1: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吧，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现这不也让我吗？赶紧给他定。
0: 嗯，
1: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0: 嗯，
1: 就498嘛。
0: 嗯，
1: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0: 嗯，
1: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0: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明目组合啊，
1: 是
0: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明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1: 哦。哦，还四个疗程的、哦。
0: 嗯，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1: 行。
0: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1: 嗯。
0: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
1: 嗯
0: 嗯，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1: 啊，也能增加。
0: 哎，等那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1: 哦，
0: 嗯，
1: 啊，那完了怎么名额受限制、嗯、我这抓紧单子给我定上呗。
0: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受、
1: 哦、30名之内，
0: 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1: 啊，好，
0: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1: 啊，这号我记得呢。
0: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上王老师我不打扰你了啊。
0: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1: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0: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3: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啊。啊。
3: 哎，可好了。
0: 嗯。
3: 这四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0: 嗯。
3: 现在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0: 嗯。
3: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0: 嗯、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嗯、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0: 啊、
3: 嗯、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3: 嗯、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0: 嗯，
3: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3: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形。
0: 嗯
3: 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0: 啊、
3: 嗯、药用的也不少，而且 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哈是越治越厉害
0: 啊，
3: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0: 嗯，
3: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0: 嗯，
3: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
0: 嗯，
3: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
0: 嗯
3: 是吧，
0: 嗯，
3: 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
0: 嗯，
3: 这伤忽然间你是一直看不到了
0: 啊，
3: 你们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0: 啊，
3: 哎我害怕，
0: 嗯，
3: 害怕也没办法啊，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
0: 嗯
3: 啊，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
0: 嗯
3: 啊，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
0: 啊
3: 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5-6天的时候
0: 啊
3: 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哪块见效了，
3: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
0: 啊，
3: 不干
0: 好，
3: 嗯，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
0: 嗯，
3: 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0: 嗯，没有影响，
3: 没有一点没有，
0: 对，
3: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
0: 嗯
3: 嗯，有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
0: 嗯，
3: 哎这慢慢的就变小了，
0: 嗯，
3: 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0: 好
3: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哦、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
0: 嗯、
3: 是拿个笔写个字啊，
0: 嗯，
3: 拿个筷子啊，
0: 嗯，
3: 哎就发现它不弯了，
0: 嗯，
3: 哎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
0: 嗯，
3: 原先的时候不敢
0: 啊、
3: 嗯、老感觉这个地吧这坑坑洼洼的，
0: 嗯
3: 啊，哎特别好，你看到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6天的药吗，
0: 嗯，
3: 从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这个眼睛再没出过血，
0: 嗯，
3: 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现在已经完全没

0: 球出门买个菜呀、啊，逛过街到超市买个东西啊，
1: 嗯，
0: 哎呦，看得可清楚了。
1: 那你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哦、是的，
1: 哎，
0: 现在出个门也方便，也不用别人担心。
1: 嗯
0: 啊，说上哪就上哪。
1: 嗯，
0: 哎，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现在出去啊，一般、
1: 啊、
0: 就感觉这个心情特别好。
1: 嗯，
0: 真好啊！用上咱这个名目组合，王老师，这次还得感谢你啊。
1: 嗯。
0: 哎，没有你给俺推荐，没有这个名目组合，说实在的，我下辈子这个眼睛
1: 啊，
0: 可以这样说，就逐渐的看不到了。
1: 嗯。
0: 再说呢，现在哈、啊，我听说。咱有一个活动，900多买两个疗程、
1: 嗯、
0: 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我、哦、还送食品滴眼液。
1: 嗯，
0: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再买？我听说马上也结束了。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呢，赠品数量不多。
0: 哦，
1: 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你看你也听说了。
0: 嗯，
1: 原来咱们买四个疗程的时候啊，也花不少钱。
0: 对对。
1: 但现在多少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就花990。
0: 嗯，
1: 还有498元的食品滴眼液赠送。哎，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这30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够用。
0: 嗯、
1: 有很多老朋友就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帮抢上一份这个？我告诉大家，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
0: 哎、
1: 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0: 是的。
1: 哎、
0: 嗯，
1: 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
0: 哎、
1: 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
0: 嗯嗯，
1: 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哦，是的，
1: 哎，
0: 嗯，
1: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用药情况，
0: 嗯，
1: 这四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
0: 哎，
1: 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0: 挺满意的，
1: 是不挺满意啊？
0: 哎、很好，很好。
1: 哎、
0: 啊，
1: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0: 能，完全可以。
1: 嗯、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
0: 嗯。
1: 您听我的，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0: 停药、哦、
1: 嗯，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个名目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是因为四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
0: 嗯嗯。
1: 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并且咱们名目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
0: 嗯。
1: 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啊。把您病根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哦，
1: 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
0: 嗯、
1: 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您在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0: 是吗？
1: 哎、
0: 嗯，太好了。
1: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0: 行，
1: 哎、啊，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好，
1: 好
0: 嗯、好好
1: 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
0: 嗯、
1: 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0: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

0: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1: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四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你看我大姑姐62岁，她得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四个疗程吃的好，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这我就寻思，我大姑姐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角膜炎。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哎呀，干干巴巴的呀。可刺弄了。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2: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1: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的。哎呀，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2: 没错啊。
1: 专治眼睛的，她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她都停药了。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儿了。这么的，我说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都不敢出屋了。你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2: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还真就不太好治。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1: 对，
2: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回呀，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也能治。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呀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些眼病，咱们都能治。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是给大家治病的。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就是最好的。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1: 都不影响。
2: 都不影响。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就看到效果了。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是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0.0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1: 什么都干不了，
2: 是吧？
1: 净帮倒忙，
2: 净帮倒忙。
1: 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
2: 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1: 对对。
2: 是吧？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鹰眼活性炭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炭呀，能够让大家的视力上逐渐提高。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零点零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1: 哎呀，
2: 提高多少？至少四五行以上
1: 啊。
2: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你的眼睛视力达到零点五左右都不成问题
1: 啊。
2: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1: 对，这样就行啊。
2: 哎，
1: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2: 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终身他不犯呢。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1: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2: 想参加活动的话，990买四个疗程
1: 啊，
2: 还有498元的十滴眼液
1: 啊，
2: 但是就这30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好，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1: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2: 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2: 哎，你好。
3: 你好。
2: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明目组合啊。我吃的挺好的。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2: 全治好了。
3: 现在就是看看书了，看看报纸了，瞅个外头，看个热闹，看个蓝天呐，啥都行了。
2: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3: 是啊。
2: 嗯。
3: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三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的啊。
2: 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它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呢，是不是？
3: 是。
2: 我
3: 52岁，我这眼睛毛病挺多的。我有高度近视。高度达到1200多。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筷子啊，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眼睛里还有小黑点，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2: 玻璃体混浊。
3: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这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是因为这眼神不行。这瞅啥都是歪的。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再说我这眼睛啊。不能那啥，晚间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打得可厉害了。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呀、啊。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右眼睛吧，0.02。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这不全完了吗？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用三个疗程。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时候就见效果了。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也挺舒服的。用到也就1个月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颜色也淡了。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一点一点吸收了。瞅东西也都直溜了，瞅啥都好了，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啪啪那么打闪了。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我现在就戴500度了。
2: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3: 是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也没有黑影了。而且血块全吸收了。完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0.5了。
2: 很好。
3: 我这回呀、不怕瞎了。现在可老好了。多亏了明目组合啊。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 程赠两个疗程，还有赠498十瓶滴眼液。
2: 嗯，
3: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2: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我怕抢不上名额呢。
2: 啊、嗯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3: 是
2: 啊、
3: 嗯。
2: 你看我不说嘛，铃木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3: 是。
2: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
3: 嗯，
2: 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
3: 是
2: 不是？是
3: 哎
2: 哎，这回您这样啊、哦，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
3: 嗯，
2: 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哦
3: 嗯。
2: 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3: 是啊。
2: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
3: 嗯
2: 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哦。
3: 嗯。
2: 因为咱们铃木组合呀，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3: 啊，
2: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3: 啊，
2: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
3: 嗯，
2: 哎，咱们四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
3: 嗯，
2: 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
3: 嗯
2: 嗯，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是。
2: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一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您这回好了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3: 哎。行，那我听你的、
2: 嗯、
3: 王老师、
2: 哎、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
3: 啊、
2: 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哦、
3: 行，
2: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
3: 啊、
2: 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3: 哎好、
2: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
2: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2: 嗯。
4: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2: 嗯。
4: 我订的四个疗程。
2: 嗯。
4: 我享受这个990元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2: 嗯。
4: 还剩498元使用滴眼液了。
2: 很好。
4: 这不听说每天是30个名额吗？
2: 嗯。
4: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2: 嗯。
4: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2: 嗯。
4: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2: 嗯，
4: 我这着急了，我寻思问问王老师啊。
2: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对对对。
2: 啊、嗯、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送。
4: 哦、
2: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4: 对对。
2: 那你就得晚点了。
4: 哦、
2: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是不
4: 是,
2: 是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病治好。
4: 嗯。
2: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4: 啊，我先问问王老师、
2: 哎。嗯。
4: 你说我姓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2: 嗯。
4: 咱现在快点的，我要着急呀、啊
2: 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4: 嗯。
2: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4: 哦
2: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4: 啊、
2: 就连那个498元的10瓶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4: 哎，那行，
2: 嗯，放心吧。
4: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2: 嗯，
4: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4: 黄斑变性，
2: 嗯，
4: 还角膜炎，
2: 哦，
4: 角膜白斑，
2: 嗯，
4: 我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2: 嗯，
4: 哎，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2: 嗯，
4: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挺难受，
2: 嗯，
4: 一天呢就感觉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2: 嗯，
4: 家里忙也帮不上，
2: 嗯，
4: 你干着急呀、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你咋整啊、
2: 嗯？
4: 能不着急吗？
2: 嗯，
4: 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
2: 嗯、
4: 我就更着急了，
2: 嗯，
4: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2: 嗯嗯嗯，
4: 嗯，
2: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哦、
4: 啊，
2: 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啊。嗯，这就别着急了。
4: 行，
2: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
4: 嗯、
2: 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哦。
4: 行，那我在家再等吧。
2: 放心吧。
4: 嗯，
2: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4: 嗯。
2: 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王老师。
2: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 400-107-0709 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
2: 哎，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2: 哎，
5: 电话打直播间不容易。
2: 嗯。
5: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啊、
5: 哦。这不现在我这铃木组合这个四个疗程吗？
2: 嗯，
5: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2: 啊，停药都俩月了。
5: 啊，稳定四个月了。
2: 好，
5: 这眼睛啊全好了。
2: 嗯，
5: 你说多亏这个铃木组合呀。
2: 嗯，
5: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6: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6: 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5: 是。
6: 哎，
5: 我今年64岁了。
6: 啊。
5: 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6: 啊。
5: 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6: 嗯。
5: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
6: 嗯。
5: 哎，一点都不清楚。
6: 嗯。
5: 那个后来呀、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看啥也不行了。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0.1、0.2那样。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看的可费劲了。那时候也挺痛苦的。这不是没事搁家有时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了。我一看这挺好。我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5-6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6: 好。
5: 哎，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着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挺清楚了。雾全都下去了。那个出血那黑块也全都吸收没了。眼睛特别亮堂，现在眼睛我试一下，看了一下视力。左眼睛现在0.6。右眼睛0.8。
6: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5: 不错。
6: 哎。
5: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一看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可高兴了。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6: 对
5: 明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
6: 没错，
5: 每天30个名额限制，还马上结束了啊。
6: 对，
5: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那个订一份我兄弟今年那个60了。他现在这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有30多了。眼睛胀疼的厉害呀。相当遭罪了。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那小黑点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变形呢。看啥玩意都不正常了。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这眼也不清。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6: 视力也低了。
5: 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啊、容易失明啊。我现在这回啊，我抢这活动我先赶紧呐、
6: 啊。
5: 我30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了一份。
6: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5: 没出现。这挺好。
6: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眼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5: 那行啊。
6: 那这回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5: 行，我马上去吧。
6: 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王老师啊。
6: 哎，你好。
7: 你好。
6: 嗯，
7: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6: 嗯，
7: 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6: 嗯，
7: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90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送498元的十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6: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7: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6: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7: 我这今年55岁。
6: 嗯，
7: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
6: 嗯，
7: 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点啊。
6: 嗯，
7: 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
6: 嗯，
7: 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
6: 嗯，
7: 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
6: 嗯，
7: 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
6: 嗯，
7: 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6: 黄斑变性了。
7: 对，那碗都是3扁4不圆的，那碗上盘啊。
6: 嗯，
7: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
6: 嗯嗯嗯。
7: 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6: 嗯。
7: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6: 嗯嗯嗯。
7: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
6: 嗯、
7: 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6: 嗯。
7: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6: 嗯，
7: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6: 没错，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是吧、
7: 嗯、
6: 你看有眼病咱自己这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7: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0.05、
6: 嗯、
7: 一个0.06那样子的、
6: 嗯、
7: 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
6: 嗯嗯，
7: 一天的心里老憋屈了呢。
6: 嗯，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7: 是、啊、
6: 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7: 是
6: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7: 怕这个，王老师
6: 是不都怕这个？
7: 怕这个。
6: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7: 对呀、
6: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7: 其实方法不对。
6: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
7: 哦，
6: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7: 嗯，
6: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因为眼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
7: 哦、
6: 非常微妙。
7: 嗯，
6: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7: 是。
6: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
7: 啊、
6: 哦。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
7: 啊、
6: 哦。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7: 由内而外，
6: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7: 啊。
6: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
7: 对，
6: 它里边有这清眼酶活眼素
7: 啊，
6: 它专门负责清理你眼部垃圾
7: 啊。
6: 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那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7: 对，
6: 它就不晃不飞了
7: 啊。
6: 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
7: 啊啊！
6: 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7: 那多好啊！
6: 哎，等4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炭，
7: 嗯，
6: 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7: 是的，
6: 你对呀，你0.05和0.06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0.4到0.5。
7: 哎呀，那可太好了！
6: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7: 对。
6: 哎，而且4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7: 嗯，
6: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7: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6: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
7: 嗯、
6: 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2-3份，甚至有订3-4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7: 对，还是口碑这边宣传。
6: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药，
7: 说是专药专治的。
6: 没错，
7: 嗯，
6: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4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7: 多好啊！
6: 就30个名额啊、哦。
7: 行，
6: 嗯，
7: 那
6: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7: 行，
6: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7: 哎，谢谢王老师、
6: 嗯。好，我们再见。
7: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1-8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王老师。
6: 哎，你好。
8: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6: 嗯。
8: 我上次吧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
6: 啊。
8: 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
6: 嗯。
8: 再也感谢明目组合。
6: 嗯。
8: 把救了我的眼睛。
6: 啊。
8: 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6: 嗯，好。
8: 你看我今年吧46岁，
6: 嗯，
8: 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
6: 嗯，
8: 我眼睛有青光眼，
6: 嗯，
8: 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

0: 36。
1: 嗯。
0: 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的，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嗯嗯。
0: 哎呀，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也都够我受的了。
1: 嗯。
0: 上来的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
1: 嗯。
0: 要不就受不了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
1: 嗯。
0: 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1: 嗯。
0: 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
1: 嗯。
0: 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1: 嗯。
0: 这不是那个从咱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0: 我大概也就是用到一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
1: 嗯。
0: 用到那个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0: 一个15，一个16。
1: 很好。
0: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那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1: 嗯。嗯
0: 啊、你看这现在这不还有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就用完吗？
1: 嗯，
0: 现在这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眼睛0.7了、
1: 嗯，很好啊。
0: 啊，我现在你再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呀，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0: 现在就是说走在大街上，谁跟我说话打招呼，哎呀，我看得非常清楚。
1: 嗯，
0: 原来谁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见，到跟前儿扒拉我一下，我才能瞅着人家，都这样。
1: 嗯，
0: 现在我这心情也好了，觉得这活得也有奔头了。
1: 嗯。
0: 这一天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想干什么干什么去、
1: 嗯，
0: 眼睛不耽误事儿、
1: 嗯，
0: 哎，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1: 嗯，有眼睛好了的话呀，你心情好了，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你可以办到了，是吧？
0: 对对。
1: 你要像你以前似的，你别说你出去走了，你自你要出去走的话，你家人都不放心，你自己想走也走不了。咱不有句话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就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是不是？
0: 是。
1: 嗯。
0: 啊，我就寻思啥，现在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0: 我寻思这次不得活动990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吧，
1: 嗯，
0: 还有那个498元十瓶那个滴眼液，
1: 嗯，
0: 名额也不多，一天就30个名额，
1: 嗯，
0: 我就寻思先给俺家那个我爸爸订一份儿，
1: 啊、
0: 嗯，我爸
1: 也有眼病啊，
0: 有眼病，这岁数大了，
1: 嗯，
0: 这眼睛吧，他眼睛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0: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0: 哦，这都是那个这个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了、
1: 嗯，
0: 都挺多年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好了，我赚时间让老人眼睛也快点好啊。
1: 嗯，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睛要出现眼病的话呀，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视力，视力要不好的话，生活自理能力就费劲儿了，尤其老年人就爱得这些样眼病，糖尿病并发眼病的很多，就据我们了解以后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的，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给他用咱明目组合也可以啊，虽然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但是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不会啊，对他血糖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呀就是针对于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对这个血糖血压心脏没有任何的损害，就哪怕说肠胃功能不好也可以去吃去啊、哦。
0: 嗯，
1: 哎，给你父亲要用的话呀，明目组合呢也是一样的，给他用上啊4个疗程的药。
0: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4个疗程治。首先4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3-4天也能见到效果，像1个多星期俩的时候啊，他的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4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
0: 嗯，
1: 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着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0.5左右。
0: 哦，
1: 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0: 嗯嗯，
1: 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哦。
0: 嗯，听明白了。
1: 哎，而且给他用完4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哦。
0: 嗯
1: 嗯，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对对对。
1: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哦。
0: 哦，那我就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

0: 电话呗。
1: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0: 行。
1: 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当初这不买了4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吗？现在吃了3.5个疗程了。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这个国药准字。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4个疗程的。你看我今年68岁了。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哎，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眼睛胀得忽地疼。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右眼0.07的视力了。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这不买了这个铃木组合以后啊，用了1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好。
3: 哎，2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你看现在用3.5个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乎疼了，哎，眼前那小黑点儿早都没了，
1: 好，
3: 哎，现在就感觉啊，这眼睛啊，瞅啥都亮堂，哎，心情也好，这不我听广播说呀、说现在990多块钱，哎，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1: 没错，
3: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3: 哎，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名额限制，这不就着急了吗？
1: 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3: 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3: 对对对。
1: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3: 哎，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

0: 光临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 400-107-0709 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名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名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这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名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名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很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名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名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名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名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儿，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 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它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明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明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的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搭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呢？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何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0.0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杆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5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呀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明目组合的疗效，所以呀，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呀，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喂，王老师吧？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2: 我这边是明目组合吧，四个疗程，这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0: 嗯，老朋友了。
2: 啊，还有2盒了。
0: 嗯，
2: 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0: 嗯，
2: 现在我这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0: 啊，
2: 也感谢吧这个女巫组合
0: 嗯，
2: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0: 嗯嗯嗯，
2: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了这几年吧说这是国的心情都不太好了，
0: 嗯，
2: 就感觉眼睛吧你这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0: 嗯，
2: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0: 嗯，
2: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气照照的
0: 啊，
2: 看东西就有点不透亮了，
0: 嗯，
2: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0: 嗯，
2: 黑点还多，
0: 嗯，
2: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这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0: 嗯，
2: 完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2: 还有玻璃粒混浊，
0: 嗯，
2: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2: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0: 嗯，
2: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0: 嗯，
2: 哎，你这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0: 嗯。
2: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是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0: 嗯，
2: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0: 嗯嗯嗯，
2: 自己吧生活是很难自理的都，
0: 嗯，
2: 完我就听你王老师听你讲说这不就电视看不了就听点半导体呗，
0: 嗯，
2: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听说这个要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0: 嗯嗯嗯，
2: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
2: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啊，
2: 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0: 嗯，
2: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0: 嗯，这好的比较快，
2: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
0: 嗯，
2: 挺快的，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0: 嗯。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两盒了吗？
0: 嗯，
2: 这眼睛好利索了
0: 啊！
2: 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0: 嗯，
2: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都出去走走去。
0: 嗯，
2: 和伙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0: 嗯，
2: 看点啥东西吧就便宜点买回买点。
0: 嗯，
2: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0: 嗯，好。
2: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0: 嗯，
2: 现在吧就说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0: 嗯，
2: 因为啥以前这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0: 嗯，
2: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儿得擦着呢，有点急事啥出去。
0: 嗯，
2: 要不然吧，这喝喝了碰了，
0: 嗯，
2: 你本来你这眼睛病就够遭罪的了，
0: 嗯，
2: 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哪上火了吗？
0: 对，
2: 嗯，现在吧就是最起码吧一次里吧，就给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轻很大负担。
0: 嗯，
2: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0: 嗯。
2: 完，我寻思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0: 对。
2: 完，我寻思把这个定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0: 哦，你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2: 啊，恢复太好了。
0: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名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2: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就。
0: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2: 都一样。
0: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名目组合他这个疗效啊，适应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能看到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2: 对，
0: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2: 视力提高了。
0: 哎，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名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
2: 嗯，
0: 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啊。哦，
2: 对， 对， 对对。
0: 哎，那你这样吧，你呀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哦，
2: 啊，我妹吧那个今年54岁。
0: 嗯，
2: 这个是玻璃体，也是玻璃体混浊
0: 啊。
2: 眼睛吧他黑点儿也多。
0: 嗯，
2: 眼睛他说一动的那黑点吧也跟他动的。
0: 嗯，
2: 就我这有的情况这我知道。
0: 嗯，
2: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0: 嗯，
2: 眼睛吧也疼。
0: 嗯，
2: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乳肉。
0: 啊，
2: 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那就不行。
0: 嗯，
2: 看不全呢。
0: 嗯。
2: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0: 嗯，
2: 现在吧基本吧就是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0: 嗯，
2: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0: 嗯，
2: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0: 那可不是吗？
2: 嗯，
0: 那眼睛不好的话呢，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2: 是，
0: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2: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了，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这不也让我吗？赶紧给他定。
0: 嗯，
2: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0: 嗯，
2: 就498嘛。
0: 嗯，
2: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0: 嗯，
2: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0: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名目组合啊，
2: 是
0: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名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2: 哦，还四个疗程的。
0: 嗯，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2: 是。 行。
0: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2: 嗯。
0: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
2: 嗯，
0: 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
2: 啊，
0: 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2: 啊，也能增加。
0: 哎，等那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2: 哦，
0: 嗯，
2: 啊，那完了怎么名额受限制，嗯，我这抓紧单子给我定上呗。
0: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
2: 哦，30名之内，
0: 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2: 啊，好，
0: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2: 啊，这号我记得呢。
0: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2: 那行，那上王老师不打扰你了啊。
0: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2: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0: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2: 哎，好，再见。
0: 哎。
1: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3: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
0: 啊。
3: 嗯。哎，可好了。
0: 嗯。
3: 这四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0: 嗯。
3: 现在这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0: 嗯。
3: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0: 嗯，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嗯，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0: 啊，
3: 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3: 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0: 嗯，
3: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嗯，
3: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形。
0: 嗯。嗯，
3: 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0: 啊，
3: 药用的也不少，而且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啊是越治越厉害
0: 啊，
3: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0: 嗯，
3: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0: 嗯，
3: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
0: 嗯，
3: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
0: 嗯，
3: 是吧？
0: 嗯，
3: 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
0: 嗯，
3: 这伤忽然间你说一直看不到了
0: 啊，
3: 因为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0: 啊，
3: 哎我害怕
0: 啊，
3: 害怕也没办法啊，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0: 嗯嗯嗯，
3: 啊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
0: 嗯，
3: 啊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
0: 嗯，
3: 啊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5-6天的时候
0: 啊，
3: 嗯，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哪块见效了？
3: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
0: 啊，
3: 不干
0: 好。
3: 嗯，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
0: 嗯，
3: 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0: 嗯，没有影响。
3: 没有，一点没有。
0: 嗯，对，
3: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
0: 嗯
3: 嗯，有一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
0: 嗯，
3: 哎这慢慢的就变小了。
0: 嗯，
3: 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0: 好
3: 啊，两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哦，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
0: 嗯，
3: 拿个笔写个字啊，
0: 嗯，
3: 拿个筷子啊，
0: 嗯，
3: 哎就发现它不弯了。
0: 嗯，
3: 哎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
0: 嗯，
3: 原先的时候不敢
0: 啊，
3: 老感觉这个地吧这坑坑洼洼的。
0: 嗯
3: 啊，哎，特别好，你看到现在不四个疗程还有6天的药吗？
0: 嗯，
3: 从用好咱这个明目组合，这眼睛再没出过血。
0: 嗯，
3: 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好，
3: 啊，可以这样说，眼前里一点遮挡物没有。
0: 啊，
3: 哎，那些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说呢，都看都就逐渐的消失了。
0: 嗯，嗯不错。
3: 哦，你现在在家里那个做个饭呀，看个报啊，看个书的，
0: 嗯，
3: 现在一点不受影响。
0: 哎，
3: 啊，现在我的视力啊， 你看左眼到了 0.5， 右边眼睛上升到 0.6 了。要不我说看看个报纸看个电视都特别清楚嘛。你当初

0: 那么现在哈、啊，我听说，咱有一个活动，900多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0: 我还送食品滴眼液。
1: 嗯，
0: 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不需要再买？我听说马上也结束了。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次啊活动呢，赠品数量不多。
0: 哦。
1: 而且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你看您也听说了。
0: 嗯。
1: 原来咱们买四个疗程的时候啊，也花不少钱。
0: 对对。
1: 但现在多少钱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啊，就花990。
0: 嗯。
1: 还有498元的食品滴眼液赠送。哎，每天每个地区啊，咱们就这30个名额也确实不太够用。
0: 嗯，
1: 有很多老朋友就打电话问我说，能不能让我帮抢上一份这个？我告诉大家，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0: 是的。
1: 哎，因为咱们明目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
0: 嗯嗯，
1: 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0: 哦，是的，是的。
1: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我也能理解你们的心情。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用药情况，这四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0: 挺满意的。
1: 是不挺满意啊？
0: 很好，很好。
1: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0: 能，完全可以。
1: 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您听我的，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0: 停药、
1: 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个明目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是因为四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把您病根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您在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0: 是吗？
1: 哎，
0: 太好了。
1: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0: 行行行。
1: 哎，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4: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我也想用这个明目组合。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4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 嗯，你看我大姑姐62岁，
1: 嗯，
4: 她得的白内障，
1: 嗯，
4: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哎，这四个疗程吃的烤也。

0: 家看东西清清楚楚的，
1: 嗯，
0: 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1: 嗯，
0: 啊，这我就寻思，不耽误就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
1: 嗯，
0: 啊，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1: 嗯
0: 嗯，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还有角膜炎，嗯，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
1: 嗯，
0: 哎呀，干干巴巴的呀，
1: 嗯，
0: 可刺弄了，
1: 嗯，
0: 啊，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
1: 嗯，
0: 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1: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0: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不敢出门的，
1: 嗯
0: 哎呀，我这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1: 嗯、没错啊
0: 啊，专治眼睛的。他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他都停药了。
1: 嗯
0: 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儿了。
1: 嗯 嗯
0: 啊，这么的，我说我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
1: 嗯
0: 嗯，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
1: 嗯、
0: 都不敢出屋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1: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还真就不太好治。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
0: 嗯。
1: 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儿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
0: 嗯，
1: 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
0: 嗯，
1: 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
0: 嗯，是。
1: 哎，但是这回啊，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
0: 嗯，
1: 也能治。
0: 啊，
1: 哎，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
0: 嗯，
1: 以及呀、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些眼病，咱们都能治。
0: 哦，
1: 哎，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0: 哦，
1: 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
0: 嗯嗯，
1: 是给大家治病的。哎，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
0: 哦，
1: 哎，就是最好的。
0: 嗯
1: ，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
0: 嗯，
1: 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0: 啊、都不影响，
1: 哎，都不影响。
0: 嗯，
1: 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
0: 啊、哦、
1: 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
0: 啊、
1: 哦、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
0: 嗯，
1: 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
0: 啊、哦、
1: 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治眼睛这些症状，
0: 嗯，
1: 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就看到效果了。
0: 哦，
1: 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
0: 哦，
1: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
0: 啊、
1: 哦、啊，是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0: 啊、哦，
1: 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0.0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0: 什么都干不了，
1: 是吧？
0: 嗯，净帮倒忙，
1: 净帮倒忙，
0: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1: 嗯，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
0: 嗯、
1: 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
0: 啊、
1: 嗯、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啊，
1: 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啊。
1: 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
0: 嗯，
1: 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的视力上逐渐提高。
0: 嗯，
1: 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0.0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
0: 嗯，
1: 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0: 哎呀，
1: 提高多少？至少4-5行以上
0: 啊。
1: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
0: 嗯，
1: 你的眼睛视力达到0.5左右都不成问题
0: 啊！
1: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
0: 嗯、
1: 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0: 对，这样就行啊！
1: 哎、
0: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
1: 嗯，
0: 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1: 嗯，嗯，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
0: 嗯，
1: 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
0: 嗯，
1: 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 终身他不犯的
0: 啊，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0: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想参加活动的话，990买四个疗程
0: 啊，
1: 还有498元的实体演绎
0: 啊，
1: 但是就这30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
0: 啊，
1: 哎，好，
0: 嗯，
1: 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0: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3: 明目组合啊。
1: 嗯，
3: 我吃的挺好的。
1: 嗯，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
1: 嗯，
3: 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1: 全治好了。
3: 啊，现在就是看看书了，看看报纸了，瞅个外头，看看热闹，看看蓝天了，啥都行了。
1: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3: 是啊。
1: 嗯，
3: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三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
1: 嗯嗯嗯。
3: 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的啊。
1: 嗯，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他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他推荐给你们呢，是不是？
3: 是。
1: 嗯。
3: 我52岁，我这眼睛毛病挺多的。
1: 嗯。
3: 我有高度近视。
1: 嗯。
3: 高度达到1200多。
1: 嗯。
3: 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
1: 嗯。
3: 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子。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
1: 嗯，
3: 眼睛里还有小黑点，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1: 嗯，玻璃体混浊。
3: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这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
1: 嗯，
3: 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就因为这眼神不行。这瞅啥都是歪的。
1: 嗯，
3: 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
1: 嗯嗯嗯。
3: 再说我这眼睛啊。不能那啥，晚间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打得可厉害了。
1: 嗯，
3: 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
1: 嗯嗯嗯，
3: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啊。
1: 嗯，
3: 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
1: 嗯嗯嗯，
3: 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
1: 嗯，
3: 右眼睛吧，0.02。
1: 嗯，
3: 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
1: 嗯
3: 啊，这不全完了吗？
1: 嗯、
3: 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
1: 嗯嗯嗯。
3: 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
1: 嗯。
3: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用三个疗程。
1: 嗯。
3: 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时候就见效果了。
1: 嗯。
3: 这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也挺舒服的。
1: 嗯。
3: 用到也就1个月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1: 嗯，
3: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1: 嗯，
3: 啊，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1: 嗯嗯嗯。
3: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1: 嗯。
3: 哎，瞅东西也都直溜了，瞅、啥都好了，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1: 嗯。
3: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啪啪那么打闪了。
1: 嗯，
3: 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我现在就戴500度了。
1: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3: 是啊，
1: 嗯，
3: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也没有黑影了。
1: 嗯，
3: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1: 嗯，
3: 完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0.5了。
1: 很好，
3: 我这回呀不怕瞎了。
1: 嗯，
3: 现在可老好了，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1: 嗯，
3: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赠49810瓶滴眼液。
1: 嗯，
3: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1: 嗯，
3: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怕抢不上名额呢。
1: 嗯，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3: 是啊。
1: 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3: 是。
1: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是不是？
3: 是啊、哎，
1: 哎，这回您这样啊，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哦。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3: 是啊。
1: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
3: 嗯。
1: 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 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
3: 啊，
1: 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
3: 嗯，
1: 哎，咱们四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
3: 嗯，
1: 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
3: 嗯
1: 嗯，这回放心了吧？
3: 放心是。
1: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一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
3: 啊、
1: 您这回好了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3: 哎。行，那我听你的、
1: 嗯、
3: 王老师、
1: 哎、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
3: 啊、
1: 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哦、
3: 行，
1: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
3: 啊、
1: 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3: 哎好、
1: 嗯、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王老师。
1: 哎，你好。
4: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1: 嗯。
4: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1: 嗯。
4: 我听那四个疗程。
1: 嗯。
4: 我享受这个990元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
1: 嗯。
4: 还剩498元使用滴眼液了。
1: 很好。
4: 这不听说每天是30个名额吗？
1: 嗯。
4: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1: 嗯。
4: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1: 嗯。
4: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1: 嗯，
4: 我这着急了，我人家问问王老师啊。
1: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4: 对对对。
1: 啊，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
4: 哦。
1: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4: 对对。
1: 那你就得晚点了。
4: 哦。
1: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
4: 是
1: 不是？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
4: 嗯。
1: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4: 啊，我先问问王老师。
1: 嗯。
4: 你说我姓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1: 嗯。
4: 咱要得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1: 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4: 嗯。
1: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4: 啊，
1: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4: 啊、
1: 就连那个498元的10瓶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4: 哎，那行，
1: 嗯，放心吧。
4: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1: 嗯，
4: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4: 黄斑变性，
1: 嗯，
4: 还角膜炎，
1: 哦，
4: 角膜白斑，
1: 嗯，
4: 我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1: 嗯，
4: 还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1: 嗯，
4: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的难受，
1: 嗯，
4: 一天呢就好像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1: 嗯，
4: 家里忙帮不上，
1: 嗯，
4: 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你咋整啊、
1: 嗯、
4: 能不着急吗？
1: 嗯，
4: 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我就更着急了，
1: 嗯，
4: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1: 嗯嗯嗯，
4: 嗯，
1: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哦、
4: 啊，
1: 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啊。嗯，这就别着急了。
4: 行，
1: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
4: 嗯、
1: 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哦。
4: 那我在家再等吧。
1: 放心吧。
4: 嗯，
1: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4: 嗯。
1: 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王老师。
1: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
1: 哎，你好。
5: 王老师你好。
1: 哎，
5: 电话打直播间不容易。
1: 嗯。
5: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1: 啊、
5: 哦。这不现在我这明目组和这个四个疗程吗？
1: 嗯。
5: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1: 啊，停药都俩月了
5: 啊，稳定4个月了。
1: 好，
5: 这眼睛啊全好了。
1: 嗯，
5: 你说多亏这个明目组合呀。
1: 嗯，
5: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1: 嗯，
5: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1: 嗯，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5: 是。
1: 哎，
5: 我今年64岁了。嗯，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嗯，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1: 嗯，
5: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
1: 嗯，
5: 哎，一点都不清楚，
1: 嗯，
5: 那个后来呀、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
1: 嗯，
5: 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
1: 嗯，
5: 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
1: 嗯，
5: 看啥也不行了，
1: 嗯，
5: 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0.1、0.2那样，
1: 嗯嗯
5: 嗯。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
1: 嗯。
5: 哎，看的可费劲了。
1: 嗯。
5: 那时候也挺痛苦的。
6: 啊，
5: 这不是没事搁家。

0: 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了。我一看这挺好，完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五六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1: 好。
0: 哎，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的了。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哎，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
1: 哎
0: 哎，挺清楚了。雾全都下去了。
1: 哎。
0: 那个出血那黑块子黑呀，全都吸收没了。眼睛特别亮的，现在眼睛我试一下，看了一下视力。左眼睛现在0.6。右眼睛0.8。
1: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0: 哎，不错。
1: 哎，
0: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哎，一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可高兴了。
1: 哎。
0: 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
1: 对
0: 明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十瓶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0: 每天30个名额限制，还马上结束了啊。
1: 对，
0: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哎，那个订一份我兄弟今年那个60了
1: 啊。
0: 他现在这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有30多了，眼睛胀疼的厉害呀，相当遭罪了，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那小黑点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变形呢，看啥玩意都不正常了，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这眼也不清，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1: 视力也低了
0: 啊，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容易失明啊，我现在这回啊，我抢这活动我先赶紧呐，我也三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了一份。
1: 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这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哎，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0: 没出现，这挺好。
1: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眼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哎，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0: 哎，那行啊。
1: 哎，那这回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
0: 哎，
1: 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0: 行，我马上去了。
1: 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1: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
3: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3: 我这打进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1: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3: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1: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3: 我这今年55岁。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的啊。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1: 黄斑变性了。
3: 对，那碗都是3扁4不圆的，那瓦上盘啊。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1: 嗯嗯嗯。
3: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
1: 嗯、
3: 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1: 嗯。
3: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1: 嗯。
3: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1: 没错。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是吧、
3: 嗯、
1: 你看有眼病咱自己这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3: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 0.05、
1: 嗯、
3: 一个 0.06 那样子的、
1: 嗯、
3: 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
1: 嗯嗯、
3: 一天的心里老憋屈了呢。
1: 嗯，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3: 是、
1: 啊、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3: 是
1: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3: 怕这个，王老师
1: 是不都怕这个？
3: 怕这个，
1: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3: 对呀、
1: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3: 方法不对，
1: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儿。
3: 哦，
1: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3: 嗯，
1: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因为眼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
3: 哦、
1: 非常微妙。
3: 嗯，
1: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3: 对。
1: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
3: 啊、
1: 哦。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
3: 啊、
1: 哦。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3: 由内而外，
1: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3: 啊。
1: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它里边有这清眼酶活眼素
3: 啊，
1: 它专门负责清理你眼部垃圾
3: 啊。
1: 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那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3: 对，
1: 它就不晃不飞了
3: 啊。
1: 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
3: 啊啊！
1: 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3: 那多好啊！
1: 哎，等四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炭，
3: 嗯，
1: 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3: 是的，
1: 你对呀，你 0.05 和 0.06 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到 0.5。
3: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3: 对。
1: 哎，而且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3: 嗯，
1: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3: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1: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
3: 嗯、
1: 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两三份，甚至有订三四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3: 对，还是口碑这边宣传。
1: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药，
3: 说是专药专治的。
1: 没错，
3: 嗯，
1: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四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3: 多好啊！
1: 就30个名额啊、
3: 哦。行，
1: 嗯，
3: 那
1: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3: 行，
1: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3: 哎，谢谢王老师、
1: 嗯。好，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4: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4: 我上次吧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1: 嗯，
4: 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
1: 啊。
4: 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
1: 嗯。
4: 再一感谢明目组合。
1: 嗯。
4: 把救了我的眼睛。
1: 啊。
4: 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1: 嗯，好。
4: 你看我今年吧46岁。
1: 嗯。
4: 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
1: 嗯。
4: 我眼睛有青光眼。
1: 嗯。
4: 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36。
1: 嗯。
4: 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的，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嗯嗯。
4: 哎，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哎呀，都够我受的了。
1: 嗯。
4: 上来的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
1: 嗯。
4: 要不就受不了的。
1: 嗯。
4: 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
1: 啊。
4: 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1: 啊。
4: 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
1: 嗯、
4: 啊。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1: 嗯。
4: 这不那个从咱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
1: 嗯，
4: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
1: 嗯，
4: 我大概也就是用到一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
1: 嗯，
4: 用到那个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1: 嗯，
4: 一个15，一个16，
1: 很好。
4: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是那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1: 嗯。
4: 啊，你看这现在这不还有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就用完吗？
1: 嗯。
4: 现在这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眼睛0.7了。
1: 嗯，很好啊。
4: 啊，我现在你再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呀，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嗯。
4: 现在就是说走在大街上，谁跟我说话打招呼，哎呀，我看得非常清楚。
1: 嗯。
4: 原来谁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见，到跟前儿扒拉我一下，我才能瞅着人家，都这样。
1: 嗯。
4: 现在我这精神也好了，觉得这活得也有奔头了。
1: 嗯。
4: 这一天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的，
1: 嗯，
4: 眼睛不耽误事儿，
1: 嗯，
4: 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1: 嗯，有眼睛好了的话呀，你心情好了，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你可以办到了，是吧？
4: 对对。
1: 你要像你以前似的，你别说你出去走了，你自你要出去走的话，你家人都不放心，你自己想走也走不了。咱不有句话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就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是不是？
4: 是。
1: 嗯。
4: 啊，我就寻思啥，现在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
1: 嗯，
4: 我寻思这次不得活动990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吧，
1: 嗯，
4: 还有那个498元食品那个滴眼液，
1: 嗯，
4: 名额也不多，一天就30个名额，
1: 嗯，
4: 我就寻思先给俺家那个我爸爸订一份儿，
1: 啊，
4: 我爸
1: 也有眼病啊，
4: 有眼病，这岁数大了，
1: 嗯，
4: 这眼睛吧，他眼睛有那个白内障，
1: 嗯，
4: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4: 哦，这都是那个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了，
1: 嗯，
4: 都挺多年了。
1: 嗯，
4: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好了，我赚时间让老人眼睛也快点好啊。
1: 嗯，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睛要出现眼病的话呀，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视力，视力要不好的话，生活自理能力就费劲儿了，尤其老年人就爱得这些样眼病，糖尿病并发眼病的很多。就据我们了解以后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的，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给他用咱明目组合也可以啊，
4: 嗯，
1: 虽然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但是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不会啊对他血糖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呀就是针对于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对这个血糖血压心脏没有任何的损害，就哪怕说肠胃功能不好也可以去吃去啊。
4: 嗯，
1: 哎，给你父亲要用的话呀，明目组合呢也是一样的，给他用上啊4个疗程的药。
4: 嗯，
1: 因为本身我们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4个疗程治。首先4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3-4天也能见到效果，像1个多星期俩的时候啊，他的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4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
4: 嗯，
1: 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0.5左右。
4: 哦，
1: 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4: 嗯嗯，
1: 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
4: 嗯，听明白了。
1: 哎，而且给他用完4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4: 嗯
1: 嗯，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4: 对对对。
1: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定啊。
4: 哦，那我就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呗。
1: 嗯，
4: 哎，
1: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4: 嗯嗯，行。
1: 嗯，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好，再见。
1: 嗯，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5: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1: 嗯。
5: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吗？
1: 嗯。
5: 现在吃了三个半疗程了。
1: 嗯。
5: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1: 嗯。
5: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1: 嗯。
5: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嗯嗯嗯。
5: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1: 嗯。
5: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1: 嗯，
5: 它没有副作用啊。
1: 没错。
5: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5: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1: 嗯，
5: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1: 嗯，
5: 哎，玻璃体混浊，
1: 嗯，
5: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1: 嗯、
5: 哦，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1: 嗯，
5: 眼睛胀得呼地疼，
1: 嗯，
5: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1: 嗯。
5: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5: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1: 嗯，
5: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1: 嗯，
5: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1: 嗯，
5: 右眼0.07的视力了，
1: 哦，
5: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1: 嗯，
5: 这不买了这个。铃木组合以后啊、
1: 嗯、
5: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1: 嗯好。
5: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1: 嗯，
5: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1: 嗯，
5: 你看、现在用三个半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1: 嗯，
5: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1: 嗯，
5: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1: 嗯。
5: 哎，眼前的小黑点儿早都没了。
1: 嗯，好。
5: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1: 嗯。
5: 哎，心情也好。
1: 嗯。
5: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1: 嗯。
5: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1: 没错。
5: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1: 对。
5: 哎，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名额限制。
1: 嗯。
5: 这不就着急了吗？
1: 嗯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5: 好，
1: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5: 对对对。
1: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5: 哎，谢谢。
1: 好，再见。
5: 再见。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铃木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6: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铃木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铃木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铃木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铃木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 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1: 很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呢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啊咱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跟场外的专家呢进行沟通。如果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您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咨询的话啊，没有直接打进我们这直播间呢，也可以呢跟场外的专家进行沟通。我们场外呢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呀，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让场外的专家呢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可以说明目组合呀，我们在这个药的疗效上，包括说这个药的组成成分上，它都得到了咱们患者这样一个口碑相传。那么说明目组合咱们呢不治其他的这个病症，我们是专门针对于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啊。你像我们这些现在疑难的眼病，无论说呀我们的年纪多大，说您这个眼病啊得了多长时间了，您视力现在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这眼睛呢还没有在这个失明的状况下呀，咱们呢都可以通过明目组合呢帮您进行治疗，而且呢还都能给您治好。那为什么说明目组合它能帮助我们解决这疑难眼病呢？有的患者朋友啊可能就是常年的用药啊打针啊甚至手术啊，在眼病到现在没好啊，大家就认为说这个眼病治疗起来很难很费劲儿啊，也花费这个精力，包括说花费一些经济负担。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来带来的这个明目组合，它跟咱们以往治疗这个眼病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之处？明目组合呀，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是经过呀咱们国家药监局呢正规批准的，而且作为这个甲类 OTC 的药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来用上，它对咱们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损伤，它不像处方药说有的人不能用。这个呢对于像我们过敏体质啊，像糖尿病啊，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都适用。哎，大家你不用担心说对你血压血糖有任何影响，对你心脏也没有任何损害。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上它治疗的这个病因还不一样，治疗的病因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本身这个组合用药啊就是属于这种内外兼治了。说这个凡是啊我们得的这些眼病啊，不管呢你是就是说这种先天性的眼病也好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老年性的眼病啊，咱们出现这个眼病啊就是因为什么呢？你这个人的肝肾功能失调了。为什么说肝肾功能失调呢？因为在我们呢这个眼病它发病的根源来讲，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肝主目肾主神，肝肾功能失调了啊，那你才会出现这些眼病，它也是呢眼病啊发病的一个根源。所以明目组合我们跟其他的药不同之处就是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哎，调节你病根儿以后了，那么你眼病呢它没有这种反复发作的一个迹象。你比如说有很多白内障的患者常年的就是用药，到最后呢等到白内障成熟期以后啊就做手术去了，手术做完了呢还是没有去根儿，又反复犯了啊，还做第二次手术，第二次做完之后呢没挺多长时间又犯了，就这么反反复复的去这个出现的情况下呀，咱们眼病啊它就是没有达到一个彻底的根治，也说明什么呢？你眼病病根没去除，这样才形成什么，形成反复发作了。 所以咱们这明目组合呀，你看把这个病因病根的根源给你阻断了，你这次治好了，你下次它不犯，这就是咱们的不同之处。而且由外治的话呢，它方法更不一样。明目组合呀，不用咱们的患者朋友说你打针，咱们也不用去做手术治疗。我不管说你们现在呀多少年的眼病了，说咱们现在眼病有多少种，用上这明目组合以后，它这个药物当中啊有三种特别的活性物质，是什么呢？青眼酶活眼素以及鹰眼活性肽。那么这个青眼酶和活眼素啊，它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个眼部的垃圾的，降低咱们眼部的燥火和毒素。所以你看，一般就是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白内障，包括说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是我们的眼前呢有这些遮挡物，或者你眼睛看东西有一些这个歪歪扭扭形状改变的情况。那么通过这青眼酶，它都可以帮助我们把眼内大垃圾清理掉了。你眼睛没有这些东西呀，说这个给你遮挡了，也没有这么多蚊子说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黄斑区呢帮助大家呀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活眼素呢疏通咱们整个的血液循环以后啊，你看东西它就不会再歪歪扭扭的了。你比如说这个东西该是什么形状呢，它就是什么形状的，方的就是方的了，圆的它就是圆的了，你再也不会把筷子看成几折一样的东西了啊。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把这个视野扩宽啊，让你有余光，那你视野上扩宽了，你看东西就不是这么狭窄的了。另外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呀，鹰眼活性肽呢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主要是什么呢，增加咱们的视力提高。你看我不跟大家说吗，不管你们视力多低，你是 0.0 几的视力也好啊，或者是你哪怕你现在视力就剩下光杆了，那么通过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让你视力提高啊，至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到那个时候说你呀、啊、自己就生活上正常自理吧啊，你自己洗个衣服做个饭，你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去，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而且咱们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你可以放心停药，以后咱们什么药都不吃，你眼病好了它终身它不犯啊。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明目组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厂家呀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朋友呢去亲身体会到咱们明目组合的疗效，所以呀、啊、也拿出一部分产品以及资金呢来给大家进行支持。那在咱们全国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买药购药活动，这次大家如果说参加上优惠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购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咱们呢就赠送两个疗程的用药。那现在就是啊，四个疗程的用药整体用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花呀990块钱，而且还有价值是498元的十瓶的滴眼液，这是咱们免费赠送的。可以说这次优惠的力度啊很大，机会也很难得。那么我希望呢咱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啊可以能够积极的去预定上，因为毕竟这次是让大家少花钱来治好病的一个机会，我不希望大家咱们错过了。因为现在全国报名的患者很多，所以我们呢这个每天每个地区给大家限量就这30个名额。哎，大家如果说你报名参加优惠的话，那你就得报名报在30名之内，这个活动你才能赶上。你要是报名报晚了，说报名报在30名以外呀，那到那时候大家可能就得花原价了，好几千块钱不说，就连这个498元的10瓶滴眼液，到时候大家呢也得花钱去买。所以想要参与到咱们这活动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拨打呢场外的专家报名电话，跟场外的专家呀报名预约预定上咱们的这次活动，大家就能赶上了。好了，那么在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呢还是来接听啊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8: 哎，王老师吧。
1: 哎，你好。
8: 哎，你好。
1: 嗯，
8: 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1: 嗯，
8: 我这边是明目组合吧，四个疗程是不是马上吃完了吗？
1: 嗯，老朋友了
8: 啊，还有2盒了。
1: 嗯，
8: 哎，现在我这眼睛吧恢复非常好啊。
1: 嗯，
8: 现在我是说老话，是非常感谢吧王老师听你的讲座
1: 啊，
8: 也感谢吧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8: 要不然我这眼睛吧不知道什么时候吧才能那个见效呢。
1: 嗯嗯嗯，
8: 因为这眼睛得了眼病吧给我折磨的吧，说了这几年吧，说这是国的心情都不太好了。
1: 嗯，
8: 就咋这眼睛吧，你这不行，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8: 我这当时吧，这眼睛白内障。
1: 嗯，
8: 到医院检查吧才知道，因为那时候看东西吧，老是那个雾里糟糟的。
1: 嗯，
8: 看东西就有点不透亮了。
1: 嗯，
8: 完了吧，一开始吧还有那个黑影还多。
1: 嗯，
8: 黑点还多。
1: 嗯，
8: 再一个我看东西吧，还有咋这看那个楼啊，就像要倒似的。
1: 嗯，
8: 完了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8: 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嗯，
8: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8: 你说我这眼睛吧老疼，眼角还刺挠。
1: 嗯，
8: 他说你这还有角膜炎，
1: 嗯，
8: 哎，你这眼病全让我给摊上了，
1: 嗯，
8: 说老话这些眼病吧一摊上吧，说自己吧心情也不好，
1: 嗯，
8: 因为啥你电视吧你看不了，一点娱乐活动都没有啊，
1: 嗯嗯嗯，
8: 自己吧生活是很难自理的都，
1: 嗯，
8: 完我是听你王老师听你讲说，这不就电视看不了，就听点半导体呗，
1: 嗯，
8: 哎，听半导体，听王老师听你讲座。听说这个药专治是专治眼病的，
1: 嗯嗯嗯，
8: 是专药专治的，
1: 嗯，
8: 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啊，
8: 哎呀，那个这不还手还有两个疗程了吗？
1: 嗯，
8: 哎，我吃了吧，但我吃一周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角膜炎好了，
1: 嗯，这好就比较快，
8: 哎，这好，这确实不挺好快，
1: 嗯，
8: 挺快的，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个眼前的黑影黑点啥都没有了，
1: 嗯。
8: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是两盒了吗？
1: 嗯，
8: 这眼睛好利索了
1: 啊！
8: 现在吧心情也非常好。
1: 嗯，
8: 现在吧这每天晚上啊吃完饭啊就出去走走去。
1: 嗯，
8: 和我伴出去吧溜一溜去。
1: 嗯，
8: 看点啥东西吧就便宜点买回买点。
1: 嗯，
8: 现在就说这吧电视也能看了。
1: 嗯，好。
8: 所以吧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呀、啊。
1: 嗯。
8: 现在吧就你说出去走走吧，这心情能不好吗？
1: 嗯，
8: 因为啥以前就不敢呢，因为天一黑一点吧干脆更晚了，
1: 嗯，
8: 这出外的话这老伴儿得插着吧，有点急事啥出去，
1: 嗯，
8: 要不然吧这个喝了碰了，
1: 嗯，
8: 你本来你这眼睛病就够遭罪的了，
1: 嗯，
8: 你再把哪嘎碰了不更是啥上火了吗？
1: 对。
8: 嗯，现在吧，就是最起码吧，一次里吧，这个家里吧，这个子女啊和老伴儿减轻很大负担。
1: 嗯，
8: 所以吧，我这回吧，听说这不有活动吗？
1: 嗯，
8: 完，我现在这每天还限制30个名额。
1: 对，
8: 完，我寻思把这个定上吧，这个给那个给我妹妹也再给她买。
1: 哦，您还想给你妹妹再买上是吧？
8: 啊，对对对。
1: 嗯，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恢复不错啊。
8: 啊，恢复太好了。
1: 你看我当时让你用这个名目组合，是不是没让你们用错？
8: 啊，这没用错，用错我就不给打电话了就。
1: 他这疗效是不是跟我说的都一样啊？
8: 都一样。
1: 肯定一样，因为什么呢？咱们名目组合他这个疗效啊，适应咱们的患者，只要你用上了，你肯定能看到这样一个效果。因为你每个人你体质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恢复的快点，有的人恢复的慢点。但是呢，你不管说你恢复的快慢，就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啊，我指定让你们这眼睛你能看见东西，让你们生活上正常自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专药专治，救治眼病。你看上市这十多年呢，我们的患者现在都达到上千万例了，没有一个说不好的，要不然我能把它推荐给你们吗？
8: 对，
1: 是不是？哎，所以你看这四个疗程下来之后，咱眼前没有这些遮挡物了，视力上也提高了，是吧？
8: 视力提高了。
1: 这回你这样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把药停了，咱们以后什么药也不用用了。你看名目组合它四个疗程，它当中有治疗阶段，它还有巩固阶段，咱把你病根去除了，将来以后它不犯啊、哦、
8: 对对 对, 对，
1: 哎，那你这样吧，你呀把他的情况也跟我说说，我给他看看啊、哦、
8: 啊，我妹妈那个今年54岁，
1: 嗯，
8: 这个是玻璃体，也是玻璃体混浊
1: 啊，
8: 眼睛吧它黑点儿多，
1: 嗯，
8: 眼睛他说一动的那黑点吧也跟着动的，
1: 嗯，
8: 就我这有的情况这我知道，
1: 嗯，
8: 再一个吧他也有角膜炎，
1: 嗯，
8: 眼睛吧也疼，
1: 嗯，
8: 再一个他吧左眼还有乳肉
1: 啊，
8: 你说这眼睛磨得慌不说，那如果挡着那挡着他看都能看出来吗？那就不行、
1: 嗯、
8: 看不全呢，
1: 嗯，
8: 所以他这病吧也挺痛苦的，
1: 嗯，
8: 现在吧基本吧你这个病折磨的吧基本也不出屋了，
1: 嗯，
8: 完了也是说在家待着挺郁闷的，
1: 嗯，
8: 我怕他这眼睛再得郁闷再得忧郁症不麻烦了吗？
1: 那可不是吗，
8: 嗯，
1: 那眼睛不好的话呢，人的心情肯定是不好啊，
8: 是，
1: 哎，他不好的话将来以后他这个成为一个心理负担呢，
8: 对，完我这不见效这么好吗？这我一去了，他看我这眼睛这么好，他这不也让我嘛，赶紧给他定。
1: 嗯，
8: 我说正好是有活动。
1: 嗯，
8: 就498嘛。
1: 嗯，
8: 完还给那个这不是那个有四个电液啊。
1: 嗯，
8: 完我先抓紧给他定上的。
1: 嗯，行，他这情况啊也能用咱名目组合啊，
8: 是
1: 也非常对症。他这个呢主要就是什么病症呢？他这个主要就是眼前呢有这些小黑点遮挡，但是也会影响他这个视力。你这样吧，名目组合呀，给他用的话呢，也是用上四个疗程的药啊、
8: 哦。哦，还四个疗程的啊、
1: 嗯，就四个疗程就够了。
8: 行。
1: 然后给他配合这个10瓶的亮晶滴眼液去用上、
8: 嗯。
1: 你像他这个呢，眼病啊，不是说太严重，
8: 嗯、
1: 他这个四个疗程肯定能好。 而且呢，不但说这个玻璃体混浊都能好，他那视力也能增加。
8: 啊，也能增加。
1: 哎，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他那眼睛的视力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8: 哦。
1: 嗯。
8: 啊，那完了怎么名额受限制？我这抓紧单子给我定上呗。
1: 因为咱们这次啊，这个赠品数量有限，而且活动又全国开展，也想让大家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所以给大家限量了。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么30个名额。你们要打电话订的话呢，就得订在30名之内，才能享受，
8: 30名之内，
1: 哎，才能享受到这个990，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

0: 还能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你在我这订啊，我也订不上，因为我手上没赠品。你这样吧，还是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1: 啊，好，
0: 哎，把这个30个名额给他抢上啊。
1: 啊，这号我记得呢。
0: 对，还是我们场外电话啊。
1: 那行，那上王老师不打扰你了啊。
0: 哎，那等他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你让他给我打电话啊。
1: 啊，那一定还得麻烦你。
0: 嗯，好了，那也祝你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哎。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王老师吗？
0: 是我，您好。
3: 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嗯，
3: 这会儿用好咱这个名目组合啊。
0: 啊。
3: 哎，可好了。
0: 嗯。
3: 4个疗程吧，还有6天的药。
0: 嗯。
3: 现在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什么也看得清楚。
0: 嗯。
3: 心情眼睛好了，心情特别好。
0: 嗯，那当然了，心明眼亮嘛。嗯，是吧？
3: 是的，是的。
0: 哎，
3: 你看我原先啊，就是因为常年的高血压
0: 啊，
3: 引起的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3: 后来吧就看东西开始变形。
0: 嗯，
3: 眼前吧老有那些小黑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
3: 你去检查就说我是一个是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形。
0: 嗯。嗯，
3: 这些年啊一直在这用药没间断
0: 啊。
3: 哎，药用的也不少，而且怎么我说呢，这个眼啊是越治越厉害
0: 啊。
3: 最后我的视力吧得下降到左眼到了0.06，
0: 嗯，
3: 右边这个眼睛到了0.07。
0: 嗯，
3: 哎呦，我真是担心王老师。
0: 嗯，
3: 你说这样发展下去以后这个眼睛看不到了怎么办？
0: 嗯嗯 嗯
3: 是吧。
0: 嗯，
3: 那虽然是上了年纪了，但是呢你一辈子看东西这么清楚，
0: 嗯，
3: 这伤忽然间你是一直看不到了
0: 啊，
3: 你们心里感到特别痛苦
0: 啊。
3: 哎，我害怕。
0: 嗯，
3: 害怕也没办法啊。这还是我说多亏了亮晶明目组合。
0: 嗯，
3: 真是救了我，这还给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啊，
0: 嗯嗯嗯，
3: 啊，我当时买的时候吧，我就是冲着咱这个是专药专治。
0: 嗯，
3: 啊，再说呢你这个人呢讲的也特别实在啊。
0: 啊，
3: 再说我这不用上，你看用上啊5-6天的时候
0: 啊，
3: 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哪块见效了？
3: 我就是这个眼睛吧不那么憋胀的难受了
0: 啊，
3: 不干
0: 好。
3: 哎，嗯，再说呢用上以后啊，当时我还担心哎这有副作用，再对这个胃口有什么影响啊。
0: 嗯，
3: 但是一点事儿没有。
0: 嗯，没有影响。
3: 没有，一点没有。
0: 嗯，对。
3: 特别是就是用上以后啊，我感觉到后来啊这个吃饭还爱吃了。
0: 嗯
3: 嗯，有1个月的时候啊，眼前那个出血以后留下那个黑影块嘛，
0: 嗯，
3: 哎，这慢慢的就变小了，
0: 嗯，
3: 看东西啊，基本上就不受影响。
0: 好
3: 啊，2个疗程的时候啊，你看我在家里头，拿个东西啊，
0: 嗯，
3: 拿个笔写个字啊，
0: 嗯，
3: 拿个筷子啊，
0: 嗯，
3: 哎，就发现它不弯了，
0: 嗯，
3: 哎。这出个门呢也敢走路了。
0: 嗯，
3: 原先的时候不敢
0: 啊，
3: 老感觉这个地方是坑坑洼洼的。
0: 嗯，
3: 啊，哎，特别好。你看到现在这不4个疗程还有6天的药吗？
0: 嗯，
3: 从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这眼睛再没出过血。
0: 嗯，
3: 不但没出血，而且吧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这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
0: 好
3: 啊。可以这样说，眼前里一点遮挡物没有
0: 啊。
3: 哎，那些黑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说那都看都就逐渐的消失了。
0: 嗯不错。
3: 哦，你现在在家里那个做个饭呀，看个报看个书的，
0: 嗯，
3: 现在一点不受影响。
0: 哎，
3: 啊，现在我的视力啊，你看左眼到了0.5，右边眼睛上升到0.6了。
0: 嗯
3: 嗯，要不我说看个报纸看个电视都特别清楚嘛。
0: 嗯，
3: 你当出门买个菜呀，逛个街到超市买个东西啊，
0: 嗯，
3: 哎呦，看得可清楚了。
0: 嗯嗯嗯，那你视力还提高了呢。
3: 哦，是的。
0: 哎，
3: 嗯，现在出个门也方便，也不用别人担心。
0: 嗯，
3: 啊，说上哪就上哪。
0: 嗯，
3: 哎，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现在出去
0: 啊，
3: 哎呦，就感觉这个心情特别好。
0: 嗯嗯嗯。
3: 嗯。真好啊，用好咱这个铃木组合啊，王老师，这次还得感谢你啊。
0: 嗯。
3: 没有你给俺推荐，没有这个铃木组合，说实在的，我下辈子这个眼睛啊，可以这样说，就逐渐的看不到了。
0: 嗯嗯嗯。
3: 嗯，再说。

0: 我可帮大家抢不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手上没赠品，再有一个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啊都是很公平的，你谁能抢进去谁少花钱，你抢不进去的话就是多花钱，对不对？
1: 是 的。
0: 哎，因为咱们名目组合从上市以来呀，我们治愈的患者真的是很多很多，也有很多患者朋友你看反复来订购的，这是给自己家里亲戚朋友去订的。你看他要是不好的话，大家肯定不能去反复去订购，所以就导致咱们现在这个30个名额不够用了。像您这情况啊，刚才我也听了一下，那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这活动坐不住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很多老朋友在这个时候真就是坐不住了，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呀，咱们从这个疗效上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了一下你的用药情况，这4个疗程给你治的，我问问您吧，对我的效果满意不？
1: 挺满意的。
0: 是不挺满意啊？
1: 很好很好。
0: 现在视力也提高了，生活上是不能正常自理了？
1: 能，完全可以。
0: 很好，那这回您这样啊，您听我的，这4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咱们停药就行了啊。
1: 停药。
0: 可以停药了。因为本身呢，我这名目组合就不是说让大家长期去用的。我让你们用4个疗程啊，是因为4个疗程我们这是完整的用量。它里边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并且咱们名目组合呢，它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啊。把您病根都去除了，那您想您这眼病还能犯吗？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尤其咱们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负责的就是给你眼睛视力增加。你看那个老鹰啊，它从出生到死的时候眼睛视力一直很好，它靠什么呢？它就靠这个鹰眼活性肽。所以咱们应用上这个鹰眼活性肽以后啊，它也会一直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有一个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就哪怕说等您老了，说岁数再大点了，您这视力也不会下降啊。
1: 是吗？
0: 哎，
1: 太好了。
0: 所以说这活动您抢上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是不是？
1: 行。
0: 哎，本来名额就不多了，咱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1: 是的。
0: 好。您呢回去好好保重点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啊还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来啊。
1: 好嘞。
0: 好，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啊。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3: 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1: 王老师，我家是辽宁鞍山的。我也想用这个名目组合。因为啥？我大姑姐用的，她用4个疗程，她的眼睛全都治好了。所以她介绍我，让我也用这个组合。你看我大姑姐62岁，她得的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这4个疗程吃的好，眼睛看东西清清楚楚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这我就寻思，我大姑姐说赶快吧，赶快换药吧，你这眼睛越治怎么越严重呢？因为啥？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萎缩。还有角膜炎。这眼睛一天没有好受的时候。干干巴巴的呀。可刺弄了。你说这眼睛吧，看东西 好像是就看东西都看不了多远了。
0: 嗯，
1: 视力你说左眼视力是0.03，右眼视力是0.02。
0: 那你这视力也太低了。
1: 太低了，我都不敢出屋。

0: 不敢出门的。
1: 嗯
0: 嗯，哎呀，我这我大姑姐说这是国药的，这是专治眼睛的。
1: 没错啊。
0: 啊，专治眼睛的，他说你快点吧，快点，你说我这眼睛现在好的利利索索的，他都停药了。
1: 嗯
0: 嗯，人家看东西什么问题都没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了，什么做饭洗衣服什么都没事儿了。
1: 嗯 嗯
0: 啊，这么的，我说我赶快吧，赶快和王老师沟通一下吧。
1: 嗯
0: 嗯，你说这才56岁，咱要说70多岁，咱也认了。你说这50多岁的眼睛视力只能是这样，都不敢出屋了。
1: 嗯嗯嗯，
0: 你说能干啥？啥都不能干了。
1: 但你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说实话，它还真就不太好治。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涉及到一个血糖的问题呀。
0: 对。
1: 你比如说，你要是用眼病的药，你一般用眼病的药，它里边如果说你想见效速度快，它这里边都有激素。
0: 嗯。
1: 你有激素的话，你本身你血糖高，它就会对你血糖产生影响。你要心脏不好的话，对你心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眼睛这块啊，为什么说它不好治？因为眼睛它这个周围的毛细血管，包括说它这个组织结构，它都是咱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毛细血管。
0: 嗯，
1: 你入药它就相对来说慢，所以它见效速度它也慢，而且没等你药到你这个病灶处呢，已经被你的胃肠吸收的差不多了。所以说在你身体当中形成什么，就形成这些垃圾毒素，就是药毒。
0: 嗯，
1: 这就是你常年说为什么眼病治来治去你还不治好的一个原因。
0: 嗯，是。
1: 哎，但是这回啊，说咱们糖尿病的眼病能不能控制好，能不能进行治疗呢？
0: 嗯，
1: 也能治。
0: 啊，
1: 哎，也能治的话，但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这个明目组合。
0: 嗯、
1: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治疗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还有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
0: 嗯，
1: 以及呀、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这些眼病，咱们都能治。
0: Oh.
1: 哎，而且它这个疗效上，包括说我们药的组成成分上，跟咱以前的药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
0: 哦、oh. ，
1: 咱们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药。
0: 嗯嗯，
1: 是给大家治病的。哎， oh. 经过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正规批准。你看甲类 OTC 它代表着什么呢？甲类就代表是一类的。
0: 哦、oh. ，
1: 哎，就是最好的。
0: 嗯、
1: ，OTC 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有毒副作用。
0: 嗯，
1: 你比如说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你们都可以放心来用上、
0: 啊、都不影响，
1: 哎，都不影响。
0: 嗯，
1: 肠胃功能不好的你也可以吃、
0: 啊、
1: 哎，另外咱明目组合还属于它是个内外兼治、
0: 啊、
1: 内外兼治的话，说为什么糖尿病这块我们能治呢？你糖尿病这块从内治的话，我们调节肝肾功能，
0: 嗯，
1: 所以对你胰岛啊对血糖没有影响、
0: 啊、
1: 从外治的话，咱们就直接治眼睛，治眼睛什么、
0: 嗯、
1: 治眼睛这些症状，
0: 嗯，
1: 让你眼睛这些症状消除。你比如说那白内障，从你用药第一天开始，你算用不了多长时间，3-4天就看到效果了。
0: Oh.
1: 哎，也就一个多疗程，你那白内障的雾就能减少一半都多呀。
0: Oh.
1: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咱眼前这些症状基本上全消失了。
0: Oh.
1: 所以你看东西没有这些遮挡物了。
0: Oh.
1: 咱看东西视野放宽了，清晰了。同时还有什么呢？它还能提高你的视力。你看你算算，你现在你0.0几的视力，你基本上你在家你什么干不了啊？
0: 什么都干不了，
1: 是吧？
0: 嗯，净帮倒忙，
1: 净帮倒忙，
0: 哎，啥都不用干，你可别干活了。哎呀，
1: 嗯，你这岁数的话呀，其实在家你什么都应该能干、
0: 嗯、
1: 因为你本身你年纪不大呀。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哎，但这回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你用上以后，必须能提高你视力
0: 啊、
1: 嗯、因为咱们里边有这什么呢？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0: 啊，
1: 鹰眼活性肽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0: 啊。
1: 你为什么说这个明目组合它这个疗效这么好，得到这么多患者朋友认可呢？
0: 嗯，
1: 就因为我们这鹰眼活性肽呀，能够让大家的视力上逐渐提高。
0: 嗯，
1: 不管你多低的视力，你就0.0几的视力也好，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剩下光感了，
0: 嗯，
1: 就你们的视力我也能提高。
0: 哎呀，
1: 提高多少？至少4-5行以上
0: 啊。
1: 你比如说这四个疗程你要用完了，
0: 嗯，
1: 你的眼睛视力达到0.5左右都不成问题
0: 啊。
1: 你就在家，你比如说你给你家人做个饭吧，你帮他们洗洗衣服、
0: 嗯、
1: 你去上市场买个菜，就这些事儿你都能干。
0: 对，这样就行啊、
1: 哎、
0: 我不要求什么太高啊、
1: 嗯、
0: 只要能让我生活自理就行啊。
1: 嗯， 嗯，所以这回你就放心给他用上。
0: 嗯，
1: 咱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还不用长期用药。
0: 嗯，
1: 四个疗程停药了以后，你看你这眼病好了，终身他不犯呢
0: 啊。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你要是能赶上了那更好。
0: 是啊，我就想参加这次活动呢。
1: 想参加活动的话、
0: 啊、
1: 990买四个疗程
0: 啊，
1: 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0: 啊。
1: 但是就这30个名额呀，你得自己抓紧时间争取去啊。
0: 啊啊，
1: 哎，好、
0: 嗯、
1: 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了啊。
0: 哎，那好，谢谢王老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你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

0: 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王老师啊。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嗯，
1: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嗯。
1: 哎，明目属合呀。
2: 嗯。
1: 我吃的挺好的。
2: 嗯。
1: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吃了三个疗程，我现在眼睛全治好了。
2: 嗯、全治好了。
1: 啊，现在就是看个书了，看个报纸了，瞅个外头，看个热闹，看个蓝天呐、啥都行了。
2: 那您不跟正常人一样了吗？
1: 是、啊。
2: 嗯。
1: 我就没想到啊，吃这么好，这么短时间，你说三个疗程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2: 嗯。嗯，
1: 所以我就得感谢你啊，王老师啊。
2: 嗯嗯嗯。
1: 没有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我这眼睛也不能恢复掉
2: 啊。嗯，咱们明目组合专门治眼病，他在这个疗效上确实得到很多患者朋友的认可，要不然我也不能把他推荐给你们呢，是不是？
1: 是、啊。
2: 嗯。
1: 哎、我52岁，我这眼睛跟眼睛毛病挺多的。
2: 嗯。
1: 我有高度近视。
2: 嗯。
1: 高度达到1200多。
2: 嗯。
1: 我这个镜片这个厚啊，压得我鼻梁子都疼啊。
2: 嗯。
1: 完还有眼底出血，这血块子啊、挡着眼睛啊，看清看东西都看不清。
2: 嗯，
1: 眼睛里还有小黑点，来回那小蚊子来回乱飞呀。
2: 嗯，玻璃体混浊。
1: 是、啊，再说你说我这眼睛都不敢出，这眼睛瞅东西瞅啥都是歪的。
2: 嗯，
1: 下楼梯有一回好像没折下去，就因为这眼神不行。
2: 啊、
1: 嗯、啊，这瞅啥都是歪的。
2: 嗯，
1: 这楼梯其实是挺直的，我瞅那块就是往那么歪过去的。
2: 嗯嗯嗯。
1: 再说我这眼睛啊，不能那啥，晚年就是躺下一睁开眼睛，眼啪啪肿大闪呐、啊。
2: 嗯嗯嗯，
1: 哎，打得可厉害了。
2: 嗯，
1: 上医院看大夫，看我这些毛病，大夫都犯愁了。
2: 嗯嗯嗯，
1: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啊。
2: 嗯
1: 啊，这个眼底这个出血，这血块都影响视力了。
2: 嗯嗯嗯，
1: 我左眼睛吧仅剩光感了。
2: 嗯，
1: 右眼睛吧0.02。
2: 嗯，
1: 我自己害怕呀，我怕我瞎了。
2: 嗯
1: 啊，这不全完了吗？
2: 嗯、
1: 我刚52岁，我。如果啥也看不见，我瞎了，后半辈子咋过呀？
2: 嗯嗯嗯。
1: 后来多亏选了明目组合。
2: 嗯。
1: 我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用三个疗程。
2: 嗯。
1: 我就觉得我用到3-4天时候就见效果了。
2: 嗯。
1: 这眼睛啊就觉得舒服了，胃也得劲儿了、也挺舒服的。
2: 嗯。
1: 用到也就1个月时候，哎，这眼睛啊就瞅那个就是瞅那个东西那小黑点啊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小了，颜色也淡了。
2: 嗯，
1: 瞅东西比原来就是不像原来那么弯了。
2: 嗯，
1: 啊，用到2个疗程时候，这个眼睛出血，那个黑大血块就开始吸收了。
2: 嗯嗯嗯。
1: 啊，一点一点吸收了。
2: 嗯。
1: 哎、瞅东西也都直溜了，瞅、啥都好了，这黑影也全都没有了。
2: 嗯。
1: 啊，就是眼睛不觉得打闪了，啪啪那么打闪了。
2: 嗯，
1: 现在3个疗程，我都没想到啊，1200度镜子，我现在就带500度了。
2: 那度数不下来了吗？
1: 是啊，
2: 嗯，
1: 啊，这眼睛啊也不一点也不打闪了，瞅东西也直溜，也没有黑影了。
2: 嗯，
1: 而且血块全吸收了。
2: 嗯，
1: 完左眼睛啊0.3，右眼睛0.05，0.5了。
2: 很好，
1: 我这回呀、不怕瞎了。
2: 嗯，
1: 现在可老好了，多亏了明目组合啊。
2: 嗯，
1: 我这回听说有活动，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有赠49810瓶滴眼液。
2: 嗯，
1: 这名额还有限制，我就着急了。我寻思跟王老师把情况说说。
2: 嗯，
1: 你帮我看看，我还想参加活动啊，我怕抢不上名额呢。
2: 啊、你看看，这用完之后啊，用着好了又想来买来了，是不是？
1: 是啊、
2: 你看我不说嘛，明目组合，凡是用过的老朋友，他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1: 是。
2: 因为什么？咱们治眼病那可是专药专治，治疗一个也是让大家满意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是不是？
1: 是
2: 啊、
1: 哎，
2: 这回您这样啊，咱们现在活动呢确实是有，但是啊，也不是让大家老朋友来参加的啊、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参加呢？你看你这眼睛现在是不是给你治好了？
1: 是啊。
2: 你们可能担心呢，就怕以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是不是？这个担心没必要啊。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呀，4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治疗阶段，还包含巩固阶段了。你这药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啊。咱们4个疗程给你治好了，你这眼病将来以后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这活动您就没有必要参加了啊。这回放心了吧？
1: 放心是。
2: 哎，咱们本身呢赠品数量就不多了，1天30个名额还真就不够用。您这回好了也别跟着抢了，把这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
1: 哎，行，那我听你的，王老师。
2: 行，回去啊，好好保重身体，多锻炼。尽量啊别用眼太过度了啊、
1: 行，
2: 以后要有什么事儿呢、我能帮得上你的，你给我打电话。
1: 哎，好，
2: 好，我也祝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
2: 哎，你好。
3: 王老师，我家那木屋赤峰的，
2: 嗯，
3: 不参加那活动了吗？
2: 嗯，
3: 我订的4疗程，
2: 嗯，
3: 我享受这个就是990元买2疗程，赠送2疗程，
2: 嗯，
3: 还剩498元试用电液了，
2: 很好。
3: 这不听说每天是30名额吗？
2: 嗯，
3: 有名额限制，我着急了。
2: 嗯，
3: 人家给我排的是26名，
2: 嗯，
3: 你说我等着等着没给我送来呢，
2: 嗯，
3: 我着急了，我人家问王老师啊，
2: 啊，你是订上之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3: 对对对，
2: 啊，嗯，你别着急啊，订上啊以后肯定是给你得送。但是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你还没收着药呢？是因为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
3: 哦，
2: 你不排20多号以后了吗？
3: 对对，
2: 那你就得晚点了。
3: 哦，
2: 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很多，咱们送也得一个个送，他不可能是说把前面人越过去给你去送啊，是不是？
3: 是，
2: 你看你都着急，其实排你前面的人也很着急。我也知道大家都想快点把眼睛这个病治好。
3: 嗯，
2: 但是呢，没办法，咱们排号排晚了，您就得多等一天啊。
3: 我先问问王老师，
2: 嗯，
3: 你说我姓张，张海亮，我先让你给我催催，
2: 嗯，
3: 咱要得快点的，我要着急呀，
2: 嗯。行，你放心，我们工作人员呢都在紧赶慢赶给你们去送呢，
3: 嗯。
2: 你要是前天订上的话，我估计你今天要还收不着的话，明天早上指定能收到药了。
3: 哦，
2: 哎，而且咱订的时候是多少钱，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3: 啊，
2: 就连那个498元的10瓶眼液也能一块儿给你送过去。
3: 哎，那行，
2: 嗯，放心吧。
3: 我这个病啊也好几年了，
2: 嗯，
3: 搁医院查的有玻璃体混浊，
2: 嗯，
3: 黄斑变性，
2: 嗯，
3: 还角膜炎，
2: 哦，
3: 角膜白斑，
2: 嗯，
3: 我这几年没少遭罪呀，
2: 嗯，
3: 哎，黑影啊，黑条飞来飞去的，瞅东西那七扭八歪的，
2: 嗯，
3: 哎呀，那变形啊，眼睛磨的难受，
2: 嗯。
3: 一天呢就感觉着急上火，这眼睛不好使，你啥干不了啊，
2: 嗯，
3: 家里忙帮不上，
2: 嗯，
3: 你干着急啊，你说现在正忙的时候啊，你咋整啊，能不着急吗？
2: 嗯，
3: 这几天别人都用好了，你说的都催我让我赶紧用，
2: 嗯，
3: 我就更着急了，
2: 嗯，
3: 我一看那这报上名了没送来，我寻思别给我落下啥的，
2: 嗯嗯嗯，
3: 嗯，
2: 指定是给你落不下啊，哦，你放心，所以这次你看活动你还赶上了，你还挺幸运的呢，
3: 哎，
2: 啊。嗯，这就别着急了。
3: 行，
2: 嗯，送啊，肯定是得给你送，
3: 嗯，
2: 但是你至少你得再多等一天啊。
3: 行，那我在这家再等吧。
2: 放心吧。
3: 嗯，
2: 等用的时候要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3: 嗯，
2: 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王老师。
2: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107-0709，400-107-0709，400-107-0709。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
2: 哎，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2: 哎，
4: 电话来直播间不容易。
2: 嗯。
4: 哎，我是河北保定的。
2: 啊，
4: 哦。这不现在我这明目组和这个4个疗程吗？
2: 嗯。
4: 现在已经停药俩月了
2: 啊，停药都俩月了
4: 啊，稳定4个月了。
2: 好，
4: 这眼睛啊全好了。
2: 嗯，
4: 你说多亏这个明目组合呀。
2: 嗯，
4: 那个要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好身体。
2: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也感谢王老师，也感谢这个明目组合。
2: 嗯，咱们眼睛看来是恢复的不错，是吧？
4: 是。
2: 哎，
4: 我今年64岁了。嗯，我那个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睛。
2: 啊，
4: 嗯。嗯，当时一开始得那个白内障，
2: 嗯，
4: 看东西啊模模糊糊啊，
2: 嗯，
4: 哎，一点都不清楚，
2: 嗯，
4: 那个后来呀，啊，这个玻璃体也浑浊了，
2: 嗯，
4: 最严重的是啥呢？后来是眼底出血，这个挺麻烦，
2: 嗯，
4: 眼前呢就是那个淤血挡着，黑乎乎的，就完了，
2: 嗯，
4: 看啥也不行了，
2: 嗯，
4: 那时候我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到那个一个0.1，0.1，一个0.2那样。
2: 嗯嗯嗯。
4: 有时候看东西啥的，有时候就摸吧。
2: 嗯。
4: 看的可费劲了。
2: 嗯。
4: 那时候也挺痛苦的。
2: 啊。
4: 这不是没事搁家有时候听个节目啥的，我后来听到你讲那个亮晶明目组合了。
2: 啊。
4: 嗯。我一看这挺好。
2: 嗯。
4: 完就开始用的，其实一开始用5-6天啊，就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2: 嗯。
4: 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就下去了。
2: 嗯，好。
4: 哎，眼睛看东西就开始逐渐的开始亮着了。
2: 嗯，
4: 哎，两个疗程的时候啊，那个白内障的雾啥的就开始都散开了。
2: 嗯，
4: 哎，剩那个一薄薄一层了。
2: 哎，
4: 哎，挺清楚了。
2: 啊，
4: 雾全都下去了。
2: 哎，
4: 那个出血那黑黑块子黑呀，全都吸收没了。
2: 嗯。
4: 眼睛特别亮堂，现在眼睛我试了一下，看了一下视力，
2: 嗯，
4: 我眼睛现在0.6，
2: 嗯，
4: 就眼睛0.8，
2: 那你这视力不错呀。
4: 哎，不错。
2: 哎，
4: 我现在干啥都行了，
2: 嗯，
4: 一看挺老远，心明眼亮的，
2: 嗯，
4: 可高兴了。
2: 哎，
4: 这不是我这个后来我这不是最近又听节目嘛，
2: 嗯，
4: 我听说这个活动啊，这个900多啊，就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2: 对
4: 节目组合还给这个498元10瓶滴眼液，这个
2: 没错，
4: 每天30个名额限制，还马上结束了啊。
2: 对，
4: 我这回我想给我兄弟啊，哎，那个定礼拜啊，我兄弟今年那个60了，
2: 嗯。
4: 他现在这眼睛是得这个青光眼，
2: 嗯，
4: 青光眼现在这个眼压高，
2: 嗯，
4: 有30多了，
2: 嗯，
4: 眼睛胀疼的厉害呀，
2: 啊，
4: 相当老醉了，
2: 啊，
4: 那个玻璃体还浑浊，看东西啊还模糊，
2: 嗯，
4: 哎，那小黑点特别多，现在那个麻烦了，你看东西变形了，
2: 嗯，
4: 哎，看啥玩意儿都不正常了，
2: 嗯，
4: 你说这也挺，也，我一看他呀，这个这眼也不轻，
2: 嗯，
4: 我看。视力我问了一下，视力现在就能看也是0.2、0.3这样吧。
2: 嗯，视力也低了。
4: 啊，
2: 嗯，
4: 你再不治越来越低呀，容易失明啊。
2: 嗯，
4: 我现在这回啊，我抢这活动，我先赶紧呐。
2: 啊。
4: 我30名额有没有机会了？我挺着急的，我想给我兄弟订上一份。
2: 嗯嗯嗯。这30个名额呀，现在确实不太多，但是你要想订的话呢，这机会倒是还有。你得自己抓紧时间去争取去，抢在30名之内的话，这活动肯定是能赶上
4: 啊。
2: 哎，刚才我听了一下您这情况，您这恢复的也挺好，停药期间是不是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呀？
4: 没出现，
2: 嗯，
4: 这挺好。
2: 对，那你就继续停药就行了啊。
4: 哎，
2: 以后自己注意一些保健保养方法，用眼别太过度了，然后多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
4: 哎，
2: 还得多锻炼。你像他这个眼病，用咱们明目组合也可以，也能治。都是在咱们治疗当中的
4: 啊，
2: 哎，给他用的话也买4个疗程啊，哎，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你看我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4: 哎，那行啊。
2: 哎，那最后这样吧，你呀现在抓紧时间给他抢个名额去。
4: 哎，
2: 放下我电话，你打哪个呢？打场外电话。
4: 行，我马上去吧。
2: 嗯，好了，那我也祝他呀也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哎。
0: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王老师啊。
2: 哎，你好。
5: 你好。
2: 嗯，
5: 王老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5: 我这打听电话也挺不容易的。
2: 嗯，
5: 我听说现在买这个明目组合便宜，说买990块钱就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还送498元的10瓶滴眼液，每天就30个名额呀。
2: 没错，就30个名额啊。
5: 哎呀，那我赶紧说说我的情况，王老师，你给看看。
2: 好，你说说你是什么眼病啊？
5: 我这今年55岁。
2: 嗯，
5: 我是外伤导致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虹膜炎和虹膜粘连。
2: 嗯，
5: 现在这眼睛吧，眼前全是这小黑点点啊。
2: 嗯，
5: 转到哪个方向，它跟到哪个方向，可心烦了呢。
2: 嗯，
5: 关键吧，这现在眼睛不再说有这个小黑点啊，而且呢，看东西还变形呢。
2: 嗯，
5: 瞅东西啊，七扭八歪的呀。
2: 嗯，
5: 你瞅那个筷子呀，都不是直的呀，急着拐弯的呀。
2: 嗯，
5: 瞅着那地。这都坑坑包包的，
2: 黄斑变性了。
5: 对，那碗都是3.4米的那碗上盘啊。
2: 嗯，
5: 瞅人脸都变形啊，尤其瞅老伴的脸的那都变形了，可吓人了呢。
2: 嗯嗯嗯。
5: 再一个呢，这看东西还小啊。
2: 嗯。
5: 哎呀，整的我这一天可上火了，王老师。
2: 嗯嗯嗯。
5: 搁医院也开药了，搁药房也买药了，也都不见太大效果啊。完了，整的一天着急上火的，越着急上火，这眼病越加重啊。
2: 嗯。
5: 你说我这眼睛要是真是失明了，看不见了，那你说以后这日子咋过呀？
2: 嗯，
5: 这谁照顾咱也不如咱生活能自理好啊。
2: 没错， 眼睛啊是人心灵的一扇窗户嘛，是吧、
5: 嗯、
2: 你看有眼病咱自己的心情你想高兴也高兴不起来。
5: 高兴啥呀，这视力一个是 0.05、
2: 嗯、
5: 一个 0.06 那样子的、
2: 嗯、
5: 你说这哪能高兴得了啊，
2: 嗯嗯，
5: 一天的心里老憋屈了呢。
2: 嗯，所以咱们就得把眼睛给它治好了呀，
5: 是、
2: 啊、就得让这视力提高了呀。
5: 是
2: 你要是再不治的话，就你这些眼病将来以后你面临的是什么，到老了以后那就是失明了。什么都
5: 怕这个，王老师
2: 是不是都怕这个？
5: 怕这个，
2: 哎，但是怕这个咱们怎么办，就得好好去治。有的患者说，那你看王老师，我们不是不治，什么方法都用了，
5: 对呀、
2: 啊、哎，就没选对方法，
5: 其实方法不对。
2: 对，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么多，每天开展这个节目以后让你们多听啊，其实就想让你们多了解一下这个眼睛是怎么回事儿。
5: 哦，
2: 你有眼病的患者咱们知道眼睛应该怎么去治，不是说你今儿个你想吃药明儿个你想打针你再不你手术去治去、
5: 嗯、
2: 它不是说这么回事儿。因为眼睛你看在咱们人的器官当中啊，它占的位置很小，但你看这个眼睛的小的话，但它这个组织结构非常多，非常复杂、
5: 哦、
2: 非常微妙。
5: 嗯，
2: 就连咱们眼睛它这个毛细血管都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
5: 是。
2: 你有的时候你吃药，说为什么你吃的这个药它不管用呢？因为你吃进去的这个药物啊，它这个药劲儿不够的话，它就到达不了你这眼睛。
5: 啊、
2: 哦。哎，所以它就感受不到这个药效。你看咱们明目组合为什么治眼病跟别的药不一样呢？
5: 啊、
2: 哦。因为它是由内而外给你治。
5: 由内而外，
2: 哎，由内而外治的话，它首先就调节你这个肝肾功能
5: 啊。
2: 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了，阻断的是什么？你眼病发病的一个根源。然后我们再外治，外治它就好的就更好了，因为咱们明目组合外治的效果别的药没有，它里边有这清眼酶活眼素
5: 啊，
2: 它专门负责清理你眼部垃圾
5: 啊。
2: 你比如说你用上之后一个多疗程，你眼前的小黑点就能没有了，
5: 对，
2: 它就不晃不飞了
5: 啊。
2: 两个多疗程的时候，眼睛视野就能扩宽了。
5: 啊啊！
2: 你看东西就能找回余光来了，
5: 那多好啊！
2: 哎，等四个疗程都用完以后，你看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
5: 嗯，
2: 还能让你视力提高。
5: 是的，
2: 你对呀，你 0.05 和 0.06 的视力，到时候我能让你恢复到 0.4 到 0.5。
5: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哎，你就自己在家，你干什么，就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自己都可以去做。
5: 对。
2: 哎，而且四个疗程的药吃完之后，咱不用说是你今年再吃明年再吃，不用天天去吃，
5: 嗯，
2: 用完了咱停药，以后什么药不吃，你看眼病我给你治好了，终身它就不犯了。
5: 哎呀，还可以停药，就是想都不敢想啊，王老师。
2: 要不为什么这次活动我们那么多患者朋友去订、
5: 嗯、
2: 有的患者打进电话一个人订两三份，甚至有订三四份的呢？他没有这个好的疗效的话，咱们患者不会这么抢。
5: 对，还是口碑这边宣传。
2: 哎，而且咱们还是国药准字甲类 ODC 的治病药，
5: 说是专药专治的。
2: 没错，
5: 嗯，
2: 这次活动呢力度还大，你不信问问老朋友，原来他们花多少钱呢？现在四个疗程990，这连498元的实体眼液都免费赠给你们，
5: 多好啊！
2: 就30个名额啊、哦。
5: 行，
2: 嗯，
5: 那
2: 你要是争取的话，你打电话订吧。
5: 行，
2: 啊，好了，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5: 哎，谢谢王老师、
2: 嗯，好，我们再见。
5: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
6: 哎，王老师，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2: 嗯。
6: 我上次吧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2: 嗯，
6: 现在还有一盒我就用完了。
2: 啊、
6: 哦，我今天吧一是来感谢你，
2: 嗯，
6: 但也感谢了明目组合，
2: 嗯，
6: 把救了我的眼睛。
2: 啊，
6: 我那个也是重新就是说那个有新的生活。
2: 嗯，好。
6: 你看我今年吧46岁，
2: 嗯，
6: 我的眼睛吧哎呀可那时候可遭老罪了，
2: 嗯，
6: 我眼睛有青光眼，
2: 嗯，
6: 那个眼压也高，一个眼睛都35，一个眼睛36，
2: 嗯。
6: 再一个眼睛吧有的小点小道的，还有视神经萎缩，
2: 嗯嗯嗯，
6: 哎就是这个眼压高吧，这一天吧也都够我受的了，
2: 嗯，
6: 上来的疼劲儿啊这脑子往墙上撞，
2: 嗯，
6: 要不就受不了的，
2: 嗯，
6: 这个时候视力也不好，一个眼睛是0.1，一个眼睛0.3，
2: 啊，
6: 几乎就是什么都看不见、
2: 啊、
6: 你想看个电视啊看个报纸那门都没有，
2: 嗯、
6: 啊、我也是没少用药，但是吧效果是越来越不好，
2: 嗯，
6: 这不那个从咋就是用上这个明目组合啊，现在挺好、
2: 嗯、
6: 我现在我觉得我跟正常人一样，
2: 嗯，
6: 我大概也就是用到1个月那样吧，我这眼睛就玻璃体混浊这块小点小道啥就没有了，
2: 嗯，
6: 正到那个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吧，那个眼压就降下来了。
2: 嗯，
6: 一个15，一个16，
2: 很好。
6: 而且眼睛看东西吧，看得非常清楚，就那用余光看眼睛都能看见了，看那个东西都能看见了。
2: 嗯。
6: 哦，你看这现在这不还有四个疗程，还有一盒就用完吗？
2: 嗯，
6: 现在这视力一个眼睛是0.6，一眼睛0.7了，
2: 很好啊。
6: 啊，我现在你再看看报纸啊，看看电视啊，哎呀，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
6: 现在就是说走在大街上，谁跟我说话打招呼，哎呀，我看得非常清楚。
2: 嗯，
6: 原来谁跟我打招呼我都看不见，到跟前儿扒拉我一下，我才能瞅着人家，都这样。
2: 嗯，
6: 现在我这心情也好了，觉得这活得也有奔头了。
2: 嗯。
6: 这一天就是说开开心心的，想干什么干什么的，眼睛不耽误事儿，这种感觉真是太好了。
2: 嗯，有眼睛好了的话呀，你心情好了，你最起码你生活上正常自理能力你可以办到了，是吧？
6: 对对。
2: 你要像你以前似的，你别说你出去走了，你自你要出去走的话，你家人都不放心，你自己想走也走不了。咱不有句话说，得了眼病寸步难行吗？就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是不是？
6: 是。
2: 嗯。
6: 啊，我就寻思啥，现在这眼睛恢复的这么好，
2: 嗯，
6: 我寻思他这次不得活动990块钱买俩疗程，挣俩疗程吧，
2: 嗯，
6: 还有那个498元十瓶那个滴眼液，
2: 嗯，
6: 名额也不多，一天就30个名额，
2: 嗯，
6: 我就寻思想给俺家那个我爸爸订一份儿，
2: 啊，
6: 我爸
2: 也有眼病啊，
6: 有眼病，这岁数大了，
2: 嗯，
6: 这眼睛吧，他眼睛有那个白内障，
2: 嗯，
6: 还有那个黄斑变性，
2: 嗯。
6: 哦，这都是那个这个那个糖尿病的合并症了，都挺多年了。
2: 嗯，
6: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好了，我赚时间让老人眼睛也快点好啊。
2: 嗯，对。因为什么呢？这个眼睛要出现眼病的话呀，它就会影响到这个视力。视力要不好的话，生活自理能力就费劲儿了。尤其老年人就爱得这些样眼病，糖尿病并发眼病的很多。就据我们了解以后啊，说现在糖尿病很多患者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眼睛都失明的，那就真的就是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你父亲这个呀，你也不用担心，给他用咱明目组合也可以啊。虽然他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但是也可以通过明目组合进行治。不会啊，对他血糖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不给大家讲过吗？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呀就是针对于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啊，或者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咱们都可以进行治疗，对这个血糖血压心脏没有任何的损害。就哪怕说肠胃功能不好也可以去吃去啊。
6: 嗯，
2: 哎，给你父亲要用的话呀，明目组合呢也是一样的，给他用上啊4个疗程的药。
6: 嗯，
2: 因为本身我们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不管说他岁数多大，眼病多长时间了，咱们必须都得通过4个疗程治。首先4个疗程治的时候啊，就调节他的肝肾功能，而且3-4天也能见到效果。像1个多星期啊的时候啊，他的炎症消除以后，基本上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就会随着消除了。给你父亲用上这4个疗程呢，不但说他这个眼睛啊病症都能让他好，他这个视力也能恢复。虽然说年纪稍微大点了，但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呀，它不管说你年纪多大，它都会让你这个视杆的细胞和视锥细胞去得到修复。
6: 嗯，
2: 所以整体上来讲视力上都会得到提高。等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你父亲他那个视力也能恢复到0.5左右。
6: 哦，
2: 哎，就是让他生活上自理能力是完全能办得到的。
6: 嗯嗯，
2: 不用因为就是说眼睛看不见而最终导致失明，这个不会的啊。
6: 嗯，听明白了。
2: 哎，而且给他用完四个疗程以后呢，他也同样和你一样能健健康康的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6: 嗯
2: 嗯，这回这样吧，因为本身呢你们那阵买的时候呢都是花原价买的。
6: 对对对。
2: 哎，现在呢咱们厂家帮扶救助，给大家又拿赠品又拿资金，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的是990，还有498元的10瓶滴眼液。但是啊，这活动在全国开展，所以咱每天每个地区呢就这30个名额，你要是想给他抢的话呀，那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订啊。
6: 那我就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呗。
2: 嗯，
6: 哎，
2: 打这电话把名额给他抢上啊。
6: 嗯嗯，行。
2: 嗯，好了，那我也祝你父亲呢也能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嗯，好，再见。
2: 嗯，
0: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王老师。
2: 嗯，你好。
7: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2: 嗯。
7: 当初这不买了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2: 嗯。
7: 现在吃了3.5疗程了。
2: 嗯。
7: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2: 嗯。
7: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2: 嗯。
7: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2: 嗯嗯嗯。
7: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2: 嗯。
7: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它没有副作用啊。
2: 没错。
7: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嗯。
7: 你看我今年68岁了，
2: 嗯，
7: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2: 嗯，
7: 哎，玻璃体混浊，
2: 嗯，
7: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2: 嗯、
7: 哦，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2: 嗯，
7: 眼睛胀得呼地疼，
2: 嗯，
7: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2: 嗯。
7: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2: 嗯，
7: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2: 嗯，
7: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2: 嗯，
7: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2: 嗯，
7: 右眼0.07的视力了，
2: 哦，
7: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2: 嗯，
7: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2: 嗯、
7: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2: 嗯好。
7: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2: 嗯，
7: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2: 嗯，
7: 你看、现在用3.5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2: 嗯，
7: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2: 嗯，
7: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2: 嗯。
7: 哎，眼前那小黑点早都没了。
2: 嗯，好。
7: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2: 嗯。
7: 哎，心情也好。
2: 嗯。
7: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2: 嗯。
7: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2: 没错。
7: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2: 对。
7: 哎，而且这个里面还有名额限制。
2: 嗯。
7: 这不就着急了吗？
2: 嗯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7: 嗯、好，
2: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定不上啊。
7: 对对对，
2: 哎，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啊、
7: 哎，谢谢，
2: 好，再见。
7: 再见。
0: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

0: 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

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十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一百个，一百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1000000人，这都是没出5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
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五六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高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高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
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易经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旱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旱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旱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旱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
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桨。

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熬糕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场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
开始满满的。

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一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两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糕。这一口老糕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糕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重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
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3魂7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3魂7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3魂7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3和7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3右7带左绿衣的话，左3右7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4个妃子，其中有1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3和7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9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病。

变本该是香蕉变，而落魄者却是糖变、稀变、黑变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

0: 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4: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4: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4: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4: 嗯。
5: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4: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4: 是
5: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你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4: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你不拔不停。嗯，
4: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4: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啦，哎，关门声音大了，我这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4: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4: 嗯，
5: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4: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着，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 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儿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他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他，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4: 好，
5: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4: 没错，
5: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4: 是这样的、
5: 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4: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5: 好，
4: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呢、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5: 对、
4: 这才叫治病呢。
5: 对呀、
4: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5: 对，
4: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5: 对，
4: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5: 对，
4: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5: 对，
4: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究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5: 您说太对了。
4: 坚持吧，啊，老朋友。
5: 好，
4: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5: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4: 好，
5: 谢谢，
4: 再见。
5: 好的，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4: 是吧？
2: 太好了。
4: 啊。
2: 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 挺好的。我现在吧，被大炮，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些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4: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2: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4: 哦。
2: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减。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4: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这是一个。
2: 太好了。
4: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2: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虚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4: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那好，
4: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2: 还有因为女大夫就知道医生也可关心我了，表扬表扬他。
4: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
2: 好了啊，
4: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啊，
2: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4: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好，谢谢老大夫，
4: 我祝您健康快乐。
2: 好了，谢谢。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3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又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疏通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3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3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 哦， 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兄弟啊，那我谢谢了，我就不说别的了。三年我没回家，还不知道我爹怎么样呢。对了，临出来时候我爹说了，说一定叫你找雷雨亭老英雄习学武艺，那是世外高人，如果把他的能耐你拿在身上，将来你可以名扬天下。切记切记，我记住了。哥哥，还得求你点事儿，那些女的你给送到家里去吧，我就不能送，我奶奶有病，我娘生孩子，我得走。好，后事由我料理，你走吧。就这么，岳云牵出战马，上了坐骑，直奔岳家庄，一路无话。这一天来到自己家的家门，往门前一看，心里真挺亮的。怎么比三年前呢强多了？门脸修得干干净净，这都是老家人岳安的功劳。登台阶往里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他一看，这是岳安。岳安你好啊。啊，你是岳云呢？你是岳少爷？哎呀，不敢认了。少爷，你回的太是时候了，老夫人有病，少夫人生孩子，整天念叨你们爷俩，快走。来到奶奶房中，一看老太太躺在床上，面如黄前纸，唇如电叶青，老人病了一个多月，想儿子想孙子，年纪稍大，家里是有操劳，积劳成疾。岳云扑通的跪下，奶奶，我给你磕头了。你说他病得那么重，岳云在耳边说话，他把眼睛刷拉就睁开了。谁喊我呀？奶奶，我是岳云。老人扶床要坐起来，岳云赶紧把周起来。奶奶，你好好看看，我回来了。啊，哎呦，我的好孙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哭了好半天。老人止住悲声，摸着头发糊了脸儿，就是看不够。我呀，合计我这回不行，见不着你了。孩子，你从哪儿来呀？岳云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和在营中见着父亲，父亲叫他回家伺候奶奶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说怪不怪呀？没打针，没吃药，岳云回来了，赶上仙丹妙药了，老太太的病啊见轻一半。岳云又到后边去给母亲问安。岳云现在有二弟岳雷，妹妹孝娥，三弟岳林。岳雷不小了，也练武了。村子人一听说岳云回来了，都高兴啊。当年的小朋友都来看他，什么李喜儿、金奎儿、狗剩子、小年儿、彭涛、铁牛、铁蛋等人，这些人全成家立业了。跟这会儿在一块儿再谈，他没多少去，七八天吧还能待得住。到十来天他一想，不行，这么荒度光阴哪行呢？秋莲哥跟我说，我师父秋吉相叫我拜雷雨亭为师，再次学艺，三次学艺。对，我去找雷先生。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同意了，给他拿钱买点礼品，直奔杏花村。杏花村离这并不太远，几十里地儿。小伙子很快就来到了杏花村雷雨亭的门前，到这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太美了。门前一条小河，两旁倒栽垂杨柳，迎面是一片草房，草房的门前栽着毛竹啊，篱笆墙院里栽着花，柴扉门紧紧的关着。栽杆细听，里边传来阵阵的琴声。岳云悄悄到门前，轻轻拍门。里边有人吗？这一嗓子传了一阵脚步声，滋妞，柴扉门一开，从里边探出个小脑袋来。你找谁？岳云一看，是个小书童，七八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穿着蓝布袍，精精神神的。啊， 这位小兄弟，请问这是雷雨亭老英雄家吗？
2: 啊，我要求见雷老英雄。你是谁呀？
14: 我是岳家庄的，我叫岳云，我的师父是邱吉祥。
2: 你通报一声吧。报告给谁呀？
14: 雷老英雄。
2: 那我可得看看他在家没在家。等着啊，不许进来。嘎啦，滑上，小孩进去，不一会儿出来了，门开开了。没在家？
14: 上哪儿去了？
2: 出去下棋去了。
14: 什么时候回来？
2: 少着三天，多着五日。
14: 那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岳云求见，过三五天我准来。
2: 行啊。
14: 岳云走了。过三天岳云又来了，
2: 梆梆一敲门，
14: 小孩儿开门。
2: 找谁？
14: 找雷老英雄。
2: 没在家？出去了。
14: 多早回来？
2: 多着五天，少着三日，也许半个月。
14: 哦，过几天来。
2: 岳云再来，还是这段话。哎，这是不见呐，怪了。
14: 不行，我得打听打听。岳云溜溜达达的往外走，前面个放牛的孩子拿着鞭子，驾啪啪。岳云过来了。
5: 放牛哥哥，辛苦辛苦。
14: 有什么事啊？
5: 请问雷老英雄在家没有？
14: 哦，你问雷老爷子。
5: 在呀，哪儿也没去啊。今天早晨我还听见琴声呢，他在屋里复琴呢。
14: 复琴是雷老英雄？
5: 是啊，
14: 别人谁会呀？
5: 啊，要这么说，这老头是诚心不见我呀。
14: 哎呀，这怎么办？
5: 不行，一定是看我有没有诚意。
14: 有了。岳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又来到了雷雨亭的门前，扑通跪下了，往这一跪就是半天。
2: 小书童啊，出来买东西，一开门，耶，我说你什么时候在这跪着呢？你在这跪干什么呢？
14: 我要见雷老英雄学艺。
2: 没在家？
14: 不管在家不在家，我就在这跪着，多的回来多的算。
2: 那好，你跪着吧。
14: 小孩把门花死了，转身进去。
2: 又过了两炷香的功夫，
14: 小书童把门打开看，
2: 你快回家吧，没在没在。
14: 咣当，就这么，岳云从定更跪到二更、三更、四更到五谷，孩子昏过去。
5: 雷雨亭在不在？
2: 在，
14: 哪儿也没去，就在屋里坐着。
5: 为什么不见？
14: 雷雨亭早就知道岳云这么人，邱吉相当初教岳云的时候就住在他家，怎么能不知道呢？邱吉相没少说，说岳云这孩子太好了，不但仁义，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准是大将。你呀，教教他。
5: 雷雨亭不教，老头挺固执。
14: 都说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岳飞成名，当初家穷，现在岳云人家不穷，爹是大帅，这孩子能行吗？我不教。尤其是邱吉相叫他教岳云，至今三年岳云没露面，老人记个疙瘩。这几天岳云来拜门，老人生气，直到天光放亮，书童说岳云昏过去了，老人深受感动，叫书童把岳云带进来。岳云来到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哎呀，不由得肃然起敬。老人年过八旬，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瘦眉瘦毫多长啊，二目如灯，往那儿一坐，不怒自威。恩师在上，徒儿岳云有礼。雷雨亭看看他，没言语。这个雷雨亭可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那是文武全才，对兵书战策无一不精，跟周同，就岳飞的师父，是好朋友，跟邱吉相也不错。在朝里当官的时候，那有斩将夺旗之勇，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勇冠三军。由于朝廷奸臣党道忠奸不分，老人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在乡间，过起闲散人生活。尽管如此，
5: 武艺没撂下。他手下的人呢，现在不是在宋营当官，就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现在使锤的不是他的徒孙，就是重孙子。他的武艺、为人、名气，威震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不过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代宗师，他隐居起来了。要不是邱吉相介绍啊，岳云上哪知道去？云一进来，老人眼皮一撩，用眼睛一扫，就爱上了。这孩子了不得，往里边一走，就这几步就看明白了。起来吧，谢恩师。岳云呐，我早听说过你，不过咱爷俩没见过面。我八十多岁收你这么小徒弟，哎呀，找事儿！我徒弟都六七十岁了，你比我徒孙还小呢。人家怎么称呼都行，您教我能耐就行。你学完武艺来干什么？跟我爹孙英出征，抗击金兵，抵抗外患，保卫国家。好孩子，学武功可要苦啊！我不怕苦，我已经两次学艺了。那好，这次破例，你不用在我这住。这么办，你一个月在我这住，一个月回家练去，好不好？行。从这天开始，岳云跟雷雨婷学武艺，这就不用啊，像在那个衡山那么学了，练腿功、臂力、舞刀弄枪，用不着干什么，在书房里教他兵书战策，孙吴兵书、左传春秋，如何的攻杀战守，另外教他大锤呀。老人把李元霸的锤招啊，整个交给岳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再重叙。有二年过去了，岳云的能耐长了一大块，力量比当初也大了，个儿也高了，像成年人大小伙子。岳云呐，我就教二年，多不教，因为一无止境。教你到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你不出马还是小军儿。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据我知道，金乌珠要五路进犯中原，国家用人，你到前敌去练的去吧。师徒一场没什么纪念，老夫年轻时候使的锤，我就送给你了。来啊！从后边一喊，过来几个家丁，一会儿忽闪忽闪的弹两柄锤，扑通往这一扔，你看看你能拿动？你要能使，我就送给你。岳云这么一看，哎呀，这个锤太好，岳云识货呀。这个锤呀，这么粗，这么长，是长长的，像花鼓形，中间有把，三尺长的把，锃明瓦亮。岳云一哈腰，骑马蹲当，是伸手把锤拿起来，在手里试了试。恩师，我能使。好，这对锤叫擂鼓瓮金锤呀，你能拿这对锤，将来你能名扬天下，望你除恶霸，保国家，前敌尽忠。我再教你一个绝招。老人又在屋子里给他说，教什么？落马分鬃锤呀，这招将来好锤震金蝉子啊，现在不教将来使什么呢？岳云走了几趟学会了，但是差不多了，还得练，熟能生巧。回家去吧，我要搬走了啊。您搬家干嘛呀？教完你我得走，不然早晚是个事儿，再来人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上年纪人教不了徒弟了。老人家，您到我家做客，我把水烧热了算尽孝，用不着。孩子，多得我想你，找你去。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别看几十里地儿，不能常来常往。岳云回家了，到家之后继续习武练武。没过几个月，岳飞回来一次，又给他指点，他的能耐又长了一大块。突然金兵再次兵犯中原，战事吃紧，岳飞走就没回来。临走再三说，你们赶快搬家。岳母不同意，拉家带口那么容易啊？嗨，先别搬了，这就耽误事儿。大 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因为岳飞领兵带队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捷报频传，大宋

皇帝高兴了，大金国皇帝不满意，几次进犯中原领兵者是北国四郎主，叫完颜乌珠。完颜乌珠啊，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六国九宫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几次进犯中原都吃亏在岳飞身上。回去之后叫金国郎主完颜乌齐买好顿臭骂，你怎么那么窝囊废，给我丢人，损兵折将，这次你必须抓住康王赵构，我要送事江山。这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这几个人都请来了。军事哈密赤在一旁说，那得看时机呀，打仗天时地利人和。最近传来消息说是岳飞到洞庭湖平阳腰去了。岳飞一走，哈密赤说，咱们没谁怕的了，这回起兵是时候。咱得说一句，军事哈密赤没鼻子，鼻子哪去了？陆安州陆登啊给他拉掉了。你别看没鼻子还挺坏，说郎主啊，这次进犯中原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兵分五路。第一路，大王詹罕领兵五万去打山东，和山东鲁王刘裕合兵。第二路，呐罕到山西去。三路，咱们到江西。四路啊，是打湖广。这四路都是假的，假打假战。到湖广是牵住岳飞，不让岳飞增援金陵。第五路，由四殿下郎中你亲自带兵去打金陵，抓康王赵构。我和老郎主老王爷完颜阿骨打过黄河之后，咱们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岳飞人最孝，岳母赐字背后写上精忠报国。这岳飞勇猛异常，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完颜吴乞买准奏，金乌珠高兴，好，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五路进犯中原呢、这战场可就拉开了，几十万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过了黄河开始分路而行。单表中国通军事哈密赤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一千人直奔岳家庄。离岳家庄不远了，他们开始打听老岳家在什么地方住。老岳的人缘真好，没有说的。为什么？岳飞在前敌保护我们出生入死，我们也得对得起人家家眷。哈密赤说，不告诉不要紧，咱们进村。刚要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出

0: 鼻子都没了，你还出来干什么？没鼻子，我这是也是为了国家没的鼻子。你是谁？问我，坐稳了啊！小心于报名，吓破你苦胆。你说嘛？不是别人，你知道我数个字说岳飞、岳鹏举吗？那是我父亲，你家少爷岳云。哎呀，哈密士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就觉得汗毛坑唰都站起来，可了不得呀，太快啊！岳少爷，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哎呀，这昨天呢，这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主持人就留着我，他说孟主任你等一下，我说哎，我说美女主持人，我说啥情况啊？这我们主持人就见我就笑，我说你有事你说啊，我说你这有啥事不能说呢，对不对？我说咱们也合作这么长时间了，比较熟了，我说你是叫叔叔也好，叫大爷也行，我说反正呢我跟你爸的年龄也差不多，你是个小姑娘，我说你就说嘛，有啥不能说的。他说孟非主任呢，他说你这个在老杨总那儿喝了一杯茶，结果呢你说了1个小时都没出去，他说你这个明天这杯茶还接着喝不喝呀？我说喝，我说这杯茶呀还没喝完。我说为什么啊？因为啊这个海南五指山给我呀是留下了一个超级深刻的印象，海南这片沃土啊在我心里面也是非常向往的这么一块宝藏之地。那为什么这么说啊？首先呢，这个整个海南岛啊，它是跟内陆的动物植物有明显的区别的，无论是从气候

0: 还是从环境上，还是从古文化的这些文化传承上，以及平时日常的饮食习惯上，跟我们内陆地区啊区别确实很大。你看，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东北人啊，这个几乎啊就没在老家这边见过什么特别大的那种风，但是呢，这海南呢，大家可能就有的知道，这每到夏季啊，这几乎啊就会有这种什么热带风暴啊、暴雨啊、台风啊就来了。那这种环境下，大家想象一下，是不是北方人平时见不到的这种生活场景啊？对不对？那同时啊，这山上长的这些东西它也不一样。哎，所以呢，这个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这句话呀，到什么时候它都有用啊，说的都对。那昨天呢，咱们聊到了，说孟非老师呢，跟着这个杨国显杨总啊，就在办公室里面喝着茶，然后呢，杨总就说了，说这个幽顿草啊，神奇到什么程度呢？说这根草啊，上面能够长灵芝。我说杨总，这个事儿我不信。啊，这个事儿你说出天花来我也不信。结果呢，杨总就笑了。杨总说，你这样十来分钟，我让他们给你送过来一根，我让你亲眼见一见，你看看这个草上它到底能不能长灵芝。我是怎么认为的啊，我给大家说一说。首先呢，我呀这个见到了幽顿草这个植株了。它长什么样呢？你看我在这个五指山山上面，就是那个康养中心那一块，它那边上有一小块啊，它后面还有，我没往那边去，在那儿我就见到了。这种草啊，它有多粗呢？我跟大家学一学啊，它就跟咱们家这个筷子一般粗，就跟筷子那么粗。然后高呢，有多高啊？大概是60公分左右啊，就长这么高了。然后呢，它这个叶子呀，就跟小麦子叶子一样，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但是呢，它不像小麦，它是个杆儿，它那个中间那个叶子底下那块是空的，它这个就跟那个正常的树叶是一样的，就是左一叶右一叶，左一叶右一叶，这么循环着往上长的。那一根呢，下面离着地大概是20多公分左右啊，是没有叶子的，这属于老叶子，就掉了或者是枯黄了。就上面这30-40公分长的这种叶子，一根杆上啊也就那么7-8片叶子，就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杨总啊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见过草上长灵芝吗？那我说我没见过，我绝对不信。所以啊，他这么跟我一说完呢，我就更不信了。为啥呢？你说那一根杆跟筷子这么粗，是不是？他那个叶子呀就跟那个柳叶有点像，那你说它上哪儿去长就长哪儿吗？啊，哪儿能长啊？所以我就奇怪呀，我就不信。结果呀，我坐那儿，我跟杨总两个聊着闲天，他打完电话，哎，这真的是过了能有个13-14分钟，这一个工作人员嘚吧嘚吧嘚吧就进屋来了。一进屋来了之后，这拿了个塑料袋啊，把这个塑料袋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我一看，哦，他拔了3颗，那能看得出来嘛，对吧？拔了3颗带根的这个狸王草，就叫幽顿草，又叫鳄嘴花，3根。我看完了之后，我也没动，我也没吱声。我心话了，你这谎啊撒的有点大。为啥？灵芝我又不是没见过，对吧？我在你们五指山李宝公司，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次灵芝了。那一个灵芝多大？你这一根草多粗？是不是？你长哪儿了？你说是不是？你这长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没看见这个灵芝啊？啊，我也不吱声。我心话，你看到最后咱两个谁下不来这个台。结果呀，这老杨总说，行，你先回去忙吧，说把这几个放这，然后就把那个塑料袋啊就打开了，把这3颗呀幽顿草抖一抖抖一抖，它底下有泥呀，它抖一抖抖一抖抖干净了，然后把这3颗往我面前一放。我说这啥意思啊？我说杨总，我说灵芝呢？他说你看，你就以为是大灵芝啊，那我告诉你啊，你这3颗你自己看，你看它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那个地方，它有个洼，哎，就是每一片叶子和杆儿连接的这么个地方，它没有分支啊，就一根主杆。你看这个杆儿和这个叶洼洼的这个地方，你看看有啥。我说好，我说虽然我戴个眼镜啊，我是近视，但是呢我使劲看眯点， 我还能看得清。我把这个三个油遁草啊，我就拿起来一根，往前往我眼前这么一凑，哎，不对劲儿，发现了点小东西。我发现了个啥呢？我发现呢，这个每一片叶子和这个杆儿啊，就是连接的这个位置，都长了一块黑褐色的小痘痘。哎，我有点看不清这个痘痘是啥，但是呢，我就发现呢，这一根杆儿上六七个叶，七八个叶，每一个叶和这个杆儿连接那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跟这个豆子粒儿大小的这么个痘痘。哎呦，我再拿起了一颗，有，再拿起了一颗，哎，也有，再拿起来第三颗一看，也是，每一根杆上，每一个杆和叶连接这个地方都有。哎呦，我说难道这个是灵芝？老杨总就笑了，他说这个我给你拍着胸脯，千真万确的告诉你，这个它就是灵芝。你这个再凑近点，我就拿这个往前凑，离着眼前呢就大概十五六公分。哎呦，我这么一看到眼前近了，也看清楚了，我的天哪，居然真是灵芝啊。哎呦我的天，千想万想没想到，这每一个小小的一根幽遁草，就这离王草上面居然都长着灵芝，而且每一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啊都是一个。杨能说，孟主任，你这眼神不大好啊，来，我再借给你个设备。结果呢，他递给我个放大镜。我说行吧，放大镜就放大镜，来，让我仔细看看。我把这放大镜拿过来，对着那个杆啊，那个小灵芝那个地方，拿这个放大镜一照，哎呀呀呀呀呀呀，不得了不得了啊，这真是灵芝啊，只是说它长得小，咱稍微离着远点儿，看着像个豆子，再加上我是近视。结果呢，拿着放大镜，这一下啊清楚了，这千真万确实实在在，它就是灵芝，只是它是个小灵芝，它不是大灵芝。但是奇就奇在，怪就怪在这每一根杆上它全在长，每一个叶子的根这块它都有。哎呦我的天哪，这人间奇景啊。我说我呀，这个小来不算，也四十多岁的人了，这我呀，这从医的经历也有二十来年了。我说我还真是打出生起到现在第一次见，别说第一次见，我连听都第一次听说。我说居然一颗活的药材，一颗活的植物上面居然长出了灵芝，而且还不是长了一个，而且一根上面就长了六七个七八个。哎呦我的天，此情此景啊，这真是人间奇景。我赶紧把这草往这一放，对着杨总点了个大拇指。我说老杨，杨总，我说你这真厉害，我说你这是聚宝盆呐，我说你这是人间福地啊，我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啊，居然能长出来这么神奇的东西啊。啊，我说这个可不得了不得了啊，我说灵芝这个东西啊，选地就很蹊跷，为什么呢？一般的地儿不长。哎，你说一颗灵芝啊撒的孢子啊，那都得多少啊，看不见的数量啊，都得几千万上亿的孢子就抛出去了，它是能成活一颗都不容易。我说你这个什么情况啊，我说居然每一颗幽遁草上面它这个叶子跟杆的连接处都能长灵芝啊，我说这太神奇了，我说我这是开了眼了，长了见识了。老杨总跟我来讲，他说你这样啊，他说你不是跟我家小二这两天转一转吗，他说我们那个往五指山下面的那一块，就是你去喝茶的那个地方啊，那个下面不都是有一大片种的吗？我说对。他说就是那儿的，就只有在那儿的有灵芝，哎，这个别的地方就没有了。他说我研究了那一块啊，是一个下山的地方，然后呢山上的水啊就从那儿往下流，我们那边那是路，路往下就是咱们那个礼品店一个公司，再往下就是种幽遁草的地方，幽遁草再往后就是一条河。他说这地理位置好啊，他说山上的水啊从这往下流，哎，这五指山上面所有的山泉都往那汇，汇到这条溪就流下来了，我们浇幽遁草的水就是跟山里面自然养育幽遁草的水是一模一样，没区别。山下的这块地也是幽遁草 长的这块地方，就是五指山上山泉水冲下来山上的那些淤泥啊，我们就撒到地里，跟山上的土壤环境又一点没变。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山呢又给整个像一个屏障一样给这块地遮阴了，哎，又仿照着自然山上那个温度。这是第三。他说第四啊，山的水和土下来了，风也就下来了。这山上的风啊就吹着这个灵芝的孢子啊就飘过这里了，在哪里都不长，但是就在我种的这一片山脚下河流边这一片牛顿草，它就长什么呀，它就长灵芝。哎，你想想啊，你也知道这灵芝生长多困难呢，所需要的环境、养分、位置、气候、温度什么都挑，可是呢在我们这儿，就我们种牛顿草的这一条河边有数不尽的灵芝，而且每一颗都有。这可不是说我让他去挑的，这可不是挑的，你看这是泥呀、啊、新鲜的泥呀、啊、这是什么，这是在那儿随便拔哪一颗牛顿草上它都长这个。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河边两边所有的地，无论是开垦的地还是没有开垦的地，我们全包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的主产园了，就所有的以后我们的牛顿草都从这边出啊，这地方的牛顿草长出来的就是最高品质最好的牛顿草。你就想想啊，就这种草药它能够承载灵芝，灵芝吸附它都能活，你就说这一棵小小的草有多大的药性，有多大的能量，有多神奇。我说杨总啊，我说我服了，我说我这人呢、啊、跟人叫板没输过，我说今天呢第一次跟你面前我是甘拜下风。我说为啥，我说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说我长了四十多岁的年龄，我第一次见到原来草上还能够长灵芝啊。这杨总啊继续给我聊了聊，这一说完呢真的是让我豁然开朗，我就发现呢这个世界上啊神奇的东西啊太多了，这我们平时啊能够接触到的无非就是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吧，那世界之大呀无奇不有。真的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叫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世界上永远都有你不知道的东西。你看就这次海南之情啊让我这个收获满满。哎，杨总跟我讲啊，他说这个牛顿草啊就有个最神奇的地方，最神奇在哪里呢，它就依附在五指山，也就是说海南的这个五指山呢就是针对牛顿草来讲最佳的最适宜的繁殖生长地。那只有在五指山种长出来的这个牛顿草才能叫离王草，只有五指山的可以这么说。那么这个牛顿草啊要是种在海口，种在三亚，哎，种在琼海，能不能长呢，能长，一样长，也能长这么高，哎，六十多厘米也能长那么多叶，但是呢长归长，可是啊要是离开了五指山这一个位置，那这个牛顿草吃到肚子里也好，或者给它加工成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也好，出来的东西长相都一样，可是啊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而且差的特别特别的多。也就是说这边是五指山，这边就是三亚，相距就几十公里，那都不行，哎，差的就差这么多。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定是因为五指山这个山上这个土壤磁场空气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所造成的。你说这个东西神奇不神奇啊，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人参离开了长白山，哎，它药力药性它就下降了，一个道理。哎，这是第一个这个牛顿草啊神奇的地方。第二个，这个牛顿草啊它只在五指山脚下这一块它长这个灵芝。哎，你看它一根一根的啊，它上面有叶子，这边上这一圈它就长灵芝。嗯，它每一个叶片底下一个灵芝，虽然小小的吧它就能长出来。我也问，我说杨总，我说这个灵芝它怎么长不大呀，这杨总就说了，他说你看啊，这个本身牛顿草的杆啊它就细，哎，它也小，而灵芝的这个根啊它扎不透，它只能把这根啊浅浅的就扎到这个叶子和杆中间这个缝隙里面了。这样的情况下呢， 本身这种存活的几率就几乎为零。你看自然界当中哪个位置就在这个树叶和主干中间这个位置能长灵芝啊？整个天下这么大，只有一种草，就是幽遁草可以长，能长就已经是奇迹了，你还想让它长大？我说是啊，我说我有点贪心了，我说这要是能长大，他说你想想，幽遁草里面循环的这个江水啊，它居然能够供应六七个灵芝长成豆子这么大，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就说明幽遁草这根草里面的能量含量药力药性甚至比灵芝还要强，才能够滋养灵芝，要不然这灵芝这么挑剔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在这个幽遁草上扎根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只有五指山下面我们这一块哎长灵芝，剩下的其他所有的地方种的这个幽遁草或者是自然生长的就再也没有发现过。他说这两年呢我们都走遍了，无论是种植的还是野外能够找到的野生植株，没有一个地儿长的，只有这长。而且我们也对比了，无论是微量元素啊，还是里面的微量元素矿物质啊药性啊，就这五指山下面的这是最好最好的。哎呦，我说太神奇了。然后杨总就讲了，他说第三个神奇就是什么呢，就是试了一下啊，就是复原了这个当年古代梨王的这个梨王方。那这个梨王方啊发酵过后，虽然说这个复原方不能够百分之百跟当年的梨王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最起码相似度能够达到90%。他说那个时候吧，有老人家传下来说，那个梨王啊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给你拿过来一个碗，然后碗里面装的呢啊就是这种黄褐色灰绿色的这么黏黏的东西，微微发酸啊，就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个黎族老百姓拿走回家喝，一天喝一口啊，就放多少天它也不会坏，你只要备阴凉就可以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复原的这个东西哎，叫什么呢，叫幽遁草的这个发酵液，这里面加了这么多种药材和水果。那我们现在发现只要发酵好了，放到那个竹筒里也好哎，放到罐子里也好，能放多长时间，能放10年都不坏，就放在我们那个缸的密封的那个罐里面放10年都不坏。哎呦，我说这太厉害了，是不是？我说那有啥用啊，你得给我讲讲啊。我说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说喝了之后小便好，喝了睡觉好，这个已经都让我很震惊了，是不是？我说我们中心里面病人多呀，各种各样的病都有，我说你跟我说一说还能治啥，我说你别跟我说什么梨王啊治所有老百姓的病，那太笼统了。我说到底用了有哪些方面的药性，用了哪些病症能减轻，用了对身体哪个脏器哪个地方好，你跟我说一说。我说我完全相信你，我说毕竟咱们合作多年，你们企业呢也是良心企业，第二个呀咱们这个相互之间的基础信任都足够的，是不是？我说你跟我说，我说我呢回去之后啊，我也让我们中心的患者用上一个月，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拿事实说话。哎，老杨总就讲，他说我不敢跟你说的太多，我怕你不信。我说你说吧，我都信。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现在呢是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再加上这个五指山苗医梨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就做什么呢，做这个试验给这些患者呀用，因为毕竟是梨王古方嘛，所以啊这个当地人呢对这个东西很推崇，就很多人愿意自己去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啊是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意料，就是试哪个病哪个病都有变化。试了高血压，高血压有变化，试了高血脂，高血脂有变化，试了糖尿病，糖尿病有变化，试了严重失眠有变化，试了肠胃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咽炎鼻炎有变化，试了这个听力下降有变化，试了这个崩尿漏尿有变化，试了这个消化不良有变化，试了这个免疫力低下有变化。他说我们现在呀都不敢试了，他说试了哪个哪个有效，试了哪个哪个有效，他说是我们现在一定要拿出来整套的理论数据我们要往上报。我说这是好事啊。 他说问题是现在方面太多了，我们抽不出来那么多人呢，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普通的宣传呢，所以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个发酵的东西啊，这个做了个标，叫什么？叫优顿因子。这个优顿就是优顿草，因子是什么？这人呢，你看神经需要神经因子啊，这个皮肤啊需要皮肤生长因子，血管呢需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哎，这个各种因子啊在身体当中非常多，是生命的基础。他说我们现在呀，是这个中心里面给起的名，就是研究中心说你们这个就叫优顿因子，但是不能叫万能方，就叫优顿因子。我们把这优顿因子就是这个发酵液就出口了，就出口到东南亚。哎呦，他说现在卖的可好了，他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感觉到这个东西都太神奇了。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个幽顿草啊，哎呦我的天哪，确实给了我大的惊喜，也让我呀真正的是眼前一亮。这以前呢，咱们接触的药材种类可不少，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各种好的、顶尖的、稀奇古怪的，甚至从国外进口来的，我们都有。可是呢，就像杨总说的，这个像幽顿草这个好东西的，这个还真没有，还第一次见。哎呀，特别的向往。我说这个东西，我说我用了之后吧，我就感觉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干什么呢？就是洗肾。我就跟杨总说了，我说我就感觉这东西好像一个过滤器，而且呢就像那种除垢剂，就像这个瓶子里面呢挂满了这个酱油啊、机油啊，啊这瓶子里面都起垢了。结果呢就把这个幽顿草啊进来之后，哎呀，就把这个里面这些脏东西啊全都给刮走了。我说这不得了啊，我说我就有个感觉，我说你看我就喝了这么一杯，也是我相对年轻，再有啊身体当中啊这个沉淀的脏东西啊，肾里面沉淀的这个肾垢啊，这不是特别多，沉的呢不是特别瓷实。我说我就喝了一杯，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就明显的感觉我这个小便呢这个颜色有点深了，而且呢这个味道有点大啊，然后再有一个尿的比平时还多。我说尿完了之后啊，那感觉呀真的挺好。我说确实啊，这个东西是立竿见影。结果你知道这个杨总咋说吗？ 这老杨总跟我讲，他家那个孩子呀，他家仨孩子，三个儿子，他家这三个孩子呀，就属于什么样的呢？话不多啊，特别腼腆的那种。结果呢，这老杨总呢是怎么个情况？他原先在外面呢做工打工，后来呢自己做生意，也是被逼无奈，这个话开始多的。实际上他那个人呢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这个东西呢，优顿嫂啊，是他一手经办的。也就是说像他的孩子一样啊，把他发掘发现培养到最后成品。所以啊，这个感情是真的深呢。他怕孩子说不明白，哎，就这次呢也特意就跟我见了个面，就把这些事儿啊跟我说一说。他说，小孟啊，他说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说你看啊，在中心这别人呢一说孟非主任这个怎么怎么厉害，这个技术高超啊，孟非主任这个医术高明，治病有一套。他说我们这个啊，早就听说过你，也不是你自己来过，这个名声在外。他说我要表扬你夸你，这是真心实意的啊，这没有说什么恭维的意思。他说你刚才说了这个词儿啊叫喜肾，他说我呀也得给你点个赞，给你伸个大拇指。他说这个话呀你是第三个说的。哎，我说谁还说过呀？他说你看啊，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就属于国家级的了啊，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他们这就说了，当时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啊，就得出的结论就说了，说这个优顿草有非常强的洗肾的作用，这个人呢肾脏啊很重要，这个毋庸置疑，不言而喻。那每个人呢全身的血液在循环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地方是最忙的，是最累的。这第一忙啊就是心脏，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它一直在跳啊。那第二忙的呢就是这个肝，我们身体当中啊所有的血都要过这个肝，干什么呢？第一个是分解，第二个是降解，第三个是解毒，然后还有过滤。所以这个肝呢它很累，但是呢肝又不会说话，它只能默默的干活。那心呢你要跳摸着你是能感觉得到的，这个肝呢是一点感觉没有。那再有一个能感觉到哪儿呢，就是肾。这肾呢一旦有个感觉，腰酸呢，后背凉啊，啊腰上沉呢，往下坠呀，小便变化大便变化呀，这个就是在提示你这个肾有问题了。而且有的时候呢一旦有结石啊，啊肾炎呢，这个时候肾上是有感觉的。你包括这个小便的颜色清长啊，啊茶色呀，黄色呀，晶亮啊，啊发红啊，甚至有发绿的尿出来，这都预示着这个肾脏是有点小问题了。那这个洗肾这个词儿啊，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过。哎呦，我说那你看这我也找到这个窍门了，这洗肾可不得了啊。我说为什么？我说这个肾的构造啊很奇妙啊，再有呢肾这个功能更神奇。我说你看咱们实际上一个人呢有两个肾，但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两个肾还得分，怎么分呢？就是说中医的肾和这个西医的肾它不一回事儿。西医的肾就认为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过滤血液的，排除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水分，还有这些无机盐，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脏东西排除体外，它是个代谢器官。那如果说人有肾可以，如果没有肾，这西医啊有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透析啊，那就体外进行血液循环，就代替了这个尿的作用了。所以啊，这个肾衰竭了的人到医院里面去，唯一保命的一个办法，哎，就是做透析。这样的话呢还能维持三年五年呢，十年八年呢，甚至有十几年的也都能维持下来。所以呢西医认为啊，如果有一天能够造出来一个人工的肾，那这个以后啊像肾上面的问题啊就可以彻底解决了，就告别透析了。那西医啊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里面就有个说法了，说肾为先天之精，存储之地，那这个肾呢功能就多了，肾主骨生髓，表毛发，开窍悦耳，是不是？那同时啊肾又主生殖，主二阴，主二便。那你看这个肾精足人就壮，肾精弱啊人就弱。那同理啊，这个肾呢还有一个 很神奇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生命精气元火所在之地。那在这一块上面，中医和西医对肾的理解和认知那就不一样了。那西医的肾呢，它就只是一个代谢器官，而中医里面说到的这个肾，那功能和作用就更多了。所以啊，我们就保护好肾。有人说那个，那到底哪个对呢？那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啊，从我孟非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中医说的这个肾更神奇。那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有这个实际当中的例子。我给大家举一下啊，这个肾有多神奇有多重要。前两年有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个男同志大概是37、38岁，后来啊，这有一次这个体检的时候，哎呦，这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一个什么样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啊，做这个 B 超的时候发现他居然长了4颗肾。哎呦，这奇怪了哈、啊、这一下子呀就轰动了，就上了网络了，有新闻了，然后就争相报道，就说这个情况。其实这个事儿啊古来有之。什么意思呢？就说人呢千奇百怪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人呢心脏长在边儿啊，正常来讲是不是咱们都长到左边啊，对吧？所以说咱们捂着胸口跳的这个位置啊，左面这面更接近于心脏，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类人，有一类人什么人呢？他叫镜像脏器。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的。你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那个你啊跟你他是反的。哎，那你在这面看是左手，但是在镜子里看他就是右手了，对不对啊？这就叫反镜像。有的人呢，这心脏他就长在右边。你看咱们正常主干叶不是也长在右面吗？但是呢反过来的情况下，主干叶就长在左边了，所以啊这个心脏也就长到右边了，它就反过来了，你明白了吧？这是正常的。有没有啊？有。就像有的人摸脉啊，你看有的人叫反观脉啊，还有的呢斜飞脉，这都很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啊这一类的情况自古有之。那古代的时候也曾经发现过啊，当然一定是要解剖的时候才看到啊，发现过这个长4个肾的人，但是呢少之又少，几乎很少很少见啊，这不能说多少分之一了，这属于呢基因突变，很少。那么就介绍了说这个男同志啊有个什么特点，他长了4颗肾。他老婆就说了，说他呀体力好，在家里面呢干活，哎呀特别有劲儿，这个不知道累，这家里面呢里里外外是一把好手，谁要是说家里面有谁帮忙干活啊，叫他去了那愿意去，而且呢邻里关系啊处的也特别的好，这帮人干活啊实在，就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精力充沛，精力无限，一年四季没喊过累，扛冻也平时啊不怎么生病，那精神头啊壮得很。你看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他长了4颗肾。那他这4颗肾呢，有2颗是跟正常人一样的，还另外那2颗肾呢就略微的小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个2个小的他也是单独的呀，他比正常人多2个呀，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力气精神啊体力啊，哎，就在这儿就表示出来了。那这是说先天性的肾多了的人。那有没有先天性肾少了的人呢？有啊，也有这类的迹象啊，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先天性的他就1个肾。这个也是当时网上的报道。你看现在呀、啊、这网络信息发达了，说有个人做手术，结果做手术的时候呢，大夫就突然发现，哎，这人怎么就1个肾呢？哎，结果呢，这一发现，那就后来就检查，哎，然后就确定了，就是一个，他那套系统就连到那面一面去嘛，只有一面单侧的输尿管，那面没有，所以呢，再去报道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呀，先天的体质弱。你看，这是不是就跟西医里面对肾的认知就完全2个事儿了？那大家发现没有啊？这肾呢？你说重要不重要啊？那所以啊，这个肾怎么会老，怎么会坏？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你别给它着凉，肾呢，别说热不热乎，咱不说，咱先别给它着凉。这咱东北不有一句话吗？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那你说这个年轻小伙子睡着那个冷炕啊、凉炕啊，还真没事儿。那为啥呀？这我有发言权呢。这孟非老师以前是东北生活土生土长的，家里也是炕，大家都知道那不有这个炕头啊和炕梢这说吗？炕头就热乎，炕梢呢就略微凉点，这我们家呀就不咋好， 哪儿不好呢？我们家那炕啊，它就不热乎。哎呀，那个一铺炕，炕头这块吧，微微有点热，往中间就基本不热了。那你说我们这个。

一家三口啊，就能占多宽呢？就那样，炕头呢就那么一小条热，然后是谁呢？我爸在那边，然后呢我妈，然后是我，就这么一家三口就在那炕上躺着，我那儿就冰凉了啊。所以说傻小子睡凉炕，我是真睡过。那反过来说，小啊，小男孩啊，火力壮啊，这可以啊。那不信，就那么冰那么凉的炕，现在你放个六七十岁的你睡一下试试，大冬天呢是吧，你铺上几层垫子，你那腰也受不了。所以说啥呀，这个肾呢怕什么，第一个怕凉，哎，也就换句话来讲，腰怕凉，到老了总做病，腰上做的病不用问，那就是肾的事了，这是肾和腰。那第二个肾怕啥呢，怕喝水少。你看看啊，这水少了吧，血液浓度高，血液浓度一高呢，血液里面的杂质啊浓度也大，就刮到肾上了。所以啊，很多人呢听说过一个病叫啥呀，这个结石。当然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只要长了结石，就对这个肾小球啊有所损伤。哎，这个只要有结石，慢慢慢慢的就会出现一个病叫什么，叫肾积水，然后呢肾脏就有点水肿了。你看现在啊，有过有关方面数据的调查啊，就是现在是基本上过了70岁以上的这些人，无论男女啊，很多人会出现单面肾上功能的严重下降。当然啊，还有另外一面呢能用，这面呢功能严重下降平时你是感觉不到的，因为年纪大了也不干这种重体力活，可是呢这个绝对是没劲儿啊，没精神呢、啊、嗜睡啊，犯困呢、啊、腰疼啊，这都有，只是说很多人不体检不知道，这种情况很多的。那第三个就是经常的各种药物，尤其是各种西药，这个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永远在啊。中药呢还略微好一些啊，很多中药材是没有毒的，有一些中药呢即使有毒也是低毒，这个影响不大。可是呢常年吃西药的这些人，你发现没有，这西药啊它都是化学制剂，这一类的化学制剂啊极容易造成肾损伤，而且呢这个一般的这个西药啊它都是化学成分，结晶类体比较多，这个衍生物代谢物啊很多就容易沉淀到身上。所以你看这个西药啊，很多的说明书当中就写一句话，叫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或者叫禁用。慎用呢还要请遵医嘱，那禁用就是严谨了。啥意思，就这东西对肾的损伤太大了。那怎么大法呢，它沉淀损伤。那大家想一想啊，吃的喝的里面的农药化肥残留物，这药毒再加上身体自身代谢的，就是你肾功能再好你也会存了一点。这肾里面呢年纪一大，这个人呢就会出现这种蛋白尿，就是这个尿里面有泡泡。哎，再有啊，肾不好了，那前列腺也好啊，尿道也好啊，就容易出现小便的问题，这都跟肾有关系。那肾属什么，属水，肾要差了，他干个活他掠夺金，因为金是他的妈妈呀，金是谁，金是肺啊。所以这个孩子没钱花了，身体差了，当妈的来照顾孩子了，肺发出自己的精力，他也弱了。这一弱，那他俩一起出事了。为啥？因为肺啊主气，管水路，肾呢管小便。结果他俩这一管，你说麻烦了，这小便出问题了啊，尿频、尿急、尿腺细、尿滴粒、尿等待、前列腺炎、漏尿、尿崩、夜尿增多、尿失禁，一咳嗽就漏尿，麻烦了。那你就找吧，病根是谁啊？是肾。哎，你给肾解决了，肺自然跟着好。那今天呢，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你说孟非老师，把这些事儿一说明白，你说在我们中心里，这岁数大的啊，尿不好的多不多呀？所以我为啥感兴趣啊？那你说他这洗肾功能一出来，把这肾脏慢慢慢慢治好了，这个尿频、尿急、睡不好觉、夜尿多、滴滴答答的、前列腺炎的、钙化的，这个阿姨们尿失禁的、咳嗽一笑就漏尿的。那你说我要带回这好东西，是我帮他们大忙了，对不对？你说这牛顿草这东西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洗肾。第二个，它有个更神奇的地方，它能干什么？它能够洗消化道。什么叫洗消化道啊？大家发现没有，它在肾里面呢就能够去清洗。那你说人要洗第二个地方是哪儿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那我们人这消化系统从哪儿算？我告诉大家，从嘴开始算。我们吃进去在口腔里面，它就要咀嚼，咀嚼之后啊它有口水，然后呢搅拌，这口水里面就有一些消化酶、催化酶，这个吸收啊嘴是吸收不了的，那口腔里面嚼碎了之后就干什么，通过食道咽下去了，这就是口腔加食道。哎，往下走走走走，

0: 嘚儿就掉哪儿去了呢？就掉胃里去了。那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啊，它就属于消化系统了。从头，我告诉你，优顿草这个优顿因子啊，尤其是一个发酵的，就是李王用的那个古方，你喝到嘴里面，把嘴里面的这些酶啊都能激活，有害菌呢都能杀死。哎，它清洗。那为什么食道上有问题了之后药都不好过去，但是优顿草这个因子啊，它顺着过去的时候，哎，直接就冲刷一下，也在清洗，然后就进入胃里。大家告诉我，你说现在这老胃病、胃炎呢啊多不多呀？什么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等等等等。哎呀，这胃病啊，什么又酸又疼，拧着劲儿。前两年是不是一位广告特别多呀？什么胃疼、胃酸、胃胀怎么办？四大叔当帮忙。哎，那个时候那药吧可火了，现在也是好药，但是大家记住啊，那真正的治，那不是说拿这个药顶一阵儿，那不行的，对吧？那要解决什么呀？你这个胃酸多了，那是不是就酸胀啊？那你是不是要解决胃酸呢？是不是？你这个胃黏膜坏了，你是不是要修复胃黏膜啊？你糜烂性胃炎了，你那是有伤口了，你严重了胃穿孔了，你是不是要解决那儿啊？谁来帮忙啊？优顿草它就管这个东西，你说神奇不神奇？好了，把这个胃洗一洗了，食道洗一洗了，口腔洗一洗了，咕嘟进入小肠了。那我告诉你，这儿开始问题大了。为啥？很多人的问题都在这儿。什么问题呢？肠道蠕动慢。小肠啊是吸收营养的，大肠是吸收水分存储大便的。它俩功能不一样，小肠细，大肠粗一点。那小肠里面呢全是绒毛啊，而且小肠呢里面又全都是血管的小开口。啥意思呢？就是人食物当中吸收的这些营养啊，到最后它都会经过小肠绒毛进入吸收，进入血液，然后循环进到身体当中去了。那你看是不是食物是这么进的？那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呀？毒素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化肥农药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你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个糖，多余那个脂肪，是不是都从这儿来的？那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就找到根儿了？什么根儿啊？啥叫清洗呀？我告诉你啊，这个优顿草啊做的这个因子啊，就是这个黎王的古方里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把这个肠道里面这些东西给解决。那我说的这些都是老杨总告诉我的，为啥？因为他说呀就是个大概，他不是大夫，他说不了那么明白。我后来根据他说的，我都把这个资料都看了，我对这个东西特别的了解了，就是解决肠道里面所有的问题的。小肠里面阻断了，阻断啥？阻断一切进入身体当中的脏东西、坏东西、有毒的东西、不需要的东西，清洗掉，从口腔到食道到胃到肠到大肠一直到肛门，这里面整整一大圈，包括肾。你看肾是往出过滤小便的，肠是往出出大便的。你看看啊，这个循环进是不是从小肠进去的，对吧？大肠进去的，小肠进去的食物、营养、药物，大肠进去的水，这个循环的一个整圈。来，我给你们捋一下，从嘴进来，过食道，过胃，过小肠，吸收各种营养、能量、糖、胆固醇、蛋白质、脂肪、微量元素、药、毒性，全都从这儿进，然后又去过大肠，过完大肠之后把水全吸进来，进入身体开始循环，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排。通过哪儿排呀？食物里面呢通过肠道残渣排了，不能用的通过肾脏尿出去了，或者皮肤出去了，这叫一个大循环。那整个这个消化吸收代谢循环的这一大圈，我告诉大家，从吃到拉，优顿草做的这个因子全能给你清洗，全能给你阻断。我跟你说，人是个空腔的，啥意思？不信你想想啊，你说人身上是不是有个管啊？就从嘴一直到肛门，整个中间这一块是空的，那这一块是空的一大条啊，这里面有东西从这一过，哎，该用的就用，不该用的排出去。你说人外面包裹着这个空腔，是吧？然后那个外层一圈，里面一圈，空腔和外层中间，肝心脾肺肾骨头神经皮肤骨骼啥都有了。那你说把这块给阻断了，我问问大家，人如果要是把这些外界对人体所有不好的东西都给阻断，不进入身体，你告诉我，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和损害是不是就降到了最低？这种影响和损害降到了最低，咱们这种情况虽然不叫治病，但是就减轻了你身体所有脏器的负担，减轻了你身体所有的功能性的负担，从而让你身体解压、减轻、解套，让你身体这些难受的症状 你糖进来的多了，脂肪进来的多了，都给你减轻了，少了从肠道直接给它排出去，阻断一切进入身体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你说这个优顿因子神奇不神奇啊？哎呦我的天哪，听完杨总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当时我就感觉，我说这个东西我一定一定百分之百引进到我们中心，先拿一个月的给我们中心的会员用用，等到用完了之后效果确切，功能满意以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心的必选产品。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我是你的新朋友啊。
0: 啊，
3: 哎呦，我
0: 新朋友，哎，你好。
3: 我听你节目听了一周了。
0: 啊，有收获没？
3: 哎呀，有收获。您最近这几天呢，一直讲这个幽遁草啊。
0: 啊，对，梨花草。哎
3: 嗯，我对这个幽遁草特别感兴趣，
0: 啊，
3: 哎，这是个什么产品呢？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东西啊，它现在是属于这个海南古黎族传承下来的，它那个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不都有个头吗？他们那边管这个头叫黎王，这个东西是一个当年黎族老百姓在山上采完了之后，必须要献给黎王的。黎王把这个东西弄过来之后，配上别的药材做出来药，再给这个老百姓发，是这么一个植物。就是这么多年，后来这不是咱们解放过后就没有黎王这个事儿了吗？这个方基本就失传了，因为黎族没有文字。但是后来呢，这不就是被这个一个姓杨的杨总啊，就给找项目，就找到了，把这个黎王草啊就给复原了。现在就是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也在用。
3: 啊，那你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吃吗？
0: 啊，您说说，我听听。
3: 嗯，我是沈阳的
0: 啊，
3: 我是那个三高患者
0: 啊，
3: 是那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都高，工资高不高？
3: 我都十来年了
0: 啊，
3: 我一直吧都是靠这个吃这个降压药，喝降脂药你维持的呢。
0: 嗯，
3: 我去年还。

0: 我吃点干的，吃点硬的，就不爱消化，还便秘，吃点凉的呢，我就拉肚子，我拉肚子严重的时候呢，一天呐得七八次，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啥人受得了啊？
0: 哎呀，这把我折腾的都虚脱了，
1: 哎呦，我的，谁也受不了啊，一天七八趟啊。
0: 所以吧，那个氟派酸，我家里是基本是常备着。
1: 啊，
0: 就是一旦肚子觉得不舒服了，我就赶紧吃两粒儿。我最尴尬的是因为啥呢？有这个毛病吧，我连远门我都不敢出。
1: 对呀，这找厕所咋办呢？
0: 是，我就怕出去找不着厕所。
1: 对呀，
0: 孟老师啊，
1: 哎。
0: 那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能调一下呢？
1: 我给你大概说一说啊，老同志啊，你看是这种情况，就是这三高啊，你吃的这个药，他再吃药，现在这个药都是降，它不是说治，这点你也清楚。所以说有并发症了，这心脏就出问题，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的这个肠炎呢，跟别人还不一样，为啥呢？你看啊，这个别人的这个肠道啊，他是吃了什么辣的呀、肉啊，哎，他好便秘啊不出来，或者是单独的。就是一着凉了就拉肚子，你这种啊，你看一吃了硬的也不舒服，吃了凉的也不舒服，反正你这个肠道就是咋的都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事儿了，就是什么？按照西医的来说法，你这就属于肠道的这种菌群已经严重失调了，这不是说喝点益生菌、喝点酸奶就能好的。现在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国外都是那种菌群移植就能彻底治，但是菌群移植一次要三四十万呢。你说那一般家庭谁受得了啊？但是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怎么样，就是整个咱们这个消化道出问题了，咱们那个病症反映在肠道，反映在大肠，实际上是小肠连胃都不好。而且你这么经常这么就是干的也受不了，凉的也受不了，你这个肠道这么差的情况下，我跟你说，你这一定身体都虚弱，感觉没劲儿。你说是不是？对吧？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我给你个建议，你听一下啊。第一个，你拿那个艾草啊，就那个点着了那个艾条啊，你每天熏一熏那个涌泉穴，给下面补补气。这样的情况下，气也能起到一定的固摄作用。再有一个，就是你这个肠道啊，你要洗一洗，你把这个里面那个菌群洗掉了，重新让它再长。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好一些，你知道吧？你这样，你别着急，我呀跟你说，这个优顿草你要用就能有用。一定能有用，它又洗肾，又洗消化道，又洗肠，解决你这个一定好，而且你这个消化道要好多了，那你这块吸收药性都强了，你这个降压降脂啊，包括心脏供血都能改善。你别着急，你这样，你就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适合你这身体，优顿草绝对对你症。你别着急，你慢慢听我的课程，你慢慢听，我再讲几天，我把优顿草所有的优点还有这个治病的特色都跟你们说了，咱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你说好不好？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一直听啊，
1: 你就一直听嘛，你不说你都是新朋友嘛，那咱们就慢慢来，不着急，好不好？
0: 太好，太
1: 这
0: 谢
1: 两
0: 谢
1: 句
0: 了，孟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然后后面有什么好的方法，我到时候我这边给你整理好，我也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0: 哎，好，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啊，那咱们说到这儿，好不好？
0: 哎，好的。
1: 哎，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们哥俩总到北京来，
6: 哎，老来，
5: 从80年代一直就在北京的过去，那个还在西单呢，长安大戏院、吉祥大戏院，
6: 对，
5: 民族文化宫老在这个地方演出，
6: 哎，哪儿都演。
5: 往往我们北京的观众对我们哥俩的认可，
6: 哦，
5: 啊，北京的观众有水平，
6: 对，
5: 北京观众这个鼓掌啊，他不浪费劳动力，
6: 是啊，
5: 他鼓掌欢迎的目标有一定的目标，
6: 有什么目标？
5: 如果我说对了，大伙儿再鼓会掌，再麻烦一下，
6: 啊，
5: 大家欢迎主要的是欢迎我老李一个人。啊，谢谢
6: 呀，
5: 够哥们，好朋友。
6: 您先等会儿吧。哎，您说各位观众鼓掌是欢迎你一个人，
5: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卖力气，嘴快，脑子快，所以说他欢迎我。
6: 哦，欢迎你。嗯，
5: 对。
6: 那么我呢？
5: 您跟我就是电灯泡上抹胶水，
6: 这话怎么讲？
5: 沾沾光。
6: 您呢说的不对
5: 啊，
6: 这场节目是咱两个人表演，
5: 两个人你不入我脑子比你快，嘴比你快，我脑子比你聪明。
6: 您说的不对，我脑子比你聪明，
5: 我的嘴比你嘴快，我说这个报菜名二百来句一口气就说得上来，我脑子快，反应的特别的快，你脑子就不行。
6: 我脑子比你快，
5: 你脑子慢。
6: 我不慢，
5: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
6: 你随便问，没有我答不上来的。
5: 大队人来请客，马上请你吃西瓜皮。
6: 啊，有请西瓜皮的吗？
5: 请你吃巧克力。
6: 哎，这还差不多。
5: 新年到了，新年是元月啊，大家注意看我们哥俩谁的脑子好
6: 啊。你问
5: 我，问他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如果要答对了，您大伙鼓鼓掌，
6: 对，
5: 代表他聪明。
6: 行，
5: 如果答错了，您鼓鼓掌，代表我聪明，证明我这个人说话负责任。新年是元月一号，元月二月三月四月，快点回答我，杜老师，一年一共有多少个月？
6: 一年有12个月。
5: 12个月，快点回答我，哪个月里头准有28天？
6: 马上就告诉你，2月里有28天。
5: 您这胡说八道，
6: 怎么呢？
5: 哪个月里都有28天？
6: 你问点别的行吗？
5: 问点别的
6: 啊，有文化。
5: 问你一个简单的点儿，
6: 行？
5: 你说北京人呢，跟天津人、河北人呢，都非常礼貌。
6: 对，
5: 这个元旦也好，新年也到，春节也好，走到街上都要拜个年。
6: 不错，
5: 说点客气话。
6: 嗯，
5: 问你这个问题，你就答不上来了。
6: 你问吧。
5: 俩朋友走到街上拜年，说客气话，脸上的表情、脸上的态度
6: 啊，
5: 是客客气气、谦虚点好啊，还是撇大嘴、大不大样、骄傲点好啊？
6: 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了。
5: 您答不上来。
6: 当然是谦虚好，骄傲不好。
5: 再重复一遍，
6: 谦虚好，
5: 答对。

0: 疗。
1: 对了，
0: 一半
1: 也还没全对，
0: 应当再加上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适度的谦虚好。
1: 什么叫适度的谦虚好？
0: 就是别过度，别过分，别过火。我们中国人有几句老话。
1: 哪几句？
0: 虽然这个话很老，但是它的含金量很丰富。
1: 你说说。
0: 有一定的哲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1: 说得对。
0: 天津、北京、河北，咱们这一带的口味差不多。每天要吃饭要炒菜。炒菜搁调料，它为了香。
1: 对。
0: 都搁调料，最后你得搁盐。
1: 别忘了放盐。
0: 不搁盐不好吃。
1: 对。
0: 因为它不咸。但是搁多了就不行了。
1: 不能多了。
0: 搁多了就苦了。
1: 是啊。
0: 这叫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椒多了不沾。木匠多了盖歪房，萝卜快了不洗泥，人多了打瞎乱鸡。多了不下蛋，
1: 那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听我说的是大白话
1: 啊，
0: 实际上这是一个哲理。
1: 这是有道理
0: 啊。当然了，谦虚过分可就不好了。
1: 不能过火。
0: 倒不能过火。过火、过分、过度，那就闹笑话。
1: 是啊，
0: 比方说咱哥俩走在马路上，
1: 咱们俩人
0: 拜个年，说点客气话
1: 啊。
0: 您跟我适度的谦虚谦虚。我跟您适当的客气客气。大家一听李伯祥、杜国之这老哥俩七个大字，
1: 哪七个大字？
0: 文明礼貌有水平。
1: 咱俩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度数摆得恰到好处。
1: 李老师，您比方说咱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要是过分的谦虚、过火的客气呢？
0: 说白话，过分谦虚等于骄傲。咱俩说话，你跟我过分的谦虚
1: 行吗？
0: 我跟你没边的客气，
1: 那多好。
0: 但是越说话越骄傲，越说话越讽刺，说着说着不言不泪，不像中国话。大伙一听也送咱们七个大字，
1: 甭问，也是文明礼貌有水平，
0: 一对高级神经病。
1: 神经病啊，
0: 您信不信？
1: 我不相信。
0: 两分钟咱俩比赛一回。
1: 还能比赛？
0: 您就跟我过分的谦虚。我就跟您没边的客气，
1: 看咱俩谁谦虚。
0: 一会儿说着说着就不像中国话，
1: 谦虚比赛。
0: 您看我们哥俩谁客气啊？
1: 我一拍这木头就开始啊，
0: 来了。
1: 哎呀，
0: 我花
1: 李伯祥同志，
0: 杜国之同志，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多客气，多周到，
1: 我给您鞠躬。
0: 哎呀，不敢当，我给您鞠躬，
1: 我给您作揖。
0: 您客气，我给您作揖，
1: 我给您请安。
0: 您客气，我给您请安。
1: 您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好，
1: 呀，怎么您这里头还有端斗啊？
0: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道理，客气过火就是出洋相。
1: 各位，这要看我们俩谁谦虚了。
0: 同志们，看我们哥俩谁客气。
1: 哎呀，你是老李。
0: 哎呀，不敢当，您是老杜。
1: 您是李大哥。
0: 您是杜仁兄。
1: 您是李老师。
0: 您是杜先生。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的相声艺术好，
0: 您的表演水平高，
1: 你比我好，
0: 你比我强，
1: 你是相声界的英雄，
0: 你是文艺界的好汉，
1: 你是英雄，
0: 你是好汉，
1: 你是标兵，
0: 你是模范，
1: 你是明星，
0: 你是光源，
1: 你是灯塔，
0: 你是火焰，
1: 你是红遍全国，
0: 你是光辉灿烂，
1: 你是太阳光，
0: 你是紫外线，
1: 你是打火机，
0: 你是大手电，
1: 你是信号灯，
0: 你是照明弹。
1: 我有这么大个照明弹，
0: 你的光圈比我亮得多呀。
1: 这么说我还得跟他谦虚，
0: 这么讲咱还得跟他客气。
1: 那我也比不了您，
0: 我还是比不上您。
1: 要说您的相声，
0: 我的相声
1: 好比做单田芳咬蛐蛐。
0: 单田芳说书的先生。单田芳咬蛐蛐怎么讲？
1: 您是能说能逗。
0: 哎呀，太捧我了，我还能说能逗。杜老师，要是说相声，您是在被窝里放屁。
1: 这是，
0: 您是能文能武啊。
1: 哇，
0: 您比我强啊。
1: 有你那么比的吗？
0: 不是客气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您其他方面比我好，
0: 您别的地方比我强，
1: 我各方面都不如你，
0: 我哪一点都比你差得多。
1: 我媳妇儿就没您媳妇儿好，
0: 我媳妇儿没你媳妇儿哏儿
1: 哏儿。我媳妇儿不贤惠，
0: 我媳妇儿是一大老粗，
1: 我媳妇儿不会做饭。
0: 哎呀，我媳妇儿连个菜都不会炒，
1: 我媳妇儿蒸出那馒头来、
0: 怎么样？
1: 苍蝇那么一闻呢，
0: 效果如何？
1: 熏得直撞脑袋。
0: 哎呀，我媳妇儿炒出那鸡蛋来、连狗吃完了都恶心。
1: 您这玩意儿也太难吃了吧？
0: 太客气了吧、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杜老师，
1: 我儿子没您儿子好，
0: 我儿子没你儿子强，
1: 我儿子不好好上学，
0: 我儿子天天旷课，
1: 我儿子太笨了，
0: 我儿子太傻了，
1: 我儿子不文明，
0: 我儿子不礼貌，
1: 我儿子太不懂事，
0: 我儿子没大没小，
1: 我那倒了霉的儿子
0: 怎么样？
1: 这几天见着我总管我喊老同志。
0: 哎，别提了，我这个倒霉小子、上个星期二要跟我拜把兄弟，我的，
1: 我这什么孩子？
0: 养。

0: 教父之过呀，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郭老师，
1: 跟您比，我比您穷；
0: 跟你比，我比你困难；
1: 我比您穷，
0: 我比你困难的多。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们家呀，早晚才吃一顿饭，
0: 我们家三天才喝半碗粥。
1: 哎呦，我们家的人呢，二年半才理一次发；
0: 我们家的人呢，掉河里才洗一回澡。
1: 是啊。我们家人口太多，
0: 我们家严重超员，
1: 平常的时候
0: 怎么穷啊，
1: 我们家六口人才穿一条裤子，
0: 比我强多了。
1: 你怎么样？
0: 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八口人就盖一口罩。
1: 你们家这人都是蝈蝈啊。
0: 你们家是在油葫芦了。
1: 哦，你也不爱听，
0: 这不谦虚过火了吗？
1: 我还得跟他谦虚，
0: 我还得跟他客气。
1: 李老师，
0: 郭老师，
1: 跟您比，我的命太苦了；
0: 跟你比，我命太薄了，
1: 太悲惨了，
0: 我太伤感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怎么样？
1: 我连一任总统我都没做过。
0: 别跟我心烦，同志们，我都70来岁了，我连一天皇上没当过呢。哎呦。
1: 这省长啊是没我的份儿，
0: 这市长也没我这号了，
1: 这北京市文化局的局长我是当不上了，
0: 这电视台的总导演我算没希望了。哎
1: 呦，退了休我也就是个普通演员了，
0: 干到死我也就是个临时工了。
1: 我没坐过汽车，
0: 我没蹬过三轮，
1: 我没坐过马车，
0: 我愣没骑过毛驴。
1: 我的命太苦了。
0: 哎呀，我的命太薄了。
1: 您算算，
0: 算什么呀？
1: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0: 您怎么痛苦？
1: 我连一天妇产医院我都没住过。
0: 哎，郭老师，您比我强太多了。
1: 你怎么样？
0: 我70多岁了，我连一个孩子还没养过了，
1: 太荒诞了。
2: 要说咱俩是哥们儿，这话没错吧？
3: 反正关系是不错，这么些年我对他啊帮助大极了。
2: 谁呀、
3: 哎呦，就这孩子、
2: 求我，有求必应啊！
3: 不是。
2: 真的，从来没驳过。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你看你这老拦着你，
3: 干嘛老拦你？你说的就不对。
2: 怎么了？
3: 你都帮我什么了？
2: 忘了，
3: 不是什么我就忘了。
2: 哎、这人哎，贵人多忘事
3: 啊！
2: 我问问你，
3: 你说
2: 上学的时候
3: 啊，
2: 在外边打了架，回家，谁跟你爸那给你圆的谎？
3: 谁呀、
2: 哥们儿，
3: 你。
2: 您听着，承认了吧？
3: 什么我就承认了。
2: 考试不及格
3: 啊，
2: 谁帮你改的分？
3: 谁呀？
2: 哥们儿，
3: 你
2: 本来嘛，把老师气门星
3: 啊，
2: 谁给你放的哨？
3: 谁呀？
2: 哥们儿啊，
3: 你
2: 在班里头撩女生裙子，
3: 你才老干这缺德事儿呢。
2: 不是，反正咱俩关系就是铁磁，
3: 不是咱俩真是好朋友。
2: 当然了，
3: 哎，那比方说啊，我这要真是有点什么过不去的事儿
2: 啊，
3: 我跟你说了，你能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吗？
2: 没问题，
3: 真的
2: 有求必应。
3: 那我可说了啊，
2: 什么事儿？
3: 其实倒也没什么大事
2: 啊。
3: 就是前两天吧，
2: 怎么着？
3: 我上网来的，
2: 网络
3: 啊，
2: 找我太对了。
3: 什么呀？
2: 英特尔的互联网，咱门清啊！
3: 不，
2: 什么网络游戏？
3: 哎、不是
2: 街头篮球，
3: 真
2: CS。
3: 不，
2: 咱
3: 我、我哪有功夫玩游戏呀、
2: 那你这是？
3: 我在网上我聊天来的
2: ，YCQ。
3: 哎，后来呢？
2: 怎么着？
3: 我就认识了一个女孩。
2: 哦，
3: 结果聊着聊着吧，
2: 怎么着？
3: 我们俩人还真有点感觉了。这不好意思。
2: 你说这种五短身材的人，他还能网恋你是吧？你怎么说话、
3: 时髦的事儿
2: 啊，好事儿啊，
3: 是不是？
2: 现在上网聊天找的就是这份刺激。
3: 对呀，
2: 他们男的找女的聊，女的找男的聊、聊来聊去就聊进了一个战壕、哎，甭管他天南和海北，咬上之后就不撒嘴。
3: 我是那王八呀，
2: 这得抓住机遇。
3: 哎，不是那么回事
2: 啊，
3: 他呀。跟她这男朋友俩人现在正闹矛盾呢
2: 啊！
3: 你说我这时候我跟人提出来了
2: 啊，
3: 我这不缺德吗？
2: 哎呦，哥们儿
3: 啊，
2: 太保守了。
3: 怎么了？
2: 有男朋友算什么呀？没结婚什么也不算
3: 是吗？
2: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爱情面前没有高低、爱情哪来的一帆风顺？爱情就是坎坷的经历，你们俩相识这就是缘分，你们俩相知那就是天意，从此就得充满自信，你的魅力无法抗拒，为了争得那姑娘的芳心，变成神经都不能放弃。
3: 嗨，怎么说着说着我都成神经了？
2: 这就需要毅力。
3: 我人可跟我说了啊，
2: 说什么？
3: 说这个网上认识的全都不可靠。
2: 那谁说的？
3: 不是，都跟我这么说。
2: 你得看他叫什么了。
3: 我这网友叫蓝色妖姬。
2: 叫什么？
3: 蓝色妖姬。
2: 冲这网名啊，没什么问题。
3: 这网名还能看出来？
2: 当然了，这网名大有学问。
3: 是吗？
2: 告诉你，
3: 你赶紧说说。
2: 一个字儿的网友千万别理。
3: 为什么？
2: 骗完别人骗自己。
3: 怎么呢？
2: 叫什么风啊雪呀？

0: 下雨啊，那都是闲的没事儿，自找没趣，
1: 这是骗子。
0: 哎，
1: 那俩字的呢？
0: 俩字网友也别理，
1: 怎么呢？
0: 那都是给人家当小蜜。
1: 哦，
0: 叫什么等你念你又爱你，骗完董事长骗总经理。
1: 嗨，我说这可不行。那三个字儿，
0: 仨字网友别劳神。
1: 为什么呀？
0: 八九岁的小孩竟骗人
1: 哟，
0: 叫什么丑小鸭蓝精灵，反正卡通人物全都行。
1: 好嘛，这全动画片儿。
0: 就是，
1: 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没有合适的了。
0: 就这四个字的网友可得多上心。
1: 这是为什么呀？
0: 那是妙龄的少女还没结婚呢。
1: 哦，
0: 怎么样？
1: 明白了
0: 啊！
1: 你说我就明白了，
0: 是不是？
1: 看来这个网名啊，是字数越多越好。
0: 这什么？你说
1: 字数越多越好啊？
0: 字数再多可不能逞强。
1: 为什么呀？
0: 那不是老爷们就是女流氓啊！
1: 我，我们女流氓都出来了、
0: 哎。你对这女孩了解多少？
1: 太了解了。
0: 说说，
1: 人家是个大学生。
0: 还有呢？
1: 没了，
0: 这就没了，
1: 不少了。
0: 有哥们儿连第一手材料都没掌握，怎么跟人家拉近距离啊？
1: 哎，这什么叫第一手材料？
0: 通过网上聊天，你得问他。
1: 我都问他点什么？
0: 你问问他年龄、学历
1: 啊，
0: 星座、祖籍，
1: 对，
0: 生活、住居，胖瘦、脾气，
1: 嗯，
0: 家庭成员、姐妹、兄弟，是否近视，有无残疾，有什么爱好，有什么兴趣，喜不喜欢旅游，好不好听戏，爱不爱交朋友，善不善于交际，是有话说起来没完呢，还是三棍子打不出一屁？
1: 嘿，
0: 学问呐！
1: 好嘛，他跑这查户口来了。
0: 你这么一问心里有底啊。
1: 这不行，人家女孩先问我了。
0: 什么？
1: 人说你算干嘛地呀？
0: 告诉他，就说你搞的是 IT。
1: 我干嘛搞这行业呀？
0: 姑娘喜欢呢。
1: 为什么呢？
0: 你就说你搞的是 IT
1: 啊，
0: 年薪10万人民币，别墅汽车全都有，固定资产就1亿，交本拉登玩过电脑，跟萨达姆打过游戏。
1: 大哥，这他这个就是你溜达溜达吧。你啊，
0: 怎么了？
1: 好嘛，我快进去了，知道吗？
0: 你这样他显着，最主要的
1: 啊，
0: 你得千方百计旁敲侧击暗示他你重感情懂情理，对他的一切都很在意。
1: 嗯，
0: 他高兴你蹦高，他要着凉你就发骚。
1: 我发骚？
0: 发烧，
1: 我看是有点发烧了、你这都说胡话了。
0: 哥们儿，这你就不懂了，那网络聊天有着它无穷的魅力，你摸准女方的脾气，发挥你的心计，甭说她没结婚，就算结了婚
1: 啊，
0: 通过虚幻的网络也能让她丈夫的帽子是一点一点的变绿。
1: 嚯，真够样的。你这不怎么样啊，没聊两天都不理我了。
0: 啊，
1: 人家给我留了个号码
0: 啊，
1: 说让我给他打电话。
0: 给你电话了
1: 啊？
0: 好啊，哥们儿，这说明一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这说明啊，这姑娘心里有你了。
1: 真的？
0: 在电话里你得看准形势，摆开阵势，加强攻势，尽早把她男朋友取缔。
1: 不是这行吗？
0: 敢聊天当然不行了。
1: 那怎么办呀？
0: 你给她唱几句。
1: 哦，我给她唱首歌。
0: 说的就是没唱好听，
1: 这我拿手，你
0: 来来
1: 说
0: 来
1: 两句啊，我给他唱唱。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哦耶！
0: 我说你这轰驴呢？你吃了猪尾巴了是怎么着？
1: 不，我给他唱歌呢吗？
0: 你摇头尾巴晃的，
1: 不是
0: 你得抒发情意，
1: 哦，得来点有情调的，
0: 你得这样，
1: 什么模样啊？
2: 喂，妖姬
1: 啊！
2: 喂，妖姬
1: 不是？
2: 喂，妖姬。
1: 那我不要妖姬，我来张二饼就行了。
0: 打麻将呢是怎么着？
1: 不是你赶紧
0: 搞什么乱
1: 呀？
0: 我要为你献上一曲。
1: 我唱什么歌？
2: 你。

0: 你是我的唯一，日思夜想的恋着你呀、啊，我流完眼泪流鼻涕。
1: 你往哪儿甩呢？
2: 怎么？
1: 什么脏不脏、啊？
2: 你这么一唱，姑娘就喜欢你了
1: 啊！
2: 电话里他一句你一句，你们俩越聊越亲密，时不长的还得起点腻。
1: 起腻？
2: 通过电波
1: 啊，
2: 他深情的给你一个吻。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给他来个 kiss， 他又深情的一个吻，我再来个 kiss， 他还是深情的一个吻，我们俩这拔罐子呢，
2: 什么都不懂，
1: 没完了。
2: 这多么浪漫而富有诗意！
1: 好，我们没聊两天啊，就这女孩她愣要跟我见面，
2: 她要见你
1: 啊。
2: 好了，哥们，这可又说明一个问题。
1: 这又说明什么呀？
2: 说明。

0: 你们俩这事儿他绝对有戏，这场情战你取得了胜利，不必再有什么怀疑，那男朋友早就玩去了。
1: 这个一提见面我就紧张，
0: 你瞧这点出息，你紧的哪门子张啊？
1: 我怕见光死。
0: 嘿，什么叫见光死啊？那美好的生活在向你招手，未来的幸福等着你去拥有，见了面才知道是美是丑，要是美女就天长地久了。
1: 不是真姐、啊、这一见面你可就让我为了难了。
0: 这女孩寒碜。
1: 不，这女孩长得可漂亮了。
0: 漂亮好啊，诸位，谁说网络无美女，那是心理安慰骗自己，如今赶上这好事，这是网络给你的一份惊喜。
1: 那我不是怕配不上人家，
0: 这甭顾忌，郎才女貌是可以超越的，有爱孙猴就有爱八戒的，你很丑可是你温柔啊。
1: 不是，你觉得这合适吗？
0: 哎呦，怎么不合适，你别再犹豫了，你不能因为这一时的犹豫造成终生的遗憾，成全了他们俩就是毁了你自己啊。
1: 我还是不能这么干。
0: 哎呦，我说爱情自私不是罪，谁让他有缘千里来相会，该伸手时就伸手，该出腿时就得出腿。
1: 我跟他男朋友是哥，
0: 那也没关系，
1: 俩人一块儿说相声，
0: 我女朋友啊。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在节目里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非常大的 大师级人物。

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多一级、多半级，一个月多挣100-200。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快到10000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你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
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传下来的，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一个神秘疗法，祖上有这方面的记载。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老胡家那也是名门望族。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1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胡家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伍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
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胡家老膏方，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

的脾主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很快就能长好。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胡家老膏方里面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胡家老膏里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很快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想咋拿咋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跟别的药物有大区别。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胡家老膏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老祖宗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

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意思就是一滴膏方具有100倍的功效。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胡家老膏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

0: 有多少的配物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传承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去传承。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老膏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贝，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 很快就缓过来。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糕。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四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和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老膏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整个 就像换了一个人。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仨月好了，仨月就停药；五个月好了，五个月就停药。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那他就不是胡家老高了，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高，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

0: 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尊敬的胡教授，你好。
4: 你好啊。
5: 胡教授啊，我每天都盼着跟您通话呢。
4: 啊，
5: 没想到啊，这一通上话，我还有点紧张呢，胡教授。
4: 别紧张，咱们聊一聊吧。啊，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老朋友？
5: 好的。嗯，胡教授，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5: 我今年68了，属大龙的。
4: 嗯。
5: 啊，这不是胡教授，咱们俩还真有缘分。前几年我就听过您的广播。
4: 是。
5: 那时候吧，我刚60，身体还挺好，我也没太注重这个健康，哎，也没当回事儿。后来在去年3月的时候啊，我在床上躺着没事儿，也是无意中听到您的声音了，哎呦，这给我激动的呀，又碰到胡教授了。
4: 是
5: 吧？嗯，你讲这个回归本源哈，让人们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又恢复到没病之前的状态。哎，这个减轻了病痛，让人变得年轻。当时我听您讲呀，特别有道理，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用上了胡家老高了。
4: 啊，
5: 哎，这不是现在感觉的身上有力气了，哎，吃饭也香了，心情也特别好。哎，这个胡教授，你看我像我恢复这么好啊，您的无私的奉献呀，付出那么多的心情和努力，为我们付出真太多了。胡教授，我在这给你鞠躬了。嗯
4: 啊，您讲。
5: 哎，今后啊，只要我这生命不止，我就跟您步伐不停。嗯，
4: 哎，好。
5: 胡教授，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4: 啊，
5: 你看我的病也挺多的。第一啊，我是冠心病，挺严重的。
4: 哦。
5: 之前吧，老是心慌，就是心啊，老是在半空中悬着。哎，好像落不到底儿，好像老有觉得好像要发生啥事儿似的，遇见点事儿啊就紧张的不行，哎，特别难受，哎，声音大了也不行。你看我现在哈，哎，就像人们响个炮了，哎，关门声音大了，我的心里稳当了，遇的事儿啊也能心平气和的，不再难受了。
4: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5: 就是呀。
4: 啊，
5: 第二个就是我这风湿病哈，我从30来岁我就得上了，哎，完了后来啊就落下这个病根了，每到这个季节一变化的时候啊，这关节就疼得不行，哎，尤其是小关节都就变形了。
4: 嗯，
5: 哎，自从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哈，现在我哪都不疼了，走个路呀都能吃劲儿了。第三个啊，就是原来啊我这个睡眠不好，不是
4: 啊，
5: 我知道这是肝藏血，血养心，我就是那个肝血亏得厉害，就是睡觉吧，老是大半夜的就去醒了，醒了再就睡不着了，眼瞅着天花板就那么瞪着眼瞪的，一点儿睡不着，那滋味啊，人别人呼噜呼噜的打呼噜呀，那啥的，你说我这睡不着，你说难受不难受？有时候我就下地溜达，哎。现在哈有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一觉能睡5-6个小时了，哎呀，这一睡好觉啊，我觉得精气神特别好，也显得自己年轻了，哎呀，这个幸福的指数也增加了，胡教授。嗯
4: 啊，
5: 我跟你说啊，我。

0: 人啊，就是上焦火下焦寒的体质，哎，是又怕冷是又怕热，哎，心里还特别烦躁，哎，最近啊变化挺大的，这个脚也不那么凉了，哎，心里头也不那么烦躁了，哎，不是说发火就发火了，以前啊老跟老伴发火，心里都老烦的我，哎，胡教授，我用上胡家老膏啊，真是让我身体啊变化太大了，人家显得年轻了，哎，感觉这时间啊好像又倒退了十年似的。哎，两个月前啊，我遇着一个老姐们儿，不是啊，哎，我俩在路上走的，她也不是这没走好，呱唧一下摔在那儿了。我这人吧就爱帮助人，我就着急就去抱她，抱了一下没抱起来，抱第二下，哎呦，我这一屁股就蹲在地下了，哎呦，这个后腰啊就不能动了，哎呦，我说这回可完了，这一下还不得几个月才能好，哎呀，胡教授，没想到啊，这一个多星期我就能来回走，能活动了，哎呀，这效果真是来得太快了，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呀。
1: 好，
0: 胡教授，我现在哈彻彻底底领域到回归本源的精髓了，
1: 没错，
0: 不再受病痛的折磨，可以幸福的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1: 是这样的，
0: 哎，我也会通过我的努力啊，让我身边的人哈，也得到受益，也得到健康。胡教授，
1: 没错。哎，我说一下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好，
1: 听到您所说的这些，我都非常高兴的。回归本源呐，就是来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叫治病呢。
0: 对呀，
1: 本是根呐，源就好像咱们树干了浇水这个源一样，枯树重新发芽，四季交替，周而复始，这是一个回归，这说对不对？人要是活着依靠本源，本源就是能量，
0: 对，
1: 所以胡家老高啊就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呐，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的患者一个治病养生的一个宝贝啊。
0: 对，
1: 老朋友，坚持用是非常关键的，胡家老高让您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恢复的是越来越好啊。本源也是咱们的气血精髓的所在啊。
0: 对，
1: 咱们西医讲究是能量，中医讲的是气血啊，这都是属于本源，所以咱们本源得到回归，您就健康，这是必然的了。我说的是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是对咱们每个老朋友的病能够很好的治疗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您说太对了。
1: 坚持吧，啊，老朋友。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胡教授，祝您健康。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好，再会吧。
0: 好的，好的，谢谢胡教授。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吧？
3: 太好了。
1: 啊。
3: 你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这夜尿频多也强了，

0: 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听我三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0: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我回来啥也不能干，就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1: 哦。
0: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作用，
0: 这
1: 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0: 那我只理解，我这今天虚的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0: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膏，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0: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1: 哎，好的，哎，这是她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她啊，好吗？啊，
0: 哎，好了，
1: 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0: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再见。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那好。
1: 好。
0: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0: 哎，好了，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